0: 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看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的，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4: 智能加热破壁机只要238，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38。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只要238。
4: 那有的观众可能就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低价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只要238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要238元就能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
4: 嗯，
6: 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4: 嗯，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6: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4: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5: 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更加简单，更加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营养啊都跑光了，对不对？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

钟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那接下来呢，我请大家看个试验，这里面呢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玻璃杯，咱们把它同时放进普通料理机和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里边，打开。

0: 开关，您看效果怎么样？
1: 天哪，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啊，放进红凉萃智能加热破壁机里啊，打得跟面粉一样细。哎，咱再看看啊，这个料理机这边，哇，全是大颗粒的玻璃碴子，同样是机器，这差距啊就这么大。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万转的智能加热破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凉萃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通信，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凉萃的这边的声音啊，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凉萃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凉萃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萃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萃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萃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3: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吃的热乎乎的。这红凉萃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啊，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它滋补养胃。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
4: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呀、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3: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4: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摆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啊，营养成分呢、也充分给释放出来了，口感还特别好，全是羊肉的这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营养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2: 红凉萃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10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红凉萃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萃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萃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萃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0: 推不下的箱子。
1: 推推推，哇！
0: 嘿，送给努娜的明信片写好了，西西，你要一起去吗？
2: 我不想去。
0: 好吧，那你可千万不要弄乱我的房间哦，我是才帮我整理过的。
2: 放心吧，琪琪。哇，好无聊啊。也不知道琪琪什么时候回来。嘿。

0: 整整一箱玩具吧。可不能让琪琪看到房间这个样子。嘿嘿
1: 嘿嘿，我回来了，西西。哦，啊，我的玩具。
0: 对不起，琪琪，我只是想看一看。我帮你摆好。
1: 真拿你没办法，西西，我们一起放吧。哎，哦，还是不行，奇怪了。
0: 琪琪，你之前是怎么把玩具放进去的？
1: 玩具太多了，是博士帮忙放的啦。
0: 那我们问问他吧。嗯，
1: 嘿。
2: 小优，把他们收拾一下吧。
3: 没问题，博士。嗯。
2: 小朋友们好啊。
4: 博士好。博士，这是上次您帮我整理的玩具箱，可是现在玩具装不下了。
5: 博士，您当时是怎么做的？
2: 小朋友们，其实这和摆放的方式有关。
3: 琪琪和西西一定没有用对方法。嗯，让小优来帮帮你们吧。
1: 小优，你终于来了，
0: 快帮我们整理一下吧。
3: 嗯嗯，小优是来帮大家找问题原因的，可不是直接帮大家整理哟。
1: 小优，那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呀？
3: 让我们去想象力实验室一探究竟吧。
1: 好耶，
6: 超级想象力。
0: 玩具箱子，
3: 没错，我们把玩具全部放进箱子里吧。
0: 太简单了，这可难不倒我西西哦。嘿，
1: 我也来，我也来。嘿，
0: 嘿，
1: 嘿。
3: 真可惜，大家没有完成任务哦。
0: 哼，这个盒子也太小了，再大一丢丢就能放下了。
1: 不对不对，是积木太多了。
3: 不是盒子小，也不是积木多，而是大家没有整齐排列。
1: 整齐排列？
3: 没错，同样多的物体散乱排列要比整齐排列更占空间哦。
1: 这是为什么呀？
3: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放的积木就明白了。这些不同形状的积木被毫无规则的随意放置，它们之间的空隙很大。
1: 哦，原来是因为我们没有整齐摆放的原因。
0: 琪琪的玩具箱装不下玩具，好像也是因为我们没有整齐摆放耶。
3: 没错哦，琪琪、西西，我们再试一次吧。嘿，呵呵，大家做得真棒。
2: 小朋友们，你们现在知道怎样整理才更省空间了吧？
3: 答案就是根据物体形状整齐规则的放置，因为整齐排列的物体边和边之间能够尽量贴合，减少空隙，所以能够释放更多空间。
2: 没错，所以我们都要养成整齐收纳的好习惯哦。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小朋友们再见。

0: 齿轮大火车，
1: 嘿嘿，
2: 啊，
0: 嘿嘿。
1: 哇，真是太酷了！我们要自己坐一辆火车。
0: 没错，琪琪最擅长做手工了。
1: 呵，我西西才是最擅长的。
0: 那就开始吧。
3: 好耶！
1: 火车头让我来听。嘿，啊，嘿，可，哎，这个在这里。不对，不对，不是这里。管它呢。一样，我果然是拼装天才。咦，还有一枚齿轮。算了，少一个也没有关系。嘿嘿。哇哦！小火车出发了。小火车快跑起来呀！
0: 我来看看。奇怪了，难道零件装错了吗？要不然我们重新安装一次。
1: 不要，我好不容易才拼出来的。
0: 我也舍不得拆。啊，不然我们找博士帮忙吧。呼叫博士。
3: 博士小妖，你们好。
4: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
0: 博士，我们的火车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不动了，你能来帮我们看一看吗？
4: 当然。哦不，我想我现在可能没办法。
5: 博士，让小优先去修理吧。
4: 那好吧，那就拜托小优了。
5: 小朋友们，小优马上就来哟。
3: 小优好。
5: 大家好呀，
0: 小优，你快看看大火车吧，它完全动不了了。
5: 交给小优，启动探测器。原来是火车头里少了一枚齿轮。
1: 怎么可能？我全部都装好了。
5: 对了，就是这个。
0: 原来是西西装错了呀。
1: 这么小的零件怎么可能让大火车动不了？一定有别的原因。
5: 西西，不要小看这颗齿轮，它的作用可是非常非常大的哟。
1: 真的吗？
5: 让我们一起去想象力实验室一探究竟吧。
3: 好耶！
6: 超级想象力。
5: 小朋友们好哟，我的名字叫齿轮。
0: 你好，齿轮。
5: 不要看我个子小，但我的作用可大呢。
1: 那你有什么作用啊？
5: 这就告诉你。琪琪，你也来挑一个齿轮插在旁边吧。
1: 嘿，
5: 大家看好喽。大家再放几个试试。
0: 这么多齿轮，它们还能转得动吗？
5: 我们来试一试就知道了。哇，小齿轮的力气好大呀！这就是齿轮最特殊的地方了，每一个齿轮凸起的部分都有着特殊的规律，而当两个齿轮之间完美契合后，小齿轮就可以通过这样的转动将动力传递给其他齿轮。可如果我忘记装这个小小齿轮了，又会怎么样呢？
1: 其他的齿轮都动不了了。
5: 没错，西西，你现在知道一颗小小的齿轮有多重要了吧？
1: 我知道了。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齿轮是什么吗？
5: 小优知道哦。齿轮是一种轮圆上有齿，而且能够联系镍和传递运动和动力的机械元件。它可以通过一对相同模数的齿轮相互镍合，来将动力从甲轴传递给乙轴。
4: 没错，我们平时乘坐的汽车、佩戴的手表、相机等，都需要齿轮的帮助才能正常运转哦。

0: 东西的力量。啊！
1: 嘿，我画的真好，大家快来欣赏一下。咦，大家在弄什么？
0: 我们在折纸呢。看，这是我的纸船。
1: 看我折的纸鹤。
0: 看我的花。
2: 我也要折，我也要折。
1: 没问题，西西，这里正好还有一张纸。
2: 我要折一个什么呢？
1: 对了，就折一个大恐龙吧。
0: 我知道了，西西只会折简单的纸飞机。
2: 我才不折纸飞机，这次我要折一只恐龙。
1: 西西，你可以去实验室问问小优，就是他教会我们折纸的，顺便把我们的作业也交给他吧。
2: 我现在就去。嘿，嘿，哇！
0: 啊！哎呦！西西，你没事吧？
2: 一点都不疼。糟糕，折纸都被我压坏了，折纸下落太快了。要是和这张纸一样慢慢飘下来，我就不会压到它们了。
0: 哎，真搞不明白，明明是一样的纸，为什么掉的不一样快呢？
1: 我们还是问问博士吧。
0: 呼叫博士。
3: 博士你好，小优你好。
4: 小朋友们好啊。
0: 博士，小优，你们看，这是我们刚刚学会的折纸。
1: 大家做得好棒啊。咦，为什么感觉有点皱巴巴的？
2: 是被我摔倒时压坏的。
0: 博士，为什么折纸很快的就掉在了地上，而没有折的纸却慢慢的飘落呢？
2: 对呀，要不然我就不会压到它们了。
4: 原来是这样啊，其实这和它们受到的空气阻力有关哦。
3: 空气阻力？
1: 就让小优来解答吧，大家等着我哟。
0: 小优，你终于到了，
1: 大家久等了。看得出来大家都折得很好呢，真可惜。
0: 小优，你快给我们讲讲空气阻力到底是什么吧。
1: 好啊，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里一探究竟吧。

0: 在解释空气阻力之前，我们先来玩一个降落伞的游戏吧。
1: 降落伞是什么呀？
0: 大家看，图纸上的就是简易降落伞。
2: 啊，它长得好像一把伞。
0: 没错，西西。不过降落伞可不是普通的伞哦。小朋友们要不要做一个属于自己的降落伞呢？
3: 好。
0: 请大家把这些玩偶系在自己的降落伞上。现在我们来比一比谁的降落伞下降的最慢吧。
2: 我的西西号最小最轻，肯定最后落下来。西西号，西西号，
1: 有了降落伞下降的好慢啊。
0: 这是空气阻力造成的，运动时受到空气的阻挡，这个力就是阻力。降落伞把空气阻力大大增加了，这样降落速度就慢了下来。
2: 啊，为什么西西号是第一？

0: 上的。
1: 最大的努纳文哦，是掉的最慢的耶。
0: 不应该是最轻的掉的最慢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2: 物体的迎风面会影响它们受到的空气阻力，努纳的降落伞伞面最大，受到的空气阻力也就最大，所以努纳的降落伞反而是落下的最慢的哟。哇
0: 哦，我的降落伞最小，落下的就最快了。
2: 没错，
0: 我知道了，折纸比整张纸下落的快，也是因为面积比纸张小，空气阻力也小，
1: 就像西西里的降落伞一样。
3: 小朋友们，你们认识空气的阻力了吗？
2: 小优知道，空气阻力是我们在运动时空气对我们的阻碍力，降落伞就是通过增大接触面积，增强空气阻力来让我们缓慢下降的。
3: 没错，除了增大空气阻力外，生活中也有很多东西是为了减少空气阻力，比如火箭、跑车等。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小朋友们再见喽。

0: 神奇魔法桶。啊！
1: 哇哦！啊，博士送的礼物会是什么呢？哇，这是什么？真好看！来了，
2: 露娜生日快乐！
1: 谢谢。你们等我，我去拿点好吃的。
2: 好。
3: 咦，这是什么呀？
0: 哎，这里有个小洞。
3: 我看看。
0: 什么样的？我也想看看。哇，真好看！哇，
3: 嘿，该我看了。
0: 我再看一会儿。
3: 嗨，你看了很久了，该轮到我啦。
0: 你也看了很久。
3: 啊！完了完了！
0: 快捡起来！
1: 啊！哪来的这么多珠子？
0: 哇！我们刚刚抢着看这个东西，结果就把它弄坏了。
1: 这可是博士新送给我的万花筒。
3: 露娜，对不起。
0: 我们不应该抢这个万花筒。
1: 没关系，我们可以找博士。
3: 对，博士肯定有办法。
0: 呼叫博士。
3: 实验成功。
4: 博士，对不起，我们把您送给努娜的万花筒给弄坏了。
3: 您可以帮我们修好吗？
5: 没关系，我让小优去帮助你们。
3: 大家等着我哟。还是看不见。叫小优哥哥。
6: 小优好。
3: 小朋友们好哦，小优小优，快帮我们修好万花筒吧！
7: 别着急，西西，要修好它，需要先了解它的原理。让我们去想象的空间里一探究竟吧！
2: 好耶！

0: 子干什么？
1: 呵呵，这可是非常重要的实验道具哦。西西，在这里你看到了几个你呢？
0: 一个呀，怎么了？
1: 呵呵，大家看好喽。
2: 哇，变成两个啦！
1: 大家走近一点。
3: 好多努娜呀！
4: 怎么变这么多了？
1: 因为镜子的面数变多后，反射的次数也会跟着变多，所以倒影的数量也就变多了。
0: 太神奇了！
1: 还有更神奇的，
2: 哇！
1: 太神奇了！万花筒就是依靠筒中的三面镜子，通过镜面的反射和折射，将筒底色彩小珠子的倒影拼成一幅美丽的图画。
0: 可是我已经把珠子都放回万花筒里了，还是什么都看不到。
1: 就让小鹰来看看吧。原来是因为万花筒的筒身没拧紧，镜子离小珠子太远了，反射不到小珠子。修好了，努娜再看看吧。哇哦，
0: 看到了，真是太漂亮了！
4: 谢谢你，小优，
1: 这是小事情了。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万花筒是怎么变出美丽图案的吗？
1: 小优知道，万花筒是利用组成等边三角形的镜面，互相反射和折射堆积在一角的碎彩色玻璃而形成的规则美丽图案。
5: 没错，因为随着万花筒筒身的旋转和碎玻璃渣的流动而随机变化出千奇百怪的美丽花形，所以被人们叫做万花筒。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团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哎，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您的。
2: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
3: 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点多了。
2: 叫的人，嗯，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4: 是啊，连里面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2: 很难。
4: 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0: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2: 我也有一点。
0: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底下还有陆军护送，旅属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0: 进展神速，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陈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即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逃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3: 报告，
2: 指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警察。

0: 接会议。营长，那不陶村吗？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陶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1: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0: 嗯。

0: 看你存档没有？
1: 妓女呢？在河边上呢。
0: 有事吗？
1: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0: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3: 大娘。
0: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0: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0: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一名好啊。
0: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3: 那可好，她在哪儿呢？
0: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怎么样了？
1: 公粮都集中好了。
0: 好，二曼，二曼，
4: 哎，来了。
1: 二曼，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2: 好，
1: 走吧。
2: 村长，村长，
1: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0: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0: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0: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0: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儿。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
1: 怎么？
0: 连里很多战士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像北侧也没有这些事情，上脑筋。
1: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报告文营长，航母命令，您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着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0: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0: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
0: 就你说的轻巧。
2: 本来嘛，
0: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3: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2: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2: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2: 二曼，
4: 哎，
2: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4: 啊，我这就去。
2: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0: 差不多了。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2: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0: 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2: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0: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撵，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3: 赵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2: 好，我就去。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5: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2: 嗯。
3: 赵一鸣同志，喝水。
0: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这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5: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0: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5: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0: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5: 好。
0: 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

0: 林指导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的汇报。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1: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1: 谁？
0: 王冲。

0: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指导员，会议你主持吧，我得永不去一趟。
1: 好。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1: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0: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1: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0: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1: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0: 为了歼灭敌人。
1: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0: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1: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0: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中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

0: 这一次我们有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际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1: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啊。上级的意图呢？
0: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际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拨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1: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0: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2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2: 这就要求我们的2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占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地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桃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1: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1: 我立刻就去。
3: 还有什么困难吗？
4: 没困难，坚决守住阵地。
3: 通信员，
5: 有
3: 通知四号院吹集合号。
5: 是。
6: 高营长，队伍马上要走吗？
4: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6: 那好极了。

0: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1: 好，马上去。
2: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0: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1: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带，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棋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0: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2: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就是8元。

0: 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颜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万。

0: 江传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机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

0: 每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0: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也

0: 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4: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0: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响响响，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6: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7: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带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8: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说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儿，要不身上3副眼镜儿，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

0: 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睛，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3: 老兄高见。
2: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了。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清水净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3: 你的见解完全跟我一致。
4: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3: 我认为老兄

0: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头村。
1: 是。
0: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2: 是。
0: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2: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0: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预祝此次决战成功，特令嘉奖张李所部全体官兵。
2: 愿为领袖下达好。
3: 希望老兄进展神速，我在临沂迎接你。
2: 不敢，还是我来迎接你老兄。
3: 一言为定，祝你我南北夹攻胜利会师，并祝你一路平安。
2: 我也祝你一路平安。再见。

0: 啊，营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刘一脸。喂，一脸一脸。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战士们清醒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3: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3: 哦。
2: 到阵地上来。
3: 好。

0: 等等。
1: 情况怎么样？
2: 报告师长，8个钟头打退敌人5次冲锋。
1: 好，你们辛苦了。
2: 首长辛苦。

0: 们在这儿阻击了6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1: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嫌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1: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2: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对。
2: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1: 是，立刻执行。
2: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0: 营长，敌人又被我们打垮了。
1: 打得好，刚才师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
0: 马上出击吗？
1: 不，有新的任务，要我马上转移。
0: 转移？
1: 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要转移。有意见待会再提，现在按照命令执行，帮我们撤出阵地。

0: 赵一鸣同志，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
1: 现在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
0: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受。八年抗战，毛主席领导咱们把日本鬼子都打败了，乡亲们，咱们也一定可以打败蒋介石。现在咱们主力暂时撤走，将来一定会打回来的。
1: 大娘，我们走了。
2: 老高，打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1: 一定。家里都安排好了，
0: 孩子交给外婆了，我跟玉敏上山去，一定坚持到你们打回来。
1: 我们准能打回来。

0: 立刻派人把它涂掉。听见没有？
1: 是。

0: 共军主力究竟到哪儿去了？
1: 谁知道？
0: 共军在这儿顽强抵抗了五天五夜，忽然去向不明。我看其中必有奥妙。
2: 老兄，不要煽情过敏。
1: 说不定共。

0: 您又耍什么圈套？
1: 但愿不是如此。
0: 共军作战总是避实就虚，这样的空城计我已经是第三次经验了。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3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

0: 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五六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1: 指挥部来电。
2: 十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连长，里边干起来了。
1: 好，
0: 队伍有点休息，我去看看。营长，怎么里边干起来了？
2: 兄弟部队已经进入战斗，我派人去联络团部去。
0: 哎，马大爷，响炮的那个方向是哪儿？离这多远呢？
3: 那是凤凰山，离这20里地。
0: 我说同志啊，你可别叫我老大爷，别瞧我上了年纪，我也是个民兵啊。哈哈，
1: 对，老同志，有你的。
0: 营长，营长，
4: 报告，团部已经转移了。师长命令我们到师指挥所待命。师长说，在凤凰山有5-6万敌人给咱们包围了。
0: 什么？5-6万？
4: 是啊，5-6万。哎，
5: 行，多少？多少？
6: 5-6万就是
7: 5万。这不可能，5万呢？
8: 这可能有5万。
0: 5-6万了？
9: 5-6万，
10: 兄弟，
2: 那么多？
10: 5万，今年就5-6万。
0: 出发吧。
11: 报告，一团营奉命赶到。
12: 好，
11: 赶得正好。
12: 来来来，来，
4: 你们先把这里的情况了解一下。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7个师。
0: 包围了这么多？
2: 已经包围了2天了。
0: 真没想到。
2: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0: 是我们的任务呢？
4: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
13: 这次战斗我们能不能参加？
14: 好想来参加。
13: 我说不见呗。
14: 不见呢，
13: 那走456干什么？
14: 肯定去。
15: 哎，好，让你
16: 见到
15: 了。
16: 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17: 是啊，这个450里路

0: 好了，不冤枉了。
1: 那两天也不支持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2: 哎，我说同志啊，你别再使专一点了，好不好？
1: 哎，这就叫运动战。
2: 哎，你看，人家俘虏都抓到了。

0: 团长，这往前开的是哪一部分呢？
1: 是啊，没见过，反正是兄弟部队，
2: 都来了，够地上受的。
3: 真要命，我们还在这儿看相。
2: 看别人打仗啊，比什么都难过。我们连长啊，嘴里说不急啊，可心里比我们还急。瞧他脸上的汗。
4: 是。好，马上执行。司令还有指示吗？
5: 好。
4: 司令员说，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5: 来得很快。这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4: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5: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4: 今天下午5点开始，
5: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4: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5: 好啊。
6: 营长回来了。
1: 营长，我们怎么样？上去吧。
7: 上哪儿？
1: 上凤凰山，参加总攻啊。
7: 凤凰山总攻我们不参加了，我们要回头向南。
1: 向南？干什么？
7: 打增援。都到齐了吗？
1: 到了。
7: 好，我们谈谈。
8: 现在南路敌人增援已经接近到摩天岭，想接应凤凰山的敌人突出重围。师长命令，我们要坚决扼守摩天岭，保证凤凰山总攻的全部胜利。师长讲，我们要吃掉凤凰山这一坨，就可以回头对付这个老冤家。摩天岭的关键意义就在这里，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7: 明白了。
1: 好，立刻向摩天岭行动。
9: 是，
1: 坚决堵住敌人，保证完成任务。
1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

0: 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停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7: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慌。

0: 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

0: 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停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7: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周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慌。

0: 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就是个特务，炸毁京城。他到底给了你什么？你是共产党吗？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很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
1: 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
2: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
5: 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要。 老花了，看自然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有时候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 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 一附近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附近，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睛。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嘛，看远看近一附近，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

0: 说的话也不知限于冲锋。嗯，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零零二，零零二，喂，我是丁一，我是丁一，喂，我是丁一，听见没有？喂，喂，喂，
1: 一零一，一零一，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喂，你们到了哪里？
0: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赶紧向我们靠拢。
0: 喂，你们要晨照，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2: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向摩天岭突围。
3: 好、oh。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礼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03，强占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团提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去摩天岭。
2: 是。

0: 得越来越稀了。
1: 一定是步兵冲上去了。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孤山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你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别忙，别忙，别忙。
1: 自卫战争空前胜利，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5万余人。
0: 同志们，凤凰山已经全部歼灭了。
1: 营长呢？这事我搞明白了。
0: 啊，
1: 我明白了，我们当师啊，为什么那么打他不向北撤退？
0: 为什么呢？
1: 为了激怒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牵着。
0: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烟点。
1: 好。
2: 哎，五六块，哎，一百八十元打炮，哎，你看榴弹炮就是30门的。
3: 好，
2: 里边里边来，里边里边来。
4: 呵，
2: 前面的敌人5万多，
4: 哎，
2: 小心，有点忙，给我看一看，给我看一看，
4: 三十五。
5: 师傅来电话，给我看一看，前面多少人？喂，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敌人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 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0: 报告，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1: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0: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2: 是。
0: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2: 是。

0: 请坐。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嗯，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了。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首长辛苦了！
2: 要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0: 不行，跟不上凤凰山的仗打得漂亮。
2: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4: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2: 你们笑什么？
0: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惊喜呢。
2: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0: 解放咱们全中国。
2: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切面战，而且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0: 这还行，蒋介石的小子想占咱们延安。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大声仗来包围毛主席，包围延安。

0: 打电话给毛主席。
1: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

0: 指挥部急电，
1: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哼，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0: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0: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1: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报告，
1: 敌人撤了，他跑了，
0: 跑了。
1: 嗯，
0: 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天，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1: 嗯。

0: 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1: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

0: 常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2: 微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闷

0: 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

0: 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2: 微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

0: 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5: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6: 就是个特务。
7: 炸毁京城。

0: 到底给了你什么？
1: 你是共产党吗？
2: 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景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款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金炖，每一品种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3: 咸，真咸！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4: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3: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5: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4: 现在只要14块钱。
5: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6: 孩子睡了，
7: 嗯，
6: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7: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6: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景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
7: 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6: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8: 只要14块钱，
6: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7: 好，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景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景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的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的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0: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1: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12: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1: 1:1
12: 量身定制，
1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炸药去，绝把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前面是敌人，我们从左边插过去，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敌人要炸马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的庄稼地。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不要。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

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谷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的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佛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0: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教官，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0: 你，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命令，炸坝！
1: 好，好，好。

听说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你那方毒气，突围，向城南突围。

同志们，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同志们，立功的时候

0: 你们来了啊。
1: 哥，熊贵，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
1: 你笑什么？
0: 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1: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2: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公平，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了。
1: 哎，你看那儿，
3: 担架是什么人？
4: 是敌人的军长。
5: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3: 加团部去，
5: 走。
6: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7: 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
5: 务！你们辛苦了！
7: 为人民服务！
4: 你们辛苦了！
7: 首长，
8: 纵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
9: 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10: 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11: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10: 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前进。

0: 被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认证，

0: 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

0: 被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认证。

0: 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怎么才算个有进法呀？好一张狐媚的脸，你的景大人差点丢了性命。可惜呀，人算不如天算，景大人忘了你这只狐狸精了。我倒要看看，今日还有谁能英雄救美？
1: 你这个可怜、可恶又可恨的老巫婆，敢骂我，看我怎么教训你！景大人都已经把我给忘了，皇后娘娘又在担心什么呢？失忆了又如何？留着你就是个祸害！给我夹！哼，那个夹！你啊！
2: 大人不能进去，连人擅自出宫是大罪，娘娘罚他什么都不为过。您这一去，只会火上浇油。
0: 且看，米拉，快想办法！林穗穗，快想办法！
3: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
0: 我饶命！不说，你这个蛮族胡话的小贱婢！
2: 南薰一趟，紫薇救驾有功，还珠格格地位稳固，淑芳斋蒸蒸日上。我倒是问问你，你是皇后的眼线，还是淑芳斋的帮手？奴婢对皇后娘娘绝无二心，奴婢此次南薰，奴婢发现了淑芳斋的思绪。
4: 此次随皇上南下，途经济南，奴婢发现夏雨荷，夏雨荷她有个舅舅，
2: 谁人没有舅舅？那有什么蹊跷？可既有舅公，还珠格格进京巡抚千里迢迢，为何却孤身一人呢？小燕子既被封为格格，可却从未封赏过家乡的佳人。嬷嬷，难道不觉得其中有蹊跷？
0: 此事必有蹊跷。小燕子疯疯癫癫的，怎么看也不像皇家的血脉。夏雨荷已死，这死无对证，但是他家还有活着的人。

0: 按原剧情，小燕子紫薇身份拆穿就要下狱，如果我把舅公舅婆弄来，也许可以找到办法让他们更快的归位。
1: 还珠格格要是定了罪，那令妃也脱不了干系。嗯，算你将功赎罪。来，你看，这不就对了吗？早说何必受这夹板的罪呢？你放心，我会在皇后娘娘那儿替你多美言几句，以后乖乖听话，有你好日子过。
0: 谢嬷嬷。
1: 嗯，去吧。

0: 混入南巡队伍就是为了找到舒风斋的死穴吗？
1: 怎么又听到了？
0: 所以你是皇后娘娘的眼线吗？你为何要如此阴毒？还珠格格与紫薇待你亲如姐妹，什么夏雨荷，什么九公，你到底要害他们到什么时候？
1: 我是皇后娘娘的眼线，那我想问景大人你呢？你又何尝不是皇后的爪牙？我对还珠格格、紫薇姑娘，我们情同姐妹，我心里有数。我能救你，我也能救他们。若是景大人不相信我，我没有别的办法。反正你是失忆了，你连我是谁你都想不起来，那又有谁会管我的死活呢？

0: 若是其他人担心我对他们不利，那你现在杀了我便是。
1: 他们都说我同这女子相知相惜，情愫已深。如今看来。

0: 一、二、三、四。
1: 尔泰大人，我身体挺好的，不需要练武功来强身健体。
0: 我也觉得，可有人不觉得。
2: 走，请坐。
0: 你们要帮景渊找回忆，为什么要从04岁练武开始呢？这有什么关联啊？
1: 他的脑子不记得自己喜欢灵儿，但他的心一定记得。若他看到灵儿与旁的男人亲近，他的心一定会有所反应的。
0: 哦，你们想让他吃醋？可为什么是我？
2: 那不然找谁啊？找尔康，还是找五阿哥？那可不行，他俩可都是名草有主了。
1: 小燕子，名草有主这个成语是谁教你的？
2: 我自己编的。
0: 来，手抬高，这个手，对，这样。
3: 尔泰，你在做什么？

0: 我在教灵儿练剑，怎么了？前几日我曾经告过你，今日你又在耍什么花招？《还珠格格》怕灵儿总被人欺负，特地请我来教她几招防身。来，景渊果然吃醋了，你这招真不错。
1: 景大人，又有何指教？
2: 而太功夫不如我，你跟着他能学到什么？景渊，你怎么知道我功夫不如你呢？你待如何？拿起来试试。京城这季节呀，比西藏，这里的天气热得很呐。<笑>
3: 那位英雄是谁？
2: 哦，那是福伦大学士的二公子福尔泰。永琪啊，叫尔泰过来，跟三亚公主认识一下。
4: 是。
0: 是红衣服那位吗？
2: 中原男子竟还有这般身手，
0: 长得
2: 也招人喜欢。伊藤的好。哦，那是景渊，皇后的义子。
0: 我带你们认识认识。承让，打得好，给皇上请安。
1: 二太景渊，刚才的比试很精彩呀。你武功高，我喜欢。多谢公主，微臣惭愧。
2: 不是微臣，你是我的勇士。听皇帝陛下说，京城有许多好玩的地方，你带我去好不好？不行，
0: 小燕子，
2: 休得无礼。景渊，那你就代朕进下地主之意，带三亚公主好好转转。
1: 微臣领命。
0: 走。<笑>
2: 这儿热。 朕带你上前面喝喝茶，凉快凉快。
5: 景渊真是个祸害精，四处勾引人。尔泰和赛亚这对 CP 线又要歪了。

0: 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正往速度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人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0: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那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说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你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市里，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3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市里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亮针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3: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

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今天八时，我省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八时到明天八时，长治市五乡县、临汾市安泽县、吉县、大宁县、隰县、永和县、蒲县部分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为二级橙色预警，降雨至地质灾害风险高。太原市小甸区、杏花岭区、尖草坪区、万柏林区、晋源区、清徐县、阳曲县、娄烦县、古交市、迎泽区、大同市灵丘县、长治市屯留区、襄垣县、沁县、沁源县、朔州市朔城区、平鲁区、山阴县、应县、晋中市榆次区、太谷区、榆社县、西阳县、寿阳县、祁县、临石县、新州市新府区、定襄县、五台县、代县、樊氏县、宁武县、晋乐县、神池县、五寨县、可兰县、河曲县、保德县、偏关县、五台山风景名胜区、原平市、临汾市尧都区、洪洞县、古县、福山县、襄宁县、汾西县、霍州市、吕梁市离石区、文水县、蛟城县、新县、临县、柳林县、石楼县、岚县、方山县、中阳县、交口县。孝义市、汾阳市部分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为三级黄色预警，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上述地区政府部门和群众根据预警等级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加强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今天八时，我省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八时到明天八时，受强降雨影响，我省临汾市西北部四个县发生山洪的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大同市东南部、朔州市西部和南部、新州市东部和北部、晋中市西部和南部、吕梁市南部、长治市西部和北部、临汾市西部七个市25个县发生山洪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大同市西部和南部、朔州市东部、新州市西部、晋中市西南部、长治市西北部、临汾市东北部和西南部、吕梁市东部和西南部七个市17个县可能发生山洪，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虽然已经到了八月下旬，但我省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各地坚持预防为先、关口前移，严格落实各项防汛措施，全力以赴织密防汛安全网。
1: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市区南出口的一处下川立交桥附近。从昨晚开始，受副热带高压和低层切变线共同影响，朔州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降水天气。朔城区市政工作人员及时清理可能影响排水的断枝落叶，全力保障路面通行顺畅。
2: 据了解，朔城区共有一涝点七处，包括五个下川桥和两条街道。在朔城区站北路第十小学附近防汛制收点，工作人员全部下沉地洼路段，根据水情及时采取措施。
3: 现在八月这个水位有10到15厘米左右，如果再水的话呢？

0: 还是咱还是个玉璧，全部流水退潮。
1: 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昨晚开始，忻州泾乐也出现了一轮大范围较强降水，局部区域降水量超80毫米。抢险人员连夜开展积水抽排、现场警戒疏导作业。
2: 在积水区域设置警示标志，提醒过往行人和车辆注意安全，防止意外事故发生。
3: 这里是阳泉，我现在来到了平定县原平水库，水库的工作人员正在按照市县防汛指挥部统一调度安排，开启水库计划性预泄腾库作业，为即将到来的强降雨预留调蓄空间，筑牢水库防洪安全防线。
1: 原平水库是平定县南川河上游重要的防洪控制性工程，保护着下游沿线28个行政村、多家工矿企业、太旧高速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工作人员实时监测水位、流量变化，严密监控大坝、溢洪道运行情况，做到雨情、水情、险情第一时间响应。
4: 每次泄洪前，我们会推送预警通知，做好避险措施，坚决守好水库防汛第一道关口。
1: 为应对复杂雨情，长治市潞州区各景区将防汛责任细化到岗、落实到人，在预案完善、隐患排查、物资储备等环节持续发力，针对不同景区实际精准施策，以最充分准备应对汛情变化，
5: 重点抓好预警和处置两个环节。一旦发现水位临界警戒线，立即启动船闸、外排泵进行排水，确保水位始终处于安全范围。
6: 密切关注天气预报，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的常态化机制，全力保障游客安全。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7: 从昨天起，我省的降雨由北向南逐步铺展开来，气象部门接连发布暴雨橙色及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专家预计，近明两天我省仍有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局地伴有强对流。
8: 监测数据显示，8月25号7时至27号8时，全省共有1861个监测站出现降水，降水量介于0.1至152.1毫米之间，最大值出现在五台台怀镇中台顶，有23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以上，有284站在50到100毫米之间，有257个站次的最大小时雨量超过20毫米，最大值出现在武乡县石北乡邢庄村，26号20到21时每小时80.5毫米。专家预计，受副热带高压和低层切变线影响，本轮降水过程将持续到28号，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过程结束后，全省气温将明显下降，北部及中南部山区最低气温8到13摄氏度，中南部其余地区13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方面，北部及中南部山区23到29摄氏度，中南部其余地区28到32摄氏度，秋意已现。
9: 27日，大部分地区考虑阵雨或雷阵雨，在临汾、长治及其以北的地区考虑中到大雨。今天白天呢，在山西的忻州、吕梁等地的局部地区考虑暴雨。夜间呢，整个这个强降水的落区南压主要在吕梁、临汾、长治、晋中的等地局部地区考虑暴雨的天气过程。28日呢，北中部的降水持续减弱，在南部的部分地区考虑中雨，局部有中到大雨。未来两天呢，整个累计降水量是5到80毫米，局部120毫米以上。
8: 专家提醒，今明两天局地雨势猛烈，注意防范城市内涝、山洪及地质灾害，远离低洼地带和山区沟谷，气温波动明显，早晚温差大，出门建议备一件薄外套。农民朋友注意清理田间沟渠，排涝降渍，防范作物倒伏。
7: 12点38分，我们接着看新闻。当前正值毕业季和求职高峰期，一些诈骗分子假借招聘之名设下刷单陷阱。前不久，太原一位市民在求职过程中就被所谓能力测评骗走了几万元，一起来看是怎么回事。近日，太原市公安局万柏林分局民警接到一起报案，报案人小李称，前段时间他在网上投递简历后，收到一封邮件通知他简历已通过招聘单位初筛，但是面试前要先完成一项能力测评，于是他按指导下载了 APP， 开始一步步上当受骗。
10: 但是要求他在面试之

0: 前先要完成一个测评，关于团队协作能力、个人能力等等各方面的一个能力测评，给他拉到了一个群里面。但他所谓的测评内容其实就是刷单，他是要求你下载一个 APP， 并且在 APP 里面充钱，一单一单的去完成任务，并且呢在做的过程中还能返回佣金。但是呢他做了几单之后，对方会声称这个系统卡单了，他刚才输入这个连单输错了，导致整个群里的所有人全都不能去做下一单，影响了所有人的收入。
1: 由于背负上了影响全群收入的责任，碍于情面又急于找工作的心理，促使小李只好不停地往 APP 里充值。有一次竟被对方要求购买几十张价值千元的超市卡，购卡后还要把卡号和密码全部发给客服，
0: 获取了他的这样的一个金额，然后并且呢用这些钱在这个超市的云上购物的这个服务中心呢又去购买了黄金，并且叫快递员去送走。刷单诈骗的底层逻辑就是要你下载一个陌生的 APP， 一单一单的玩任务，并且往里面充钱，所有的本金都是在陌生的 APP 里面，是绝对取不出来的。
1: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公安民警提示大家，在毕业季和求职高峰期要多留个心眼，识别骗子层出不穷的诈骗手段，务必牢记以下提示：求职选择正规平台，尽量在线下面试；入职前要求充钱做任务都是刷单式诈骗；不下载陌生 APP， 不向陌生账户转账；不轻信骗子的各类施压话术。金秋时节，三晋大地蔬果飘香，特色种植产业硕果累累。塞北大地，南国莱克火龙果成功安家，结出甜蜜果实。晋中太谷桃农借力电商，线上线下销售两旺。大同天镇小番茄做足大文章，直供全国商超。依托现代农技与数字新零售，各地特色产业持续提质增效。
2: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朔州市映日农业有限公司的火龙果种植大棚。我手上拿的这个呢，就是这里今年引进的新品种无刺黄龙，目前啊已经进入了成熟期，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采摘游玩。
3: 火龙果是当地引进的特色种植项目，这家企业通过大棚调温、改良土壤等现代农业技术，让原本生长在南方的火龙果成功在塞北安家。如今这些南国来客不仅长得好、结得多，还深受当地消费者喜爱。
4: 火龙果水分特别足，然后皮也比较薄，我们摘了满满两袋，既体验了劳动的乐趣，又能把新鲜的水果带回家。
5: 自己的火龙果品种有进度以后骨髓肌还燕窝果，全年能成熟13茬，我们计划持续优化种植品种，完善特色配套服务，吸引更多的游客，把特色种植产业越做越好。
3: 金秋时节，在晋中市太谷区景神村，1500亩仙桃陆续成熟上市。清晨的仙桃集市上，外地客商忙着看货订货，果农架起手机直播，展示自家桃子看得见的好品质。
6: 这里的桃子果型均匀，品质好，市场认可度很高，现在线上直播销得快，优质货源，市况抢手，我们必须当早来收购。
7: 一场直播呢就能卖出100-200单，这几天呢家里每天能卖出700-800斤仙桃，大果中果分级销售，价格也特别稳定。
3: 景神村种植仙桃已有30多年，目前村里仙桃年产量约800万斤，产业年收入超过1500万元。当地依托乡村义赈平台开展直播带货培训，越来越多果农开始自己运营短视频直播账号，这片桃园也有了更加稳定多元的市场出口。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强江上新桃特色品牌，完善仙桃采摘、天运滚果等乡村农力项目，不断提升果品附加值。
3: 眼下大同市天镇县经历农业基地的圣女果进入采收旺季，工人穿梭垄间熟练采摘。
4: 这个品种叫香芒皇后，今年的主打品种，今年还种了木香、多利还有青提，每天大概每个品种可以采摘10000斤左右。
3: 依托当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自然优势和水肥一体化、绿色病虫害防控的科学管理模式，这家企业产出的圣女果不仅拿下绿色食品认证，更跻身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产品直供北京、广州、深圳、武汉等地的大型商超和线上超市。 今年天镇县的圣女果标准化种植面积已经扩展到了400亩，靠小番茄闯出了大市场。

0: 常年在这儿干活，过着有三四十户了，每个月工资都3000多。
1: 作为国家级现代设施农业创新引领区，天镇县目前的设施农业种植面积已经从5年前的8600亩拓展至6万亩，年产量达20万吨，产值8.7亿元。山西台综合报道。
2: 昨晚，第十届86358贾家庄短片周在汾阳市贾家庄落下帷幕。5天的光影盛宴，汇集了全国影视行业代表、青年创作者与影迷群众们，大家共话光影梦想，共赴青春之约。下面我们就一起去现场看看。
3: 闭幕式现场依次揭晓 AIGC 短片、本土力量、主竞赛三大单元的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13项奖项。青年创作者们登台领奖，分享创作初心体会。
4: 我是东北人，第一次来这里，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导演们创作出不一样的各种各样的作品，所以带给我很多启发，所以回去我要马不停蹄地继续创作了。
5: 这个故事其实是对这种传统的这种教育观念的这么一种反思。作为本土导演，我也会立足家乡，然后争取未来再讲好山西的故事。
3: 据了解，本届短片周精选59部优质短片，题材多元，视角鲜活。首次增设的 AIGC 短片单元更以科技力量探索人文影像的新可能。短片周期间，映后交流、主题圆桌、影人沙龙等同步举行，为行业搭建起创作交流的平台。
6: 也邀请了众多的 AI 领域的专家来到贾家庄，来鼓励更多的年轻创作者来拥抱新的科技，来创作出更好的符合当下的语境的一些作品。
3: 今年是86358贾家庄短片周创办的第10年，短片周从乡土一隅走向光影旷野，累计征集原创短片超1.5万部，培育了300多名青年导演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如今，这一平台已形成资源对接、新人培育、创作孵化全链条，以光影赋能乡村振兴，为山西文旅与影视艺术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新路径。
7: 我第3次来了，在家乡就能看到这个全国顶尖的青年短片，然后还能和导演面对面交流。贾家庄文化的氛围啊越来越浓厚，然后乡村旅游呢也越来越有特色，不虚此行。
6: 我们呢立足本土的文脉，那一批的佳作呢也从86358从贾家庄呢走出山西，走向国际。未来呢我们继续优化服务保障啊，持续擦亮呢我们短片电影节的品牌，吸引更多的优秀的创作者呢来到我们山西，书写更多的中国电影的新篇章、新力量，同时用电影文化激活乡村的活力，也让文旅融合的发展呢更有文化的底蕴。
2: 下面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3: 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于今日起陆续发售。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长护险基金可以报销费用包括失能等级评定机构做失能评估的费用、定点养老护理机构提供的长期照护服务费，还有第三方机构帮忙经办管理的相关费用。近日，省人社厅发布关于公布2026年缴纳社会保险费基数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按照省统计局提供的相关统计数据计算，2025年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84881元，月平均工资为7073元。以此为依据，确定2026年全省参加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职工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月缴费基数的下限为4244元，上限为21219元。
1: 近日，有“鸟中大熊猫”美誉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现身吕梁市柳林县清河。

河，他们漫步浅滩，悠然觅食，好不自在。黑鹳是典型的环境指示物种，对栖息环境要求极为苛刻，偏好水质清澈、食物充足、人为干扰少的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来关注天气，预计今明这两天山西仍会持续降水。今天下午到今天夜间，山西大部地区小到中雨，忻州、吕梁、晋中、长治、临汾等地有大雨，局部暴雨，个别站点的降水量可达100毫米以上。明天大部地区将会减弱为阵雨或小雨，只有南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中雨，局部大到暴雨。那么今明这两天各地还是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各类地质灾害。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中雨23到15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大暴雨26到19度，大同云冈石窟中雨23到15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大雨21到15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中雨22到15度，青徐葡萄酒展览馆大雨23到19度，忻州雁门关大雨21到15度，太行山大峡谷小雨24到17度，晋城王莽岭小雨26到17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大雨25到19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大雨26到19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大雨25到19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素炒三丝，里边有绿豆芽，有百叶，还有韭菜。食材就这么三样，调料呢，一个是盐，还有一个就是鸡精。好，接下来我就做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豆芽呢，我们给它先装盆，然后这个百叶，南方叫百叶，北方叫干豆腐。

切成丝以后，把它装在豆芽盘里备用。接下来韭菜切寸段，装盘备用。韭菜叶子装一边，韭菜的这个白的杆放一边，分开放，开火热锅，锅热了加油，油热了以后，把百叶丝跟绿豆芽倒到锅中。

然后倒入韭菜的杆儿，翻炒，最后加入韭菜叶，翻炒。

准备装盆儿，观众朋友，今天的素炒三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哎，您快说说吧，那个号称脑神经黄金营养素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呢，这活动什么时候搞啊？还有那个关经理，你跟他谈的怎么样了？大家可都等着呢。
2: 对，刚子要是不问呢，我就问了。因为我们家亲戚哈，那都是那大早上的给我发这微信想要早点用上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因为以往那个神经酸呢，它太贵了。您不说了吗？拿那个鲨鱼的大脑提取的，
1: 没错，
2: 那要120万美元的。你普通老百姓你根本用不起呀。这个想都不敢想。
1: 没错没错。
2: 但是现如今呢，您说了这神经酸呢能从这个元宝枫子油里边来提取。
1: 对，
2: 虽然说没有之前那个天价吧，但是极品的还是要1000元以上。这个太贵了。用不起，
0: 尤其是那个美国进口的，那可老贵了。
2: 对呀，所以大家呢就都等着阮老师您搞这个团购的活动。您把这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把这价格呢给它下去
1: 容易吗？对不对？
2: 反正哈我是不管
1: 啊，你不管，
2: 我不管了啊。就是今儿到底能不能团购这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您得给我一答复。
1: 你俩一人一句，我都插不上话。昨天我跟关经理聊了几句，我知道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市场价1298，
2: 这么贵？太贵了吧？
1: 没办法呀，好东西呀，好产品呢，价格肯定高啊。美国进口，三重认证，科学含量，黄金配比，哪一个单拿出来，那都是值得人家公司骄傲的、自豪的。我告诉你，
0: 是。对。
1: 然后之后呢，我一听这事儿吧，我刚要跟关经理想进一步的再聊一聊呗，人家突然说有紧急的会议要开，让我先等等。说忙完呢，就给我打电话。
3: 不好意思，阮老师，你那个电话一直响，显示是进口神经酸关经理打来的，接不接？
0: 有。
1: 你看，太好了。哎，我就等着他的电话呢，他这一来电话，咱团购活动才能更进一步的往下推。
0: 对呀，终于等到他的电话了。
1: 小秋，快快快，接进来，接进来。喂，关经理。
4: 不好意思啊，阮老师，让您久等了。您现在说话方便吗？
1: 方便，我就等您的电话呢。
4: 是这样的，我的领导总经理陈总正好在我旁边呢。陈总也是百忙之中能有空来公司，我们合作的事儿吧，我简单的都跟陈总说了。但是具体的，我觉得您还是要跟陈总再定一下。
1: 那行。陈总在旁边是吧？陈总您好。
5: 是，哎，阮理事你好。
1: 哎，您好。
5: 关经理都跟我说了您呢在中国市场呢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我们的神经酸呢要是能与你合作呢，对于我们打开国内的市场是非常有益的。我刚才也和关经理研究了一下，1298的神经酸，我给您调配10万盒。
4: 阮老师，你还满意吧？
1: 那当然满意了，真的感谢陈总，感谢关经理了。
5: 您客气了啊，阮女士啊，祝我们合作愉快那后续的手续啊，发货就等等吧，我让下面的员工去安排了啊。
1: 哎，等等，陈总，我想跟您谈谈你们公司神经酸的这个价格的事儿。这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的市场价1298。真有点贵，我希望您的在价格上呢，能不能给我们再优惠一些啊？
5: 哎呀，不好意思，阮女士，我们这款神经酸是进口的，含有 FDA、NSF、GMP 三重认证的，有这三重认证，就代表我们无论从安全性还是技术方面都是符合所有标准要求的。这别家的公司的神经酸，你看哪家有这三重认证啊？
1: 确实，你们的产品有三重认证，我们吃着放心，有了保障。但是陈总啊，您想想啊，你们的品牌虽然呢在国外它非常的牛，销量呢我从关经理那也了解到销量非常高，可是现在国内的人群这么多，

0: 这么强的购买力，您要是一下子在国内打响了这个品牌，那么国内的购买率绝对不能小觑的，那销量甚至可以说能达到国外销量的几倍呢。
1: 陈总，我们之前呢做过数据调查，国内购买力的趋势是非常好的。
2: 国内市场呢目前看前景确实是非常不错呀。
1: 而且在国内阮老师的口碑是非常好，他很有爱心，很会为大家着想，同时也很有影响力的。我也调查过，跟阮老师合作的厂家那后续都是非常盈利的。
0: 这话说的没错，陈总啊，咱们一起合作，咱们互帮互助，您打响您的品牌，我的观众朋友呢收获一些福利，这是双赢的一件事儿啊。
2: 那这样吧，阮女士 啊，我为您呢破例一次，市场价1298，我给您打个9折啊，我算算啊，那就是1168元一盒，这个价格你看可以吗？
0: 陈总啊，这个1168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稍微高了一些。这样啊，我心里呢有一个价位。您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我想要您一个市场价的零头，就是298元一盒。
2: 298
0: 啊，
2: 阮女士，你没错吧？
0: 没错，
2: 298呀。
0: 确定298，没错。
2: 阮女士，我们谈的是神经酸，它能修复疏通神经网络，再生神经细胞，这种高级的产品可不是鱼油啊、DHA 那种普通产品能比的。
1: 陈总，你先别生气。
2: 298呀，298肯定连成本都不够啊。我们这款神经酸用了世界上最顶流的黑科技 ，CO2 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和 GMP 30万级的薄膜包衣技术。有了这两个技术，让神经酸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同时质量和纯度也大大的提高了。这两个世界顶流的技术，您知道我们总公司花了多少钱吗？
0: 我知道这款产品成本高，但是
2: 阮女士啊，如果你要坚持298，那我们只能谈谈普通的育儿了。
1: 陈总，您先别生气。阮老师每次团购都要为大家挑好的产品。
2: 298这个价格是彻彻底底的在赔钱，总公司要怪罪下来，关经理，你能承担得起吗？
1: 对不起，陈总，我的错。阮老师，
0: 哎，
1: 您说您给我们298元，这个价格确实是太少了呀。你说298元这个合作，我们公司肯定是要赔钱的。
0: 关经理啊，298，我当然知道你们是赔钱的，但是为了观众朋友。
2: 好了，阮女士啊，既然您呢不诚心，我没必要再合作下去了啊。阮女士，我先挂了啊。
3: 先别挂。
2: 哎呀妈，你怎么来了？哎，您先出去，我这边谈事儿呢啊。
3: 哎呀，你不就跟阮老师谈这事儿了吗？这事儿我都知道了。那个小关他跟我说了，你不在家的时候啊，都是小关照顾我。昨天小关还说呢，一样是我们这个公司啊，可能跟你的偶像啊阮老师合作了。
1: 是，昨天呢，我跟王姨说的这个事儿。
3: 儿子，你快点把免提打开，我跟阮老师聊几句。
2: 哎，不是妈，你别这样啊！
3: 你给我拿回来吧，你。
2: 哎呀，
3: 喂，阮老师。
0: 哎，您好啊。
3: 哎呀，阮老师，哎，我是陈总的妈妈。
0: 啊，您好。
3: 哎呀，今天呢，我能跟你通话呀，我太幸运了
0: 啊！
3: 可喜欢你节目了，每天都看呢。哎呀，不然我要不看呢，我这心里头都空落落的。
0: 谢谢您的喜欢。
3: 哎呀。我儿子呀，常年出差，几乎都不在家。我经常跟他说呀。
2: 妈，你别说，你说这些干嘛呀？你先出去，你在外等我会儿，行不行？
3: 儿子，我跟你说啊，我知道你是为了工作付出很多，你也辛苦。但是你知道妈有多孤独啊？
1: 你先坐。
3: 小关呀，平时也忙，来时看我呀，也看看就走，也没有时间。家里呀，空荡荡的，就留我自己呀。哎呀，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只有阮老师你陪着我，我在电视里能像老朋友一样。哎呀，咱俩呀，看着你的节目了，我看着你节目心里老踏实了。阮老师，你为了我们呢也不容易呀。
0: 哎呀，老姐姐，以后呢您在家无聊的话，或者寂寞的话，或者有任何想说的话，那你都可以给我发信息留言的，咱们没事儿呢可以一起聊聊天，这挺好的。
3: 哎呀妈，阮老师你太辛苦了，每次团购啊，为了大家你都操碎了心，又费力呀。儿子，

0: 阮老师那个说的价格你就同意了呗？
1: 哎呀妈呀，您知道吗？就是阮老师要的这个298这个价格啊，是市场价的一个零头啊，这价格成本都不到啊。这款产品又是添加了元宝凤子油，又是添加了这个茶氨酸等等吧，成本太高了，298元公司肯定是要赔钱的。阮老师，我再说一遍哈，这神经酸呢，298真不行，你再考虑考虑别的产品吧。
0: 哎呀，换啥呀？阮老师，你可别换啊！
2: 我
0: 是公司这个神经酸呢，可好了。
2: 嗯，
0: 我是一直在吃。阮老师，你听我的
2: 啊，
0: 就要神经酸。
2: 啊，对，我不换，我肯定不换。
0: 哎呀，儿子啊，你现在你是出息了哈，都是公司副总了。但你平时挣那么多钱，够花就行了呗。现在你当做好事了。咱赔点钱都没啥啊，做点好事等于给咱全家人积福了啊。
1: 哎呀，这不是小事儿啊。
3: 陈总，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啊，虽然眼前的团购活动我们公司肯定是要赔很多钱的，但是你想啊，后续我们打开了国内的市场，那钱肯定是会挣回来的。
2: 哎，陈总啊，你母亲跟关经理说的我觉得都很对，你好好的想想，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您给出一个零头价，那么大家都感谢你，用上这个产品它口碑就好，一传十，十传百，那以后你们公司其他的产品再引进国内的话，那都会顺顺利利的，并且呢肯定是不愁销量的。
0: 哎呀，儿子儿子，你就同意那个阮老师给的价格吧。对于你自己来说呀，咱也是帮助大家做件好事儿。
1: 哎呀，阮老师，
2: 哎，
1: 我这神经酸呐，298呀，太赔钱了，这赔太多了，真的，这不好办呐。哎呀，这款产品成本太高了，每一步都是钱呐。
0: 哎呀，儿子，赔点就赔点吧，赔点钱不算啥，做好人好事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2: 陈总啊，现在呢，电视机前的全国的观众朋友都在等您一句话，298元，您同意，大家就都能参与这个报名了。
1: 298这个价格啊，哎呀，我真的太难办了。哎呀，这样吧，阮老师，
2: 哎，您说，
1: 10万盒的神经酸呢，我估计我是给不了您了啊，我也不好向总部交代。
2: 嗯，
1: 我呢。最多只能给您6万盒了，这是我能做的最大让步。
2: 嗯，那谢谢您，陈总，6万盒可以。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儿子，你真是能让妈失望。
3: 太好了，阮老师，你现在可以开始团购活动了。
2: 是，谢谢老姐姐，谢谢关经理，更要谢谢陈总。真的，我特别高兴，实在是太好了。
0: 哎呀，阮老师，
2: 哎，
0: 我真替真为你替你高兴啊！
1: 那
2: 您激动
1: 好了，阮老师，
2: 嗯，
1: 那我这边就安排员工给您发货了啊！
2: 啊，对了，陈总啊，您看还能不能帮我包邮一下？
1: 行吧，啊，我帮人帮到底，啊，阮老师啊，我呢，说实话，也谢谢您啊，我不在家的时候啊，是您陪伴着我妈，给我妈一份慰藉啊。我祝您节目越办越好，那行就这样了，先再见了啊。
0: 好嘞，阮老师你挺忙的，再见，阮老师啊，
2: 哎，
0: 有机会我们俩再聊，阮老师再见。
2: 哎，好，再见，再见。
4: 哎呀，谢谢陈妈妈，谢谢陈总，更要给我们的阮老师鼓掌。
2: 嗯，我一身汗，
4: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2: 太厉害，
4: 阮老师真的太厉害了。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市场价格一盒是1298呀，被阮老师直接咔嚓砍了1000块钱，留下了个零头298呀，这我想都不敢想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赶紧行动起来吧，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吧，抢起来呀。
2: 对，这个是得抢了，总共才给我6万盒的神经酸，这要是不抢又要秒没。这样吧，我定个规矩啊，团购的话呢，咱们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呢就是6盒，
4: 6盒，
2: 对，
5: 6盒，一盒省1000，6盒就6000。
4: 哎呦，真的呀？
2: 没错，而且这6盒呢能吃半年了
5: 啊，就是一盒能吃1个月。
2: 对，
5: 那1个月才298块钱，一天算下来的话，那是9块多呀，
2: 啊，对，
4: 不到10块钱，
5: 不到10块，9块多。
2: 哎，我告诉你俩，9块多，你买那个稍微好点的苹果。买2个，
5: 够呛都能买得到。
2: 哎，
5: 就在咱们这儿，9块多就能用上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如此惊喜的团购活动，真的大家是

0: 千万不要错过了。哎
1: 呀，我连现在都有点反应不过来的感觉啊！哎呦，补点神经酸，大脑年轻态啊！哎呀，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每盒直降1000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超级惊喜啊，重重来袭啊！在此期间呢，进口神经酸还能包邮到家，大家都别再犹豫了，抢抢抢吧，抢抢抢，抢到就是赚到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帮他抢回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文老师啊，我要订购两组进口的神经酸呢。
2: 两组啊，行，我帮您记上了。
3: 哎，文老师啊，这次团购活动太优惠了，这一天呢才合9块多。这两组神经酸呢，是我和我女儿一起吃，然后我女儿呢就在外地工作。哎呀，忙的时候就跟我说，哎呀妈呀，我头迷糊啊，我吃了一饭的，你这给我急坏了。嗯，我想啊，我就订两组，然后我跟我女儿都得改善改善。我都计划好了，等我过两年我退休了，我呢就去他城市给他做饭去。啊，
2: 咱们当妈的真是什么时候都放心不下孩子们。
3: 对，
2: 进口的神经酸您拿到手，每天按时吃，会给您和您女儿意想不到的惊喜。两组呢，我这边给您记上了，放心吧。啊，
3: 好的，刘老师，那我不打扰你啊，再见。
2: 好，再见。
1: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一个零头，298元一盒，每天9块多，健康伴随我。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饶老师，哎，那个我要订购三组那个神经酸。
2: 好，三组给您记上了。
4: 哎，任饶老师啊，啥好东西咱都能用得上哈。最关键的是啊，能用得起。
2: 对
4: 啊，每天才9块多钱啊，一组神经酸省下6000，三组呢18000是不？
2: 对对，
4: 18000呀，
2: 啊，
4: 都够我孙子一年大学的学费了。嗯，
2: 这次的团购啊，真的是特别的优惠。
0: 对，原价1298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298一盒，谁参与上这次团购活动，谁就是幸运的人。
2: 所以啊，您就放心吧，三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啊。这进口的神经酸是包邮到您家，您在家等着就行。
4: 哎，好的，那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2: 好，再见。
1: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袁老师。
2: 哎，你好。
5: 袁老师啊，哎，这个一天9块多就能吃上那个进口的神经酸，我是真没想到啊！我订2组。
2: 啊啊，好，2组没问题，我给您记上了啊。
5: 今天看您这个节目啊，正好赶上团购活动了，我一定要参加。这个在国外啊，三重认证的进口神经酸的，我们吃起来啊，放心。
2: 这款神经酸呢，它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就行了。后续呢，会有工作人员来联系您，好吗？
5: 哎，好的，那谢谢你，袁老师啊。
2: 哎，
5: 再见，
2: 再见，再见。
1: 好的，恭喜这位先生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每盒直降1000元，298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还有4017组，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任老师啊。
2: 哎，
6: 我要订2组那个神经酸
2: 啊，
6: 不是进口的，我可不要。
2: 您要2组，我给您记上了，放心吧，在家等着送货上门就行。
6: 哎呦，那就太好了，谢谢你了，任老师。
2: 哎，不客气。
6: 哎，再见哈。
2: 哎，再见。
1: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直降1000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热线进行报名。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阮老师，我要订购那个12组神经酸，进口的，就1天9块钱那个。
2: 12组啊，这个肯定不行。你订这么多，我不能给您订。虽然神经酸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咱们老百姓的钱它不是大风刮来的哦，对不对？我们对这种好的东西，你想要，咱们也要量力而行啊。
7: 哎呀，阮老师，您放心
2: 啊，
7: 你听我跟你说，我这是吧，一人一组。我们12个人呢，是一个老年舞蹈团的，这都是我们的老姐妹，你一个都不能少。我都要帮他们订上。都想吃上咱那个神经酸，就是保护保护脑神经。

0: 我得告诉你啊，神经酸不是药，它是营养脑神经的一种高级营养品。不过呢，我刚才还不想给你这么多呢，按照你这么一说呀，我就给您都订上12组。而且呢，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呢，我跟您再说一下，它有3重认证，有保证，咱吃着呢就放心了。它这个含量呢又非常科学，配方又非常全面。咱们说了这么好的神经酸，这次是一个零头价，咱们说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下次您想着，哎呀，零头价还能不能再买得着啊？不可能了啊，真不可能了。
1: 啊，是啊，我一看就这么优惠，所以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吗？
0: 行了，放心吧，12组我给您的朋友都给记上了，一会儿记得把12个人的信息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吗？
1: 啊，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阮老师。哎，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0: 哎，好，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还有2991组，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奶奶，我要订2组神经酸啊。
0: 2组，行，我给你记上。
3: 我爸妈他是镇里工厂的员工啊，早出晚归啊，特别的辛苦。就算有那么一点点时间休息，我的妈妈呢还要做家务。我现在有能力赚钱了，我也要回报给他们最好的东西啊。阮奶奶，
0: 好孩子。哎，阮奶奶真的要好好夸夸你啊，能体谅爸妈的辛苦。说句实话，孩子你也不容易，等这个神经酸呢拿到手以后，一定要让爸妈按时每天都吃点儿。这个进口的神经酸里头，它加入了神经酸混合物元宝分子油，还有呢茶氨酸，它这个营养呢是特别全面的。
3: 好的，谢谢你啊，不打扰阮奶奶了，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王老师您好，您好，我想订5组神经酸，你能帮我订上吗？
0: 5组啊，5组就是30盒，
5: 30盒。
0: 这位朋友，您真要订这么多吗？我们是每人限购1组哦。
4: 阮老师，我知道有限购，我自己啊就订1组，另外4组啊给我爱人、我爸、我妈，还有我姐订。哎，我们都很需要神经酸，您可千万别拒绝我。哎，
0: 拒绝倒不会，毕竟呢您这也是5个人了，我只是看现在剩的这个神经酸呢已经不多了，您订5组以后呢，后边的朋友有可能就抢不到了。
4: 阮老师啊，您也说了。这是啊，都看谁的速度快，先抢先得呗。我既然赶上了好机会啊，那就必须得抓住。您这神经酸是美国进口的，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呢。
0: 对，
4: 品质绝对是顶尖的。这要是放在平时啊，我们普通老百姓拿着这个词啊，想都不敢想。哎，阮老师，这也就是您啊能把价格砍到这么低，竟然一下子砍掉1000。哎，只剩个零头298元呢。您啊这力度真没谁了。您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机会，我必须得多订点。您想啊，我这一盒啊省1000，1组省6000，那5组省多少啊？省了3万多块呀。哎呦喂，我一想到这啊，我就跟自己要赚了3万块钱那么高兴啊。我是平均1天9块钱，
0: 对，
4: 就能让全家人把脑神经保养好，神经健康，身体也肯定健康啊。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啊，阮老师？
0: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但是我要告诉你，神经酸它不是药，它是一种高级的营养素啊，针对脑神经的营养它是相当有帮助的啊。好了，您要的5组给您报上了，包邮到您家。放心吧，在家等着啊。
4: 好的好的，谢谢梁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4: 了。
2: 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一个零头，298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这1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6: 哎，我要订1组神经酸呢，麻烦您了。
0: 行，1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
6: 谢谢您啊，袁老师。哎呀，您呐为我们真的是太辛苦了，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啊。有机会来我家。

0: 啊，来你家吃饭啊，行。
1: 我老妈呀，今年91岁了。这又是进口的，又有三重认证，我给我妈用啊，用着放心。
0: 放心，我这边给您记上了。这次啊，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呢，是给大家免费包邮到家的，您在家呢等着就行。一天的花费呢是9块多点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进口的神经酸。错过了这次团购活动，我说句实在话啊，真的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这一组呢，我给您记上了。时间关系，我就暂时先跟您说到这儿，行吗？
1: 哎呀，好的，谢谢杨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杨老师好。
0: 哎，
3: 我要订购5组进口的神经酸，
0: 五组啊，
3: 记上吧。
0: 五组啊，这么多你用得完吗？如果是你自己用的话，你订购一组，那就够用半年了。
3: 王老师，我这5组我就吃1组，剩下的是家里人吃。我老爸今年84了，我们家人呢真是太需要神经酸了，王老师。
0: 我告诉你啊，这神经酸呢，它并不是药，它是高级营养素，能营养咱们的脑神经。你要是拿到手，你自己、你爸、你妈都按时吃啊，别忘了。
3: 明白了，老师。5组帮我记好了是吧？
0: 对，记好了。
3: 那谢谢您啊，太期待了。蓝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女朋友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只需要一个零头，298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这1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还能帮助大家。工作人员呢，已经刷新了数据，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目前只剩下712组了，库存数量逐渐在减少。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那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报名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时间关系，节目的最后感谢杨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好烦，怎么办？流量焦虑，套餐超量，
5: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hold 不住。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

0: 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

0: 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这是你上次点的菜，
1: 但你一口都没吃，表示你对我的菜有严重的不满。
2: 你想怎样？
1: 你别误会，这些都是今天刚做的，但我在细节上做了一些调整，你吃吃看，如果你不满意，我会做到你满意。
2: 我上一次是因为太累了没胃口，不是因为你菜做的不好吃，不好意思啊。
1: 我知道，再累吃完我做的菜心情都会变好。
2: 你很自信，跪下。
1: 免贵，姓石。
3: 石天东。
1: 你呢？
3: 我姓仙，叫仙女就好了。
1: 收到。

0: 你们吃完了不用等我，我吃得慢，回头我来收拾。
1: 吃完以后您洗个澡啊，毛巾都已经烘干了，绿的擦脸，蓝的擦脚，
0: 记住了，一个擦脸一个擦脚。
1: 走
2: 爸，那您慢吃，我们去睡觉了啊。

0: 石老板，买单。
1: 要走了？
0: 对。
1: 今天就算600块吧。
0: 嗯，好。嗯，
1: 还行吗？今天菜？
0: 我觉得沙拉特别好吃。
1: 真的？
0: 怎么最近又长帅了？转了啊，拜
1: 拜拜拜拜拜拜拜。

我就把东西收拾一下，啊。

0: 老婆累吗？
1: 不累。
0: 开个小会。

Burn!

0: 您请。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1: 回家吧。

0: 宁晨和朱莉啊，送了你一个羊绒的披肩，他们还送我一个领带，给宝宝啊买了两套衣服，你看。
1: 你这次回去什么都没给他们带，这多不合适啊！嗨，家里现在什么情况啊？
0: 啊，林宇混得不错，他在他们集团公司下面的一个销售公司当总经理，每天可忙了。
1: 啊，那苏明成呢？
0: 明成和朱莉的收入不错，算是属于中上等吧。哎，明成还那样，贪玩，有点懒。朱莉每天工作倒是挺辛苦的，哎，她现在是注册会计师。
1: 二媳妇真能干。
0: 别看这么挣多啊，开销也蛮大的，穿的用的都是名牌。
1: 哎，那妈这么一走，爸怎么样？
0: 我爸还行，身体挺好的，饭量也不错，也睡得下。就是我爸胆小。他总说看见我妈了，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他不敢一个人住在老宅子。
1: 其实爸年纪不大，又有房子，又有固定的退休金，一个人住挺自由的。
2: 再说明成跟朱莉两个人都那么忙，也未必照顾得过来。要不然咱们给爸找个保姆吧，保姆费我们出。
0: 你说到这个，我倒想起来了，我想把我爸接到美国来，跟我们一块儿住。
1: 你爸爸，你爸。

0: 有耳水失衡的毛病，不能坐长途飞机。
1: 他没那个毛病。
0: 什么？
1: 我也是这回才知道的。我妈呀，当初是不想来美国伺候你坐月子，她才撒了这么一个谎，说我爸耳朵有毛病，不能坐飞机。菲菲，我知道这事对不起你，你千万别生气啊。哎，菲菲，我知道这事是我妈做的不对，可我妈已经走了，过去的事就让她过去吧啊。当务之急是考虑一下怎么照顾我爸。
0: 当初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是谁照顾的我？是我妈。我妈为了照顾我月子，提前2年办了病退。苏明哲，你是知道的，他现在一个月得损失多少退休金？
2: 哎呀，一码归一码嘛，你现在说这个事儿还有什么意义呢？目前的情况是，明成没有能力照顾我爸，明义又不管我爸的事儿，你让我爸怎么办？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站出来承担责任。哎呀，大度一点，别计较这些小事。
0: 这怎么能是小事呢？你们苏家自己不和谐，又不怪我。再说我也没有欠你们苏家的人情啊。你们家三个孩子，凭什么你爸就由我们一个人负责？
2: 我是苏家的老大呀，我一直在美国，我亏欠你家里多少啊？
0: 哦，就因为你是老大，所以我要跟着你吃苦是吗？
1: 菲菲，哎呀，菲菲，我不光是想照顾我爸，最关键的是我想跟我爸多相处一段时间。我妈走的时候我都没有送上最后一程，我不能再失去我爸了。我知道你是最支持我的，就会一定要帮我好吗？算我求你了。
0: 苏明哲，什么话都让你说了，什么理你也都占了，你说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你还要让我怎么样啊？如果我要是不同意的话，那就成我不是人了，对吗？

0: 什么声音啊？这是
1: 报警器。
0: 我去，
1: 赶紧去看看，继续看。这什么？
2: 哎，我去！哎，你别过来，别过来。
1: 怎么回事啊？
2: 爸，爸！
1: 哎，这谁煮的粥啊？
2: 那肯定是他呀，这还用问吗？
1: 哎，你爸有没有生活常识啊？自己煮了粥，人不在这儿，把咱家给点了就好了呀。哎，走，走开，走开！
2: 你去哪儿啊？
1: 把那给我擦干净了，我去倒粥，我能干嘛去啊？
3: 哎。

0: 怎么了？怎么了？
1: 你爸又一次用了我的毛巾，我都换了多少条毛巾了？
0: 我昨天晚上不嘱咐过他吗？你在啊，你听到了吧？
1: 你是嘱咐过他呀，那他改了吗？啊，他这不又用了吗？现在怎么办？我用什么？
0: 你用我的吧。
2: 我不要。
0: 那你用爸的？
1: 怎么可能？
0: 那他那是新的呀。
1: 那你明天又用那个呢？
0: 哎呦，你
1: 今天一大早起来就这么多事儿，让人会有起床气，心情很不好。昨天晚上呢，一惊一乍的，我们都没睡好觉，是不是？
0: 嗯。
1: 你说吧，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
0: 怎么过？过呀，也得。
1: 还有，你去看一下那马桶，

0: 你去哪儿了吧？
1: 啊，起来了，买调料去了。我这不是想着给你熬点皮蛋瘦肉粥吗？
0: 没关火。
1: 哎呀，丁川，这粥怎么都没了？
0: 还粥呢，都成锅巴了，
2: 多危险吧！
0: 我这锅要不报警，我跟丽丽就被熏死了，整个楼都让你给点了。
1: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我这不是想着给你熬点粥，那电饭煲我也不会用。
0: 你以后你就别做饭了。
1: 我看你们都不起，我想让你们多睡一会儿嘛，我不这都是为了你们。
0: 你要真为了我们，你其他事都不用管，你就把厕所弄弄干净就可以。
1: 这话怎么听着别扭啊？那饭不让做了，连你们家厕所也不让上了？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那啥意思？你这不就是嫌弃我吗？
0: 不是啊，你看咱俩那不是还有丽丽呢吗？咱们三个人同在屋檐下，你上厕所稍微注意点。
1: 哦，原来是丽丽嫌弃我呀。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爸，我可从来没有嫌弃过您啊。
0: 爸，我觉得你这样就不讲理了，对不对？你把厕所弄得乱七八糟，你跟我说一声，我可以打扫。我们不是嫌弃你，还有你的毛巾大家都分得清清楚楚的，你每次都搞错，一定要用丽丽的毛巾。
3: 哎呀，明强，你怎么跟爸说话的呢？你闭嘴别说话。爸，明强他脾气急乱讲话，我可真的从来没有嫌弃过您啊，您别介意啊。刚才那事儿也是太危险了呀，您看您忘记关火了吧，那个粥把火给扑灭的，那煤气一直外漏呢，这万一要是真着了火了吧，那不光是咱家，这整个楼都得烧着了，咱就真闯了大祸了，咱也赔不起啊。这主要的呢，我们还是真的担心您的安全问题，是为您好。
1: 我现在有点饿了，粥也没了，我吃点啥？
3: 我给您叫外卖吧，你想吃什么我就给您叫什么。平时呢，我们俩工作忙，早餐也都是叫外卖的，还有午餐和晚餐都是在公司里面叫外卖解决的。
1: 叫早餐倒是行，可是我这个午餐怎么整啊？我还是不能上你们公司去吃去吧。
3: 爸，这个啊您不用担心，现在那个订餐服务呢特别的方便，那个午餐跟晚餐我都让他们直接送到家里来。
1: 那行，那你们订吧，订好了喊我，我去收拾厕所去。
3: 快快去呀。
0: 不是爸，我来，我不是那意思。

0: 忍，
1: 过两天他就去美国了。
2: 这每天这一大早的心情都不好，怎么上班啊？
1: 唱首歌吧。
2: 别闹。
1: 开呀。
2: 呀，我跟你说
1: 啊，
2: 你爸这个签证的事情你尽快去办，听到没有？
1: 我比你急，你放心吧。

0: 这是各个销售部门的季度报表，一个小时以后是部门会议，中午和森泉精工的王总一起吃饭。
1: 怎么退掉了？
0: 咱们中午是和他谈合作的事儿。
1: 啊，一个小时以后还没吃完就给我打电话。
0: 好，
2: 明总，明总。

0: 你说，
1: 明成啊，这大米饭太干了，有点夹上啊。那菜那肉嚼不动啊。
0: 他就这个味道，你吃不惯是吧，爸？我现在正在忙，我中午也回不去。
2: 你先将就一下，不行的话，
0: 你泡点水，然后晚上我让丽丽给你带红烧肉回去，好吗？
2: 啊，行吧，行吧。
0: 好好，你将就点，喝点汤哈。

0: 嗯。
1: 哎，高主任好。啊？啊？我挺好的，啊。啊，是是，哎呀，孩子们对我照顾得太好了，都挺好，都挺好，啊。啊？哎，来看看我。啊？都来啊？都来好，都来好，热闹热闹，嗯。啊，哎，好好，行行，哎，好好，哎。

0: 爸晚上要做报价表，可能晚点回去，你晚饭给爸提前带回去好吗？
1: 可以，但是你别回来太晚了啊！我跟你爸两个人独处，我觉得好奇怪的。
0: 然后你啊，别给他买那么贵的东西了，他嚼不动，米太硬，你就给他弄个红烧肉，弄点米饭就行了。
1: 是不是你爸跟你告状，说我订的饭不好吃啊？我跟你说，中午那个餐厅很贵的，我平时都舍不得吃的。
0: 是啊是啊，但他喜欢吃家常菜啊，家常菜还便宜呢，咱就给他弄红烧肉就行了啊。
1: 好了，知道了。
0: 你辛苦啊。
2: 人生无常啊，其实啊，人总会走到这一步的。
3: 对对，
2: 老苏啊，老伴走了，你要节哀，也要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4: 是啊，
3: 是的。
4: 你看，时间都到哪里去了？瞧瞧，都成白头翁了。
5: 还是那老叔看上去比我们年轻啊。
6: 老叔啊，
5: 以后啊，我们几个老哥们经常来陪陪你。
3: 哎，对对，多聊聊。
2: 谢谢老领导。
3: 刘叔啊，
2: 谢谢你们。
7: 爸，我回来了。
3: 哟，丽丽，哎，这就是我给你们介绍的，我那二儿媳妇狐狸。哦，丽丽，这是我的老领导、老同事们，来看看我。
2: 哦，你好。
7: 各位叔叔。
2: 哦，老叔啊，既然孩子都回来了，我们就不打扰了。

0: 坐下，
1: 对对对，
0: 坐下，赶紧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多坐下，多坐下，运动，
2: 谁有运动啊？
0: 好，坐坐坐坐坐。
3: 好不容易来一次，哪能说走就走呢？
0: 来来来，给你倒点茶来。
2: 好，谢谢。
0: 你说老贺呀？哎呦，
2: 没事没事。
0: 哎，老贺，快快快，老贺怎么了？怎么了？
3: 没事，没手抖了，手抖了。
2: 没事没事。没事，
0: 我看看，我看看，
2: 哎，没事，没事，
0: 怎么了？怎么了？
3: 没事，没事。
4: 哎呀，爸，
0: 我这手抖
4: 了。这您那个晚餐放那儿了？
2: 没事，
0: 啊，哎，丽丽，今儿人多呀，这一盒不够啊。
1: 哟，老宋啊。孩子回来了，我们就不给你添麻烦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走走吧，
0: 真走啊！
1: 哎，走了，老宋啊，
3: 改日再来。
1: 好，
0: 好吧，
2: 改日再来。
1: 我家里还有事儿。
0: 哦，哎，
1: 吃饭的事儿，改天再说吧。
0: 好，
1: 好，好，
0: 都来啊！哎，来来。
5: 来来。
6: 哎，谁谁想到我了？一起洗衣机。
5: 哎，酒了，
6: 干掉啊！
5: 小苏，
6: 干了，
7: 干了
6: 吗？
7: 干了吗？
5: 小苏，给给给你，跟倒酒，倒酒。
6: 上上啊！
5: 没酒。
6: 谢谢兄弟，
7: 这是我的，倒满，
6: 快进去吧，来进去，
5: 倒满，倒满。
0: 谢谢谢谢，
1: 一定要
0: 谢
6: 谢，谢了，
5: 来。不行，啊，来，我自己来，自己。
6: 来，我们再走一个。来，
1: 你说，
5: 苏明成，你在哪儿呢？
1: 我和周经理在外边陪客户呢，怎么？
5: 你马上给我回家，你老婆在这个家快要待不下去了，就这样。
1: 来。
5: 明总，
8: 哎呦，小心，这都下班了，你怎么还不走啊？你不能总被明总这么压榨呀、啊！赶紧回去吧，男朋友该等着急了。
5: 你下班吧，谢谢明总。
9: 谢谢梁总。这点找我，没好事吧？
8: 对，咱俩该小心了。
9: 小心什么呀？
8: 在你这儿被老蒙撞见以后，我这心里一直不踏实。本来我今天是找他汇报工作去了，他压根儿没理我。你猜他把我打发给谁了？
9: 孙副总。
8: 你知道了？
9: 我猜的。他为难你了？
8: 他夸我，太可怕了。他一直说我是个销售奇才，走到哪儿都能发光发热。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

0: 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 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7: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8: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 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

0: 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5: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

0: 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你是共产党吗？
3: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
4: 把玉佩抓起来。
5: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6: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7: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8: 你就是个特务，
9: 这件事你背后必有名堂。
10: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11: 测试才刚刚开始。
12: 俞北平已经变节了。
5: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2: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13: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14: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1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2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1: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22: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3: 1:1
22: 量身定制，
2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在你这儿被老蒙撞见以后，我这心里一直不踏实。本来我今天是找他汇报工作去了，他压根儿没理我。你猜他把我打发给谁了？

0: 你知道了？
1: 我猜的，他为难你了。
0: 他夸我，太可怕了。他一直说我是个销售奇才，走到哪儿都能发光发热。哎，你说这是不是要逼我走的意思呀？
1: 他是这意思。
0: 完了。我不管啊，这事儿你得罩着我。你也要小心一点，我估计下一个就得找你了。现在公司里关于我们俩要跳槽的事儿吧，传的能杀人了。
1: 你慌什么呀？你自己不都说了吗？这是个传言。
0: 传言说一千遍，那都变成真的了。
2: 老公，你看看呀。这么宝贝的杯子，就让爸这么给摔了。你说我买了两年了，我自己都舍不得用的。你知不知道这个杯子碎了，我的心都快要碎了。
3: 后来啊，他也不是有意的呀，对吗？我回头再给你买一套新的，好吗？
2: 我知道他想请朋友来玩，我又没有不同意。他是不是应该提前跟我们打个招呼啊？
3: 是啊，搞得我也很烦，但没有办法。那些老同事知道妈不在，过来陪陪爸。你说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多包容一下，好不好？
2: 不是我不包容，你不能这么维护爸爸，这是对人起码的尊重，好不好？我回来的时候看见一帮人没有拖鞋就踩在那个地毯上面，满屋子乌烟瘴气的，满地都是瓜子，到处都是烟灰。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种布料的沙发是特别吸烟味的，散都散不掉。
3: 好，不生气了，再忍一忍，很快就要去美国了。
2: 怎么忍呢？还有，你让爸洗个澡行不行啊？你闻不到那个味儿吗？
3: 我从小到大都闻习惯了，行吗？
2: 再这么下去，我觉得我已经快要窒息了，我没有办法跟你白头偕老了。
3: 我知道，我一定让他洗，好不好？
4: 大哥，云晴，咱爸怎么样了？
5: 爸挺好的。
6: 电话给我。苏明哲，我什么时候能够去美国？你是不是缺钱呢？买不起机票啊？
4: 爸，这签证还没办好呢。
6: 签证没办好，快办呐！那不行，你就回来办吧，亲自办。
4: 我回头把资料准备好了，就交给明成啊。然后呢，让他带你到上海去面签就行了。
6: 他一天那么忙，我怎么好麻烦他呀？啊？我看要不你亲自回来办吧。
4: 爸，明成没时间管你吗？
6: 有时间管，怎么能没时间管呢？天天对我管得可好了，经常的给我订外卖吃。今天中午订的是腊肉饭，虽说硬点吧，但我也饿不死。
4: 不是，明成他们不做饭呢。
6: 做什么饭呢？家里电饭锅什么锅都没有，做什么饭呢？再说我也不敢做呀，万一我再把房子给点了呢？
2: 喂，你
4: 什么点了？什么又点了？
6: 我实在是太孤单太寂寞了。
7: 苏明哲，我怕孤独，我想找人说话。
6: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苏明哲，你快点回来给我订机票，你听见没有？最起码我上美国还能给你带带孩子，我还有个伴儿啊。啊，
2: 爸，
6: 我们两个也能清清清静，不是吗？
2: 我去睡觉了。
6: 苏明哲，你说话。
4: 来，
6: 苏明哲
4: 啊。行了。哎，哥啊，明成啊，我说你是不是没有把爸照顾好啊？
8: 没有啊，把爸照顾得挺好的呀。
4: 那爸刚才怎么说吃不好，然后天天吃外卖？我说你们俩就不能给爸做个饭呢？
8: 我们自己也不做饭呀，哥，每天上班哪有时间啊？然后我们买的都是最好的外卖，而且我们大家都是一起吃的呀。
4: 哎呀，明成啊，爸的肠胃一直都不好，吃外面东西一定要小心。
8: 好，我明白了。
4: 还有，你们俩抽空一定要多陪爸说说话，爸一个人在家很孤单的。
8: 陪啊，我们下班第一时间就回家，哪儿都不去陪。

0: 大玩，人家今天还有一群他的老朋友过来陪他呢，把我们家搞得乌烟瘴气的，到现在都没收拾干净，对吧？我们无所谓啊，收拾就可以了，只要爸高兴，爸高兴最重要。
1: 我高兴，他们不高兴。
2: 爸在说什么啊？
0: 没说什么。那个他就困了，他去睡了。对，让咱俩别聊了啊，我也睡了，来，拜拜。爸，你什么意思啊？跟哥说这些？

0: Hey, Sue.
1: Hi.
0: David wants to see you.
1: Okay.
2: DD
3: 精华，如千足金般可靠。多利，餐桌上的黄金，
4: 好怕冷。
2: 多利，葵花油，黄金级的葵花油。怎么办？一屋子味道，总得要散一散。
4: 那万一感冒了咋办呢？你们都不在家，我在死家里头。
3: 什么意思啊，爸？还没埋怨够啊？你是觉得我跟丽丽对你不好吗？
4: 不是我什么意思啊？我这不是怕影响你们生活吗？啊？我得需要人陪着。我让老同事们来家里吧，这又给家里边添乱吗？还惹得你们不高兴，是不是？
3: 我们也没说什么呀，我也表示理解了，对吗？那这么着行不行？爸，以后老同事要想再陪你，你叫他们在外边吃，我请客。
4: 那得花你多少钱呢？
5: 我只要你高兴，我花多少钱我愿意，儿子花钱也是应该的，行不？
3: 痒痒是吧？得洗澡啊，洗个澡，舒舒服服睡觉，好不？哎，
5: 你是待会儿再洗啊，还是不洗了？

0: 甭管老蒙怎么处理，我肯定都比你惨。你要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1: 嗯。
0: 来吃宵夜去吧，小龙虾。
1: 哼，居然有时间跟我吃宵夜，跟女朋友分手了？
0: 哎呀，他非要那个包，特别矫情，分了，真分了。你就说你去不去吧。
1: 不去，我有约会。
0: 谁呀？
1: 你猜。
0: 你这有意思吗？你快告诉我谁。
1: 别吃宵夜了，来包。

0: 是吧？
1: 哎，小米啊，那个，哎，不是不想给你买，那个包的颜色呀，
2: 哎，行，买。
3: 孟总，老板，
4: 你
3: 今天早点回家，但是。

0: 家了，帮妈妈顶着点门。哎，回来宝贝儿，你不管我啦，快！
1: 哎呀，
0: 谢谢谢谢谢谢，你看看爸爸回来没有？
2: 爸爸，回来了，去玩吧。

0: 嗨。
1: 哎，回来了。
0: 今天超市大减价，所以我多买了些。
1: 好，
0: 帮我递东西。
1: 就这样。我失业了。
0: 没事儿，再找工作。
1: 那我把东西放到车库。
0: 好，好。

0: 打烊了。
1: 嗯。
2: 韩妹，我们营业时间很弹性的。
0: 还有吃的没有？
2: 一整天都还没吃啊。
0: 是啊，分我一半呗。
2: 我再做一份新的给你吧。啊，我先热个汤给你垫垫胃。
1: 你先坐，老位子。
0: 石老板，你这沙发卖不卖
3: 啊？
0: 说来挺逗的，我在我们家床上躺的时候老失眠，他只要坐在你们家沙发上就犯困，动不动就睡着，你说怪不怪？
3: 我也觉得挺怪的，每次看你在这吃完饭就在我这睡了。我开的是餐馆不是旅馆。
0: 你们该不会在饭菜里下药了吧？
3: 哎。

0: 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我这正经开店的。
1: 你是正经人啊？
0: 你失望啊？
1: 好失望。坐吧。
0: 坐吧。

0: 发这是什么意思啊？跟大哥打电话说话阴阳怪气的，告黑状呢？
1: 哎呀，别管他了，我反正跟他说了，以后带朋友别往家里带。
0: 能保证吗？
1: 可以。我说你要带朋友呢，你就带朋友出去，到外面吃饭去。
0: 你会不会说话呀？到外面吃，那得多贵啊，还是花咱俩的钱呢、啊、你自己想想，你爸住进来以后，咱俩的生活水平是不是下降了啊？你多久没带我出去浪漫了？
1: 那我明天带你浪漫去，咱们去吃牛排好吗？
0: 我不要。
1: 你要什么呀？
0: 我跟你说啊，这个事情呢，我想过了。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你爸他怕冷，他老关窗户，那他又不爱洗澡。你说老不洗澡，那身上有味儿啊，我真受不了。我想过了，这么解决啊，每天晚上呢，我就多加班，晚点回来，省得我回来以后啊，跟他磕磕碰碰的。在我回来之前，你呢，让他洗个澡。
1: 那你加班多累啊。
0: 就这么定了。
1: 散会了。

0: 赛。
1: 哎，小李，主任，您找我，把这个工作账目再检查一遍啊。
2: 不是，主任，我想早点回去，我媳妇怀孕了。
1: 哟，媳妇怀孕了？
2: 哎，是啊，
1: 恭喜你啊！但是工作也得完成。
2: 好吧。哎，加班呐，加班呐。
3: 小李，
2: 那都不好意思啊。
3: 没事儿，我帮你。
2: 那谢谢你，丽姐。哎，对了，丽姐，我这还有一些零食，你拿去尝尝。
3: 不用客气。
2: 哎，这个配比很科学，能满足每天所需的营养，而且啊，抗疲劳。
3: 谢谢了啊，早点回家陪媳妇儿吧。
2: 哎，谢谢丽姐。

0: 丽丽，
1: 啊，
0: 辛苦了。
1: 啊，不辛苦应该的。主任再见。
0: 啊，再见。
2: 集团公司一季度出口产品销售收入同比上年增长34.1%，而其成本增长37.6%，分公司收入增长5.9%，而成本增长12.1%，只有国内。

0: 什么？您说？传闻，这鎏金车高价要把你给挖过去，有这事吗？有啊，
1: 不仅是鎏金，还有另外两家公司，都是通过猎头公司找我。还有另外两家叫什么名字啊？我不想说。
0: 规矩啊，我知道。学得挺透彻的啊，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1: 我要是对您不满，对现状不满，我就会拿别人的开价来要挟您。我不说，是因为我满足现状，别无他心。师傅，是又有人到您那煽风点火了吧？ 半年前的事儿，这伙搬出来重伤了，估计还是跟我开了两个老陈有关吧。说说，老倪和老樊过去一直抱怨公司不重用他们，这一次咱们要进军西南市场，我想着给他们一个机会，就放手让他们去干。没想到这俩人还是不争气，折腾了一个多月。
2: 推广经费报销了100多万，才拉来了1000多万的短期业务，还不如原先两广地区销向西南的量呢。关键是俩人行事太高调了，引得刘金那几家公司发现了新动向，也开始向西南地区进军。我不得已撤了他们俩，换了新人顶上。我要是没猜错的话，这把火是孙副总点的吧？
1: 动了他的人，他当然会不高兴。估计接下来他就该拿洪总的事情做文章了。这事儿我心里有数啊。好，先不说这事儿。柳青啊，柳青，
0: 柳青又怎么了？
1: 我听说他要入赘啊，怎么回事？
0: 这事儿我清楚。那家公司我也了解，虽说女儿是总裁。
2: 但是管事儿的还是爹。即便柳青真要入赘，那爹也不可能让一个外人白捡胜利果实。柳青是聪明人，他不会看不到这一点的，您放心好了。师傅对近期这些谣言是怎么看呀？有人呢，想要里应外合，来搞重臣呢。
1: 您是说孙副总吧？
2: 只要你们江南江北不动啊，就出不了什么大事儿。
1: 明白。难怪我不在公司这几天，关于刘金挖我的谣言就满天乱飞了。闹了半天是他们自己放的风，这招真够狠。师傅，你还是直接去跟孙副总摊牌吧，擒贼先擒王，免得集团因为内部斗争搞得人心惶惶的。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

0: 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了腰酸背疼，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0: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

0: 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0: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

0: 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0: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

0: 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畅游山西，把情绪调成户外模式，风是凉的，山是绿的，歌是好听的，人是自在的，
6: 山清水，
7: 你不用准备什么，带上耳朵就行。古村院落里有人弹琴，水岸湖边有风伴唱，山野林间有鸟和声，
8: 走一路唱一路，每一帧都像加了清凉滤镜，不赶路，不打卡，不内卷，想唱就唱，想停就停，
9: 清凉一下来山西，给情绪放个假，风光正好，音乐就绪，且等你来听。
10: 歌从黄河来，唱游山西第二季，与山水共情。

0: 王哥。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来了，老公。来，暖和暖和。
1: 不关门啊？
2: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去！
2: 老公，你小心点啊！小心啊！小心啊！
1: 爸！
2: 爸爸！爸！爸！
3: 爸！
4: 别喊了，别喊了，我在这儿呢。
1: 那你怎么不答应啊？
4: 哎呀，我这累死我了！我答应什么我？
1: 什么情况这是？
2: 什么声音啊？啊！狗！狗狗狗狗！
1: 没事，老婆，个儿不大，你别害怕。哪来的狗啊？
4: 流浪狗，我都喂它两天了。我今儿回家，你跟我上电梯上楼了，你说回来了？
1: 你。这丽丽怕狗你不知道吗？
4: 丽丽啊，这损坏啥了你放心啊，爸都陪你。
1: 不是爸，你如果不把它带回来的话，这狗能自己上电梯吗？
2: 行了，你别管那么多干嘛，出去。
4: 哎，
2: 你别碰它，你要碰它了从现在开始你别碰我。
1: 我不碰它我怎么把它弄出来啊？哎，你出来！你听我说啊，咱好好商量。我不想对你动粗，你乖乖出来，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好吗？你没法在我们家待着，你在我们家生活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我们都客气点，懂点事儿，好吧？你不出来，我真上手抓你了啊！
4: 还听不明白呀？啊！主人回来了，我撵不走你，主人还撵不走你啊！快出去吧！你要不走，我走。
1: 爸，你这什么意思啊？你别多想，我跟狗说话呢，我对狗不对人啊。
4: 我这也是跟狗说话呢，没跟人说话呀，我就对狗。
1: 赶紧出来！我上手了啊！你别咬我啊！
4: 出来！
2: 你要人呢？
1: 你长得像只臭鼬，你知不知道啊？啊？怎么长得这么奇怪啊？你配在我们家吗？配吗？你配吗？配吗？配吗？配不配？出来！
2: 我先过去，
1: 走，你看挺好玩的，长得。走了，回家去。哎，
4: 可怜之狗必有可恨之处啊！哎呀，这人老了就是不行啊，啊，遭人嫌弃啊，人老了就是废物。还是年轻好啊，主人厉害呀，几句话，俩动作。把狗就给扔出去了！
1: 哎，去！
4: 轰谁呢？
1: 我轰狗呢！去！
4: 轰你呢？你还看不出来吗？看！
1: 哎，为什么这么奇怪啊？说话！
2: 你赶紧用消毒液去洗个澡吧，快去！

0: 师傅，
1: 哎，
0: 我还是陪您一起见孙副总吧。
1: 怎么？要看我跟他亲自过招是吧？
0: 不是，怕他使阴招。
1: 他使阴招？那就是使了阴招，你接招了吗？嗯。好了，这以后啊，该带你进京的场面，我会带你去的。
0: 洪总那边，我会尽快想办法解决，您放心。
1: 这事儿你就不用再管了，回去好好休息。
0: 为什么？
1: 拿来。
0: 师傅，您这个干嘛？
1: 这母亲过世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连我也不说，还当我是不是师傅？
0: 这事儿主要跟工作也没关系，我主要是怕我说了会给别人添麻烦。
1: 我是别人吗？拿着，去好好休息，什么事都不要管了。啊！
0: 谢谢师傅。
1: 对了，一年之内啊，把自个儿给嫁掉，我这一个人回家之后，连个说话管饭的人都没有。

0: 婚。
1: 哎，在哪儿呢？
0: 他刚跟我师父分开。
1: 这我知道。那什么，关于我的事儿，老能有态度吗？
0: 你想要点什么态度？
1: 电话里不好说啊，咱们碰面聊呗。
0: 行，你请我吃饭吧，我给你发定位。

0: 你叹什么气啊？外面弄干净没？还有味儿没？
1: 搞了三遍，每个角落只有消毒水的味道了。
0: 宋林成，你自己说说，你当初娶我的时候你怎么跟我妈保证的啊？我现在在家做这种事情啊，天天这样，连续好几天了，有完没完啊？这样用我妈的话说，那叫劳动改造，你知道吗？想不想去我们家吃饭了？
1: 哎呀，辛苦了，我爸不是把狗弄出去了吗？
0: 你少胡说这些，这家里面除了狗的味道还有别的味道，你不知道啊？
1: 明白，他回来我安排他洗澡。
0: 能做到吗？
1: 看我的。
0: 哎，你千万别说是
1: 我不会出卖你的。
2: 行行行，那我知道了，资料发我邮箱吧。
3: 哎，
2: 啊，
3: 来啊，
2: 拜拜，
3: 我给你啊。
1: 来来，快坐快坐。说吧，这股阴风一吹，老蒙是信了还是没信啊？
2: 我师父要那么容易让我看清楚他的心思，还是我师父？
1: 别卖关子了，这姓孙的这么一折腾，老蒙会不会收手啊？
2: 怕了？
1: 我这叫怕吗？我这是不愿意跟老蒙伤了和气，让那孙子得了利。
2: 这姓孙的是够孙子的，但你撬人家的女人也不是君子所为吧？
1: 哟哟哟，他还真能吹，什么时候成他的女人了？
2: 你就说有这事儿没这事儿？
1: 这事儿我跟你掰扯清楚了，人家 Amy 是一堂堂的总裁千金，什么时候能看上他呢？谁不知道他是结了婚有老婆，孩子都快上中学了。我这不一样啊，我这一表人才的，跟总裁千金两情相悦，这有什么不对吗？再说这事儿都翻篇了，现在不是搭上小米了吗？我跟你说清楚啊，这事儿以后别揪着不放啊。
2: 不是我不放过你，是人家就没想放过你。但要我说，这事儿未必是件坏事。
1: 这什么意思呀？你有话就直说。
2: 这本来是你和姓孙之间的私事，他想借这次机会收拾你，把我拉进去一块做掉。除掉咱俩，我师父就只能靠他了。但他忘了我师父是什么人，把一件私事变成了集团内斗，我师父能给他好果子吃吗？他在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知道吗？此时此刻，我师父就在孙福龙家。
1: 真的呀？
2: 正在上演一场经典对决。
1: 哎，你说结局会怎么样？
2: 谁知道？反正这姓孙子吧，属于那种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人，肯定不会轻易认输。总之就是一个回合难定终局，咱就耐心等待。
1: 哎呦，不服不行啊！你这么一说，我算明白了，老蒙出手对付姓孙的，那也就没有精力收拾我了。
2: 你安分一点。
4: 哟，侯爷来了，杨柳青妓馆杀人案听说了没有？
5: 啊，争风杀人向来是上好的餐厅，经常有场面的。
4: 可惜啊，何敬东的儿子怎么办？要是能把这个当老二一块拉下来，那才好呢。
5: 此案自有本源。

0: 手电，吓我一跳。
1: 吃个水果。甜点。
0: 嗯，你吃吧。可丽丽，说丽丽吃点
2: 吃。外皮苹果很甜。嗯。
1: 吃完水果，电视一关，洗个澡，舒舒服服睡觉。
0: 几点了还洗澡啊？看完电视睡觉拉倒吧。
3: 妈呀，得洗，洗一个了，玩够了。
0: 我洗手了，洗什么澡啊？老年人皮肤干燥，不能常洗澡。
1: 对，嗯。洗一个吧。
0: 嗯，
1: 还是得洗一个。我觉得你就不玩狗啊，这个也到日子了。我大哥走的时候不是说一个星期洗一回吗？这都好几天了。
0: 那是你大哥先回味了，你大哥在美国都闻着了。
1: 你这话说的真是，你信吗？你洗一个洗一个不是舒服吗？那你在这看电视，你看那么晚，我们也得早点睡觉，明天上班呢。
0: 我看不是你大哥让我洗澡，是别人让我洗吧。
1: 怎么谁？你就洗个澡嘛，你洗一个。
0: 你是不是嫌弃我这糟老头子了？
1: 这怎么说这种话
0: 啊？你就是嫌弃我了。
1: 你看你，不洗你就不洗。
4: 你丽丽，你来说两句吧。来来，你说。
1: 你是跟爸说两句啊？
0: 我觉着呀，这
5: 爸，其实明成让您洗澡呢，也是为您好呀。您洗干净了，自己也舒服。
1: 对呀、啊，洗干净了舒服。洗一个吧。
0: 你们就是嫌弃我了，我走还不行吗？
1: 你走哪儿去？你没人嫌弃你啊！哎呦，你不洗就不洗了，你就别老逼爸洗澡了。
6: 我逼着爸洗澡，
1: 不是不是，我逼的，我逼的，我不逼了，好不好？你也别挑三拣四啊！
6: 我挑三拣四。
0: 哎呀，我与其在这儿待着吧，我还真不如走了。
1: 你这闹的哪出？这
6: 爸，咱今天就把话说清楚吧。我不知道您这什么意思啊？让您洗澡呢，您就要走。那别人怎么说呀？说我们虐待您了是吧？啊，您凭良心说，从您住到我们家以来，我们是不是每天都围着您转呀？咱做人不能不讲道理吧？啊，大哥在的时候，他说让您洗您就洗，现在怎么就不能洗了呢？是我们有时候是照顾得不够周到，但是我们都尽量满足您的要求了呀。那现在就给您提一个小小的要求，让您洗个澡，就怎么就不行了呢？您是不是应该尊重一下我们年轻人的感受啊？啊？
0: 行，丽丽，我听明白了，我走，我走。
1: 别别别别，爸爸，你坐坐坐。不是丽丽的意思啊，也不就洗个澡吗？烦死了！他一个老人，他不洗就不洗了，我们做子女的让着点，怎么了？有味怎么了？忍着呗。
6: 苏明成，你冲谁发脾气呢你？啊，你这什么意思啊？我不懂事是吧？我要赶爸走，我逼着爸洗澡。
1: 我不是这意思，我对不起。
6: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就是你们是一家人，我是多余的，我走行了吗？
1: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啊！哎，对不起啊，不行啊！你去哪儿啊？
0: 你怎么说走就走了？我快追出去看看！
1: 我追他干嘛？我追他干嘛？他会回来的，毛病不能惯，不可以这么跟我爸说话。

0: 你的汤。
1: 哎，我没点汤啊。
0: 送你的。
1: 你认识啊？
2: VIP 客户啊，送送的。
1: 你跟那帅哥有事儿？
2: 关你屁事！
1: 哎呀，我这心脏呀，突然间就不舒服了。这事儿是我的错，明总啊，平时我对你关心不够。你说你想谈恋爱，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呢？我等这一天不知道等了多久了。你说咱们俩在公司里也是金童玉女，天打雷劈的一对儿啊，怎么让那小子捷足先登了呢？我不好吗？不帅啊？喂，小米啊，哎呦，我这不是聊工作了吗？还能跟谁？同事呗。行，对，好，知道了，吃完饭就回去，等我啊。

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1: 警察，
2: 哎，
1: 这么晚了，丽丽还回不回来了？
2: 别管他吧，由他去，毛病都是惯出来的，正好给他个时间，给他点空间，让他好好反思反思。
1: 说说就得了啊，别为了你爸让你们小两口赌这么大气。
2: 不赌气，赌气也是他找的事儿。天下女人多的是，爸就一个，你放心吧，爸啊，赶紧睡。

0: 妈，丽丽回去了吗？哦，好好好好，回去就行。哎，没事没事没事。好，那你们先忙啊。就这么着，拜拜。
1: 来，老板，买单了。
2: 你甭管了，我来吧，我可以打车。
1: 真的？也对，该你请，我走了啊。
3: 一共是680。
2: 680。
4: 菜钱是200，服务费算480。
2: 服务费这么高啊？
4: 今天心情不太好，所以服务费稍高一点。
2: 给你700，不用找了，拿你的小费。

0: 妈，我吃好了，我上班去了啊。
1: 丽丽，
2: 丽丽，那啥，你妈
1: 啊，丽丽，妈想问你，你跟明成吵架了？
0: 没有啊。
1: 那你昨晚上怎么突然回家住？而且明成为什么不送你？你俩出什么事儿了？
0: 哎呀，我们俩没事儿。
1: 那啊，你跟妈说实话。
0: 这不，明成他爸搬到我们家来住了吗？明成想在家陪他爸吗？我突然就觉得我也很久没有回来陪你们了，我也可想你们了，回来陪你们住几天。
1: 你昨天回来不久，明成就打来电话，问你在家没有。
0: 是啊，我昨天回来家以后，我发现我手机没电了，就关机睡觉了。明成他打电话到家里来，肯定是担心我妈，想看我是不是到家睡觉了没有。
1: 真是这样？
0: 是啊，我骗你干嘛呀？
2: 哎呀，行了行了，女儿难得回来一趟，别问那么多了。哎，丽丽，
0: 哎，
2: 赶紧上班，别迟到了。
0: 哎，爸，那您多吃点啊。
2: 哎，
0: 妈，我先走了。
2: 好。

0: 集团会议室让您过去一趟，说是汇报一下江南公司这个月的销售业绩。
1: 谁主持会议啊？
0: 孙副总。
1: 蒙总在吗？
0: 蒙总不在，但是其他几个副总都在。
1: 好啊，你把资料准备好，咱们过去会会他。

0: 哎，苏先生，
1: 对，
0: 那我们已经打扫干净了，那我们就先走了哈。
1: 好，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好。啊，谢谢啊。啊。不送了啊。
2: 好好。哎。
3: 明成，你没忘吧？你不是要带我蒸桑拿去吧？走吧，
2: 走啊！

0: 怎么样啊？舒服？
1: 不舒服。热。
0: 热就对了呀，就出汗。这边天气这么潮，再加上你那老寒腿，多出点汗排排毒，腿也能舒服。
1: 队长，哎，明天咱还来呗？
0: 这不能天天来啊。桑拿这一个星期，不是一个月，蒸一回是最科学的。你高血压老这么蒸，容易犯病啊。不能天天来。
1: 我这刚蒸上瘾，你又不来了。
0: 不是，我跟你说，这人体啊就那么多水分，天天蒸，人就蒸成葡萄干了。哎呀，不行不行不行，走吧咱们。
1: 你这还没完呢。
0: 你等这完了，咱俩真干了。走走走，搓个澡，搓澡舒服。

来啦，宝贝，下车。来，下车啦。出来啦，下车啦。我们到家啦。哎呀，好，妈妈关上门啊。走啦，宝贝儿，慢点啊。开门，请进。

0: 你明天怎么还没去找工作啊？
1: 到你一个星期了。
2: 下周我还有3次面试的机会。
0: 身在 IT 不好找工作，换个工作试试吧。
2: 换什么呀？我学的就是这个，出来题不会干别的。
3: 老婆，我带娃蒸了，还搓了个澡。我跟你说，他的皮肤就跟剥了皮的青蛙似的，滑得要命。待会我再给他铺点痱子粉，让他香香的回家，好吧？快回来吧，想死你了。追爸，
4: 哎呦，
3: 舒服啊？
4: 你成，你还是把丽丽接回来吧，她一小姑娘，我不跟她一般见识。
3: 不接，不能接。万事我爸第一位，这道理他不明白，永远都甭回来。
4: 这丽丽呢，确实有点矫情，可怎么办呀？她是你媳妇儿啊，你还是给她接回来吧。
3: 您要说她矫情，还真不矫情。从结婚到现在，袜子跟内裤都是她给我洗，没一句怨言。但是她这么对我爸，坚决不行。
4: 作为一个大男人，你别老跟女人置气，知道吗？这个时候你得给他个台阶下呀，要不他怎么回来呀？好意思吗？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

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

0: 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暖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暖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暖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暖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暖，上蒸下煮，左暖煮饭，右暖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暖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暖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左右双暖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 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

0: 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儿，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 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 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

0: 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儿，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3: 就是个特务，
4: 大会精神。
5: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6: 你是共产党吗？
7: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8: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9: 数字文旅，心动未来。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再给他铺点痱子粉，让他香香的回家，好吧？快回来吧，想死你了。
1: 对，爸，哎呦，
0: 叔母，你还是把丽丽接过来吧，她一小姑娘，我不跟她一般见识。
1: 不见，不能接。万事我爸第一位，这道理她要不明白，永远都甭回来。这丽丽呢，确实有点矫情。
0: 我怎么办呀？她是你媳妇儿啊，你还是给她接回来吧。您要说她矫情，还真不矫情。从结婚到现在，袜子跟内裤都是她给我洗，没一句怨言。但是她这么对我爸，坚决不行。你作为一个大男人，你别老跟女人置气是吗？这个时候你得给她个台阶下呀，要不她怎么回来呀？好意思吗？
2: 听您的，那咱走吧。
3: 马家，接他回来。
2: 不着急，不着急，不是，咱不回去吃饭吗？
3: 再待会儿，跟这儿吃吧。啊，那水地，
2: 这个是江南公司本月的销售业绩，与上个月基本持平。 并没有完成公司的既定目标，我想主要原因是与红氏的谈判失利吧。红氏集团是块硬骨头，很难啃吧。与红氏集团的谈判失利，
4: 确实责任在我，我会想办法弥补的。
2: 对不住了，各位领导。我就一直不明白。 是有什么事情能让你耽误了这么重要的商务谈判？据我所知，你一向是很守时的。
4: 这和我的私事有关，我就不在这说了吧，请领导们理解。
2: 好，那我们也就不多问了。可是据我所知，由于你与红氏集团谈判的缺席，导致了我们的竞争对手溜金集团趁虚而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在西南市场的开辟。
4: 恐就更加举步维艰了。西南地区的失利确实是我用人有余，我们已经重新换人，但愿还能亡羊补牢。可是，一码归一码，这件事情我们是有责任，但是与红氏集团谈判失利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孙副总，您应该最了解，与红氏集团的合作对我们西南地区的开发最多算是锦上添花，并不是必要条件。您说呢？
2: 林总雷厉风行，有魄力。可是江南公司的战略决策如果有问题了的话，你换谁也没有用吧？江南的战略决策没有问题。林总是我们公司有目共睹的销售奇才，可毕竟还是年轻啊。西南市场情况特别复杂，你这没有了老陈的辅佐，你就那么相信你的策略没有问题？
4: 说说无益，我们也只能用下个月的销售业绩来替自己说话了。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啊，请领导们放心。哎，来了。
5: 明成来了，快进来。哎，爸，在呢。啊，明成，哎，来点东西。那个天冷了，给你给我爸一人买了一件羊毛衫，待会儿穿上试试啊。这水果坚果都对身体好，你多吃。
6: 看看，还是明成这孩子孝顺。
5: 没有没有没有。
2: 丽丽呢？
7: 在屋里呢。
5: 哦。
7: 明成啊，最近你和丽丽都还好吗？ 没闹矛盾吧？
5: 没有没有，闹什么矛盾啊？
8: 那他怎么突然回家住了？
5: 是这样。

0: 爸不是刚跟我们住一块儿吗？这个他喜欢热闹，找了一大群朋友在家里面弄得乱七八糟的。丽丽呢也不太看得惯，那我想正好让他回家休息休息，我在那边呢调整我爸一下。啊，没事了，那我进去看看他。
1: 快去吧，
2: 去吧。

0: 我查看了那购物车，跑了四家实体店，看过现货，老婆果然有品位，漂亮啊。你多少打开看一眼，万一我买错了怎么办？
1: 没有，
0: 他比较含蓄。看，吹一下，吹一下，
1: 还是没有啊。
2: 在这儿，在这儿呢。

0: 好吧，这就是你的审美，选的东西永远都是那么漂亮，那么准确 perfect good。
1: 行，东西我收下了，你走吧。
0: 哎，这什么意思啊？你这拿人钱咱得替人消灾啊。 我得带你回家。
1: 我为什么要回去啊？事情都没有解决呢。
0: 解决了，爸洗得干干净净的，家里打扫干净了。
1: 我在意的根本不是这个，你不知道自己错哪儿是不是？
0: 我知道
1: 错哪儿了。
0: 我怎么能对老婆这个态度呢？这么说话是很不礼貌的。
1: 对呀，明明是你自己说你要去哄爸爸去洗澡，最后怎么变成我逼着爸，我嫌弃爸，怎么全是我的错呀？怎么回事？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0: 对呀，我傻呀，以后不可以这样。
1: 那以后再犯这种情况怎么办？
0: 听老婆的，老婆全是对的，我都是错的。哎呀，私家实体店嘛，我把整个苏州都转遍了，老婆。

0: 妈，妈，我们先走了。
1: 啊，这就走啊？
2: 哎，饭都做好了，你们吃饭再走吧。
3: 对，吃完饭再走。
0: 要好要好要好，那吃完以后再走吧。
4: 是什么事啊？爸还没吃饭呢，咱俩回去陪他吃吗？
0: 那我们还是先回去吧。啊，
2: 林成啊，你妈现在不在了，对你爸多关心点儿。
0: 是，林成，有时间多陪陪你吧。
2: 丽丽啊，你们俩好好的，别让我们担心。
4: 担心什么呀？我们俩好着呢。
2: 走吧。
0: 好，
2: 走吧。
0: 走了，妈妈。
5: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 this is.

0: 不方便接您的电话。
1: 等一下，能不能帮我转告一下洪总，我有重要的事情找他。
0: 不好意思啊，苏小姐，我们洪总正在开会，所以您改天再打过来吧。
1: 好，谢谢。
2: 喂，老大，
1: 我今晚去成都，帮我订张机票。

0: 别说话，我录个小视频。这条项链呢，是苏明成犯错误以后，他的态度不坚定，给我的一个精神上面的小补偿的礼物。如果下一次他再犯错误，我就在我的购物车里面放一个21克拉的大钻戒，让他破财。
1: 买21公斤都行。
0: 下次还敢惹我生气吗？
1: 不敢。真漂亮，人比项链漂亮。你怎么长这么漂亮了？
0: 行了，少哄我。
1: 我没哄你，小的时候没有人想到我画你的脸吗？我说的全是实话。
0: 老公，
1: 嗯，
0: 其实我也仔细想了想，这件事情吧，我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该对爸发脾气，不该那样跟他说话，我错了。
1: 老婆，真不怨你，这事儿肯定怨爸。但是当时呢，我不能站在你这边，否则的话，爸你难受一辈子。
0: 行了，我知道了。反正以后咱们都不要再说爸了，行吗？
1: 好。
0: 再说了，就算是冲着妈，我也不该这样对爸呀。我应该对爸好一点。你说你妈在世的时候对我多好啊，每次去你家呢，她都会准备我喜欢喝的抹茶酸奶，而且我都不敢跟你妈说我喜欢吃什么，她肯定会做好了等着咱俩回去。如果妈没走该多好啊，爸也不会搬到咱们家来住了，就不会有这么多事情。老公，你都不知道我现在有多怀念咱俩的二人世界。以前吧，我就盼着每天早点下班，因为回到家以后呢，我就能看见那么阳光的你，你抱着我，咱俩一块吃外卖聊聊天，那样的生活多美好啊，我真的觉得好幸福。可是现在你爸搬过来以后，你有没有觉得咱俩每天跟偷情似的？
1: 再忍一忍，爸的签证很快就下来了。

0: 爸，怎么了，爸？怎么了，怎么了？
1: 爸，你怎么了，爸？啊？
2: 我也不知道，就是不停的拉肚子。
0: 是吃什么了吗？
2: 我知道，我要死了。
0: 哎，别
1: 来这儿，您
0: 我去拿衣服，走去医院。来，
2: 你妈在召唤我呢。
0: 你别胡说，来。
2: 哎呀，我要死！
0: 来，喂你，走，咱去医院啊，
2: 走。哎呦，我就要死了。
3: 老年人出门家婆，
4: 怎么样，医生？什么情况？
3: 典型的一个食物中毒引起的急性腹泻，需要打个点滴。你们可要注意了，以后啊，别再给老人吃这个鸭脖了，太不卫生了。在这个外面交个费，完了就这个大厅输液就可以了。
0: 好好，
1: 谢谢。
0: 好。
2: 哎呀，
4: 你去交费。
2: 好。哎呦我的妈呀！
4: 别哎呦了，走吧，打点滴啊。
2: 哎呦疼啊！
0: 我给你打点滴啊，打完点滴就不疼了。
2: 疼！
0: 你去打点滴啊！
2: 疼啊！
0: 来，一二三啊！一二三，走！
2: 哎呦疼啊！
0: 没事。好。
2: 哎呦，
0: 走，来。别哼唧了，这能怨谁呢？妈在的时候就说不让你吃鸭脖子，鸭脖子克你，一吃就出事儿。我们拦都拦不住，你自己非得要偷着吃，那你就受着呗。
2: 哎呦，我这难受的劲儿啊，丽丽啊。你说我这是不是就要随着你妈去了？
1: 爸，您别胡思乱想了，医生都说了，打完点滴就好了啊。
2: 哎呀，明成，明成，你把你手给我，爸，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呢？你说你可咋办呢？啊！给你哥打电话没有啊？
1: 爸，打过了。
2: 他怎么说呀？
4: 能怎么说呀？人家刚到美国，你什么意思？让我大哥回来？
2: 那也得让他知道啊。还有明玉，你得打呀电话啊，告诉他他爸不行了，要死了。
4: 你这打有什么用啊？
2: 你有没有用你也得打呀。哎呀，快点快点打，你横是不能让我像你妈那样啊，临死了连自己亲女儿面也见不上一面。
0: 行，我去打。
2: 丽丽，你坐会儿。
1: 爸，我想上个厕所，很快就回来啊。
2: 疼死我了。

0: 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is...
1: 怎么样啊？您去上明玉了吗？
2: 关机。
1: 关机？那怎么办啊？给他发个微信呗，告诉他一声。
2: 干嘛给他发微信？发有用啊？他什么时候拿这当家？我也不想跟他说话。哥，
3: 哎，明成啊，咱爸怎么样了？
2: 食物中毒，没事。
3: 食物中毒，他吃什么了？
4: 鸭脖子。
5: 哎呀，明成啊，你怎么能给他买鸭脖子呢？
6: 不是我买的，他自己买的。
3: 他买的你就让他吃啊？啊，你是怎么照顾爸的？你能不能上点心呢？
6: 我去，你别在这冤枉我行吗？我怎么上心？怎么管我？我跟丽丽在单位，她自己在家，我还能把爸拴腰上吗？天天，
5: 那还不是因为你不给爸做饭啊？你天天让他吃外卖，他觉得不好吃，他自然自己出去买了。老二啊，就你们这样的生活方式，因为你们年轻身体好，你们无所谓。可咱爸年龄大了，他的肠胃本来就不好。
3: 明成，不是我说你啊，你真的应该多关心一下咱爸。你记住了啊，最近这段时间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千万别给爸再吃外卖了。哎，对了，还有啊，明玉怎么回事啊？他为什么不接电话？
4: 你看你们两个人搞的，一个让爸食物中毒，
3: 一个永远不接电话，有这么做儿女的吗？
6: 哎，苏明哲，你别再碎碎念了行不行啊？你是不是觉得你在美国远程操控特帅啊？关机关我什么事儿？我全地球我都管行不行啊？我这十年我跟丽丽一直在照顾爸妈，你们这不行那不行的，你们来试试来。
4: 太有意思了吧你！
6: 这么大岁数人了，这点事儿不懂啊？你教训我啊你！
1: 怎么还吵起来了？
6: 他觉得我们做的不好，让他来试试。他在美国天天享清福。
1: 哎呀，行了，大哥不是离得远吗？他是不知道实际情况吗？这里面有误会啊，你也不该跟他这么说话呀，多伤兄弟感情。
6: 太难了，老婆，真的太难了，我真受不了了。
1: 哎，行了，
6: 咱们正好不是在医院，咱买点安眠药，咱俩一块走了算了。
1: 你别胡说八道行不行？现在怎么办？
2: 能怎么办？大哥吩咐，不能让爸吃外卖，吃坏了肚子又得挨骂，给他做呗。
1: 做饭谁做啊？
2: 我在我做，你在你做啊。
1: 我做饭？哎，苏明成，咱俩结婚的时候不是说好了的吗？啊，什么时候轮到我做饭了呀？再说了，我做饭的水平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万一做的不好吃，那爸肯定得不满意啊，他跟我过不去怎么办？还有再出个什么问题，他吃的不舒服了，那责任全在我身上吗？啊，
6: 咱们做最多就是难吃，在外边再吃出一个食物中毒来，你真没法交代。忍一忍，爸很快就去美国了，没几天了。
7: 明成，我要上厕所。
8: 喂，大哥。
3: 哎，明成，你怎么不接电话？
8: 我刚下飞机，什么事儿？
3: 哎呀，咱爸病了。
9: 什么病？
3: 食物中毒，拉肚子。
8: 去医院吗？
3: 哎呀，你现在赶紧去看看吧，我特别担心他。
8: 苏明成两口子怎么管的爸？
3: 你先别说这个啊，你替大哥去老二家看看，看看老二整天给爸吃什么。
8: 过去我人在成都呢，你还是给苏明成打电话吧。
3: 喂，哎呀，一二六三真是让我太失望了。
10: 你怎么这么跟他们说话呀？人明玉忙，再说爸就是拉肚子，又不怪明成。
3: 你别向着他们说话啊，有他们这么做的吗？明成照顾爸才几天啊，我爸就食物中毒了，还有这个明玉永远不接电话，是怎么当儿女的呀？

0: 哎，菲菲，嗯，回头你们二楼的客房收拾出来。为什么呀？我现在要抓紧时间把我爸签证的资料弄好，整理好了就给明成发过去，一天都不能等了。
1: 你觉得现在让爸来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
1: 你失业了？你要是不失业的话，我不会说这些。
2: 工作那是迟早的事儿，但是我爸来美国一天都不能等了，老二一家不会照顾人，我爸都食物中毒了。你爸爸是吃坏了东西拉肚子啊？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再说他来美国，你就能保证他一天不生病吗？这件事情反而提醒到我了，他一个老年人没有绿卡，来美国万一有这种小病小痛的，总是要往医院跑的，那到时候按照美国的收费，我们负担得起吗？
0: 这怎么能是钱的事儿呢？
2: 我是苏家的老大，我妈不在了，我有责任和义务赡养我爸。这怎么不是钱的事儿啊？你现在失业了，没有收入，没有工作，你能不能面对现实？
0: 你怎么又提这个事儿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请你相信我，我能找到工作的，除非你对我没信心。
2: 我对你非常的有信心，
0: 可是这困难不是一时半刻就能解决的。哎，行行行，先不要说这事儿了啊，我爸必须要来美国，我必须要养，除非你不认我爸。
2: 我没有不认你爸，我只是希望你能够量力而行。你自己想想，以我一个人的收入，养我们三个大人加一个孩子，那将来得有多狼狈啊！你是想让我牺牲，还是想让小蜜牺牲啊？
0: 你能不能冷静点儿？我们不至于这么惨。
2: 苏明哲，你清醒一下吧！我告诉你，如果你非得让你爸来的话，那也得等到你找到工作再说。这资料现在不能发。

0: 喂。
1: 喂。
2: 喂。
0: 嘿，今晚过来吃饭吗？
2: 你能送外卖吗？
0: 不送。
2: 那就算。
1: 哎哎。
0: 你把地址给我吧。
2: 不是我，是个老人，这两天有点拉肚子，
3: 想让你送点清淡的过去，每天送两餐就行
2: 了。啊，我在外地，回来再给你结账可以吗？
0: 你家人啊？
2: 我有义务告诉你吗？
0: 没有，我就只管赚钱。
2: 地址我一会儿发你手机上。哦，对了，你别跟他说是我订的。
0: 我连你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0: 爸，走吧，咱们回家吧。
1: 走。
2: 就这么就回家了？我再观察观察。
3: 观察什么呀？医生都说可以走了。
2: 你跟我说点实话呀。
3: 我说什么实话？
2: 大夫怎么说的呀？
4: 食物中毒啊，你回去以后少吃辛辣食品，吃两天药好了呀。
2: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我这半年来经常跑肚拉稀的，一定是有问题。
3: 哎呀，
2: 该不是这大夫他查不出来，让我回家等死去吧？
4: 爸，我明天跟丽丽还得要上班呢，咱们别折腾了，行吗？那你要是信不过我们，你去问问医生去。

0: 这个医院呢，查不出来呀。我听说好些大病都是怎么给耽误的。
1: 自己给自己吓出来的。本来人特健康，胡思乱想，啪，真出事了。

0: 喝点粥，舒服。怎么了？还是这个，那榨菜一点味儿都没有吗？我能不能吃点肉啊？
1: 是医生让说吃流食的呀。再说你大早上起来吃肉，本来对身体就不好啊。
0: 粥太干了，我不能一日三餐都吃这个吧？你最近不是肠胃不好吗？那我们先忍一忍。
1: 等你好了以后，早上起来我给你弄火锅吃，行吗？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7: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 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0: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

0: 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6: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8: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再推动

0: 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9: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是不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你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儿，要不身上3副眼镜儿，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 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亮身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能不能吃点肉啊？
1: 这医生要说吃流食的呀。再说你大早上起来吃肉，本来对身体就不好啊。
0: 都太干了，我不能一日三餐都吃这个吧？
1: 你最近不是肠胃不好吗？那我们先忍一忍，等你好了以后，早上起来我给你弄火锅吃，行吗？
0: 哎呀，那要不你给我买点菜吧，我自个儿做。
1: 别呀，你在我们家住，照顾你是应该的，做饭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
2: 老公要出发了。哟，爸，您今儿怎么样？好点了吧？
0: 还那样。
2: 啊，那您照顾好自己，千万别再乱吃东西了啊。好，我们去上班了。
1: 那我们走了，你吃完就把碗搁这儿，我回来刷。
0: 我不吃，我不饿，你端走吧。
2: 老公，快点，要迟到了。
0: 端走吧，端走吧，我不饿。

0: 明总，不好意思，我们洪总不见。
1: 你跟他说我是来道歉的。
0: 啊，我说了。
1: 行，那麻烦你再转告他一下，他要是不见我，我就一直在这儿等下去。

0: 有人吗？
1: 谁呀？找谁呀？
0: 大叔，您好，我是来给您送餐的。
1: 送饭的？不是不让我吃外卖了吗？谁让你来的？是男的女的？
0: 女的。
1: 叫什么名啊？
0: 他叫……我不知道哎。
1: 是不是瘦瘦的，挺漂亮的？
0: 哎，对，挺漂亮的。
1: 哦，那就是丽丽。
0: 丽，大叔，你好。来，
1: 谢谢啊。
0: 哎，不好意思，大叔，这桶我还得拿回去呢。
1: 哦，那你稍微等一会儿。
0: 哎，

0: 不是他用用你的，要不我来帮你吧。
1: 那你来吧，把鞋换了。
0: 好。

0: 你等一下再倒啊！我拿个小碗，我先尝尝，不好吃你就拿回去。
1: 来，
2: 知道您胃不好，专门给您炖的鸡米粥，养胃的。
0: 全倒里边，全倒里边。
2: 开心吧？
0: 等等等等等。
2: 味道还行吧？
0: 这里边都放些什么呀？真好吃。
2: 都是些好食材，你要喜欢呢，我天天给您送。
0: 天天送那得多少钱呢？
2: 钱的事你别担心，有人帮你买单了。你慢吃，我先走了啊。给大叔送了山药鸡米粥，他很喜欢。晚上给他准备了鲫鱼青菜人参汤包。
3: 谢谢。

快走两步，宝贝儿，马上就到了。妈妈，你看妈妈手里面这么多东西，怎么抱你啊？咱马上就到家了。我的孩子呀，好，宝宝，一二三，妈妈先把你送上去。

0: 哎，大叔，
1: 你怎么才来呀？
0: 今天特别给你做了牛肉羹。
2: 这牛肉羹啊，给你提升免疫力，补充蛋白质。
3: 怎么样，牛肉羹还合胃口吗？
1: 合胃口，合胃口。哎呦，你这手艺是真好。这几天把我这胃都给吃开了。嗯，
3: 您吃得开心最重要。嗯啊，
1: 你贵姓？叫什么名啊？啊，
3: 都还没跟您自我介绍呢。我姓石，叫石天东，叫我小石就好。
1: 小石。哎，哦，留个电话呗。啊，以后我想吃什么，我就给你打电话。啊，
3: 太好了，来。这我名片，上面有我电话。哦，
1: 拾荤者，哎，
3: 我们店就叫拾荤者。啊、哦，
4: 合同我再看，细节可以商量，报价可能变。我修改了三处地方，你让刘律师再看一眼，好吧？嗯，好，我给你发过去。小王，帮忙加点咖啡呗。
5: 啊、哦，好的。
4: 哎，你这鞋好看哎，
5: 网购的。
4: 一会儿把链接发给我啊。
5: 好。好了，
4: 进来。
5: 没事。
4: 哎，小刘，吃过饭没？
5: 吃了。

0: 还没走？
1: 不但没走，还在会客厅办公。
0: 办公？这个人还真是不把自己当外人呢。早就听说这个人倔，现在总算是见识了。
1: 是啊，两天了，他还自备午餐，渴了就要咖啡喝。洪总，你要是不见他，我看他肯定是不走了。
0: 叫他进来吧。
1: 哎，
2: 洪总，
0: 轻点。
2: 你玩什么呢？纸牌屋啊，这么高级，这好玩吗？
0: 好玩吗？在我们这儿玩得开心吧？
2: 开心，
0: 呵，是是，喝着我们这儿免费的咖啡，在我们的会客区域里办公，怎么算这笔账都挺划算的啊！要不要再去杯咖啡呀、啊？
2: 不用不用，免费咖啡喝多了心慌，给我来杯橙汁吧，小刘，谢谢啊。
1: 好。
0: 你这个人可真行啊，真是让我开眼。
2: 我这人天生不见外。
3: 还是走吧，我是不会跟一个失约的人在一起谈合作的。
2: 没关系，我有耐心等着。
3: 明总啊，
1: 嗯，
3: 你看咱们都是有头有脸的、有身份的人，对吧？
1: 嗯。
3: 你不想让我把事情做得太过分了吧？嗯。
2: 你要做什么过分的事儿？
3: 要不我去把保安叫来，那就太不好看了，是吧？
2: 是啊。别说您叫保安了。您就是把警察叫来把我逮了，那我出来了我还一样得来找您。真的，洪总，你要不接受我道歉，不愿意恢复这一次谈判，我都没脸回去见蒙总。
3: 他们两家在一起合作呀，本来是可以寻求一种平衡的，
2: 是
3: 吧？是你先失信于我，打破了这种平衡，那还怎么合作呀？嗯，
2: 洪总，我倒觉得吧，咱们两家的合作就像您的纸牌屋，虽然看着稍有不慎就会功亏一篑，但只要您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可以让他重回稳固。
3: 能吃辣吗？
2: 来，洪总，咱俩干一杯。
3: 嗯，哎呦呦，不好意思，我滴酒不沾。
2: 上回爽约，不管任何的原因，都是我的过错，我先自罚一杯。这次来呢，我不单是赔罪，还是想跟您聊聊两家公司合作的事情。我们众诚集团的销售能力您是了解的，如果再有宏氏集团的助力，
3: 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吃这家店吧？这可是全成都最有名的火锅店。
2: 是吗？
3: 来了成都，你如果不来这家店吃火锅，那你等于白来了。
2: 哎呦，那我今天太有口福了。
3: 哎，尝尝这个麻辣兔头，他们家最拿手的，吃起来很过瘾的。
2: 嗯，是吗？就是看着有点吓人啊。
3: 卖相一般啊。嗯，嗯，属兔的？
2: 没有，不是。
3: 没吃过？
2: 真没吃过。
3: 是啊，你们江南女子一向都讲究惯了，跟我这种大老粗吃不到一起去，别浪费了，给我吧。
2: 哪有，能吃，全国人民都能吃川菜，我也不例外啊。

0: 我还以为你们讲究惯了呢，吃不了这种东西。掰开了，吃干净点啊，眼睛脑子都能吃。
1: 哇，贵呀。对了，洪总，关于两家公司合作以后啊，市场的利润分成我大概估算了一下，您可以看一眼。
0: 哎呦，你看锅开了，咱们赶紧吃吧。来来来来来来，
1: 好，
0: 别客气啊，我怕你不能吃辣，特意给你点了个微辣的锅底。
1: 这是微辣
0: 啊。来来来来来，涮点鸭肠。这个涮鸭肠啊，最讲究火候了，稍微一烫就能吃，否则呢，时间久了就会老了，影响它的口感。
1: 好嘞，谢谢。
0: 来，
1: 谢谢洪总。
0: 尝一尝。
1: 滚。
0: 好
1: 吃，好吃。
0: 你刚才说要给我看什么？
1: 太辣了。我喝口水。
0: 林总，吃不了辣就别勉强，别逞能。
1: 谁说的？
0: 你看你吃的这么不开心，传出去还以为我是招待不周呢。
1: 特别好吃，特别开心。我刚才是说，我把咱们两家合作以后市场利润分成做了个数据表，您可以看一下。
0: 林总，我们吃饭不谈工作好吧，我们成都人向来是吃饭是吃饭，工作是工作，我建议你啊也向我们成都人好好学学，不要整天工作工作的，要学着享受生活嘛。
1: 那是你们老板的想法，我们这些打工的要不努力工作哪有生活啊。洪总，我知道现在想跟您谈合作的不止我们这一家，但我还是想恳请您认真考虑一下。李毕，关于西南市场的开发计划确实是众诚先提出来的，刘金就是盲目跟风而已。
0: 你是刚到成都吗？
1: 我都等您好几天了。
0: 是吗？
1: 您太忙了。
0: 那你有没有出去好好转转呢？我建议你出去好好逛逛，掏掏耳朵，搓搓麻，看看变点什么的，好好感受感受我们天府之国的氛围，好好玩玩。
1: 我真不是来玩的，我是来道歉的。我不希望因为我个人的过错断送了两家的合作，这对双方都是巨大的损失，您说呢？
0: 老蒙能有你这样的得力干将啊，真是他的福分。明总啊，有没有考虑过你干脆来我们红市上班吧，我保证给你最好的条件。
1: 你就别拿我打岔。我真是来表达合作诚意的。
0: 那你让我五个点。
1: 您知道我没这个权利。
0: 那你跟我谈什么呀？
1: 洪总，您等会儿，

0: 谁啊？
1: 大叔，我小石啊，给您送饭。
0: 小石啊，啊，小石，你开不开门是吗？啊，
1: 我开不了。
0: 你等会儿啊。
2: 哦，您没事吧？
0: 有事儿啊，有事儿。

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小石，别换鞋了，别换鞋了，快！哇，哎，这门怎么一下掉下来了？哎呀，差点没砸死我！

0: 这个，哎，栓子掉了。大柱，你们家有没有工具箱啊？
1: 工具箱有。
0: 这个是啊，这个大叔
1: 啊，
0: 有没有这种内六方啊？
1: 内六方
0: 啊，这种内的六角扳手。
1: 那家里的工具都在这儿呢，
0: 要不我下去买吧？
1: 那我去吧，我去吧
0: 啊！
1: 楼下有个五金店，我认识。你在这儿稍等会儿啊。哎呀，小石啊，差点没砸死我呀！你可得给修好了啊，要不他们回来我都没法交代了。
0: 慢点啊，大叔。
1: 哎，
2: 哇，

0: 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金科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金科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科粗粮果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0: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2: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哦，这个青科呀，包括里面的13种果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0: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2: 对，13种果蔬，
0: 都是哪13种？
2: 第一个呢是青科嘛，青科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苦菊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苦菊糖要高好多好多倍。哇！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果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果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果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人呢吃的太精细，
0: 对，精米白面，
2: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0: 做不到，
2: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哇，
0: 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2: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0: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2: 对，
0: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2: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果蔬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果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0: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金科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零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果蔬，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 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08翠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那99块钱100个，他一口气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6: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薯，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啊，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1: 好消息好消息，708翠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翠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郭总，咱们这款708翠青稞粗粮谷薯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7: 对，
0: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7: 这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是我们团队经过100次的试验做出来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谷薯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2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0: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了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7: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薯，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薯，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

0: 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1: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想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好的话，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0: 对，
1: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

0: 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新科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2: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吃了半个月啊，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4: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6: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薯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0: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6: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0: 哦。
6: 这个青稞呀，
0: 嗯，
6: 包括里面的13种谷薯，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
0: 哦、
6: 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
0: 嗯、
6: 吃出它的味道。
0: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6: 对，13种谷薯。
0: 都是哪13种？
6: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
0: 嗯。
6: 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苦菊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苦菊糖要高好多好多倍。
0: 哇！
6: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西藏的黑豌豆，
0: 嗯，
6: 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薯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薯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薯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人呢吃的太精细，
0: 对，精米白面，
6: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0: 做不到，
6: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谷薯。
0: 哇，一口就能满足的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6: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0: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的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6: 对，
0: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6: 对，这个99块钱啊对我们来讲呢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谷薯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薯，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0: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而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

0: 优良古书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1: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岁金河粗粮古书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金河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古书，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2: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08岁青稞粗粮古书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古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古书，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3: 这99块钱100个，他一口气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4: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金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古书，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啊，一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金稞粗粮古书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岁青稞粗粮古书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1: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吃了半个月啊，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3: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青稞粗粮古书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岁青稞粗粮古书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5: 郭总，咱们这款708岁青稞粗粮古书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6: 对，
5: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6: 这款青稞粗粮古书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是我们团队经过上百次的试验做出来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 青稞谷菽粗粮饼。
5: 嗯，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了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6: 你问这问得好。
5: 嗯，
6: 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
5: 嗯，
6: 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5: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想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好的话，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6: 对，
5: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你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好消息好消息，7083青稞粗粮谷菽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3青稞粗粮谷菽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吃了半个月啊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3: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7083青稞粗粮谷菽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3青稞粗粮谷菽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6: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菽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5: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6: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5: 哦。
6: 这个青稞呀，
5: 嗯，
6: 包括里面的13种谷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
5: 哦、
6: 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5: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6: 对，13种谷蔬。
5: 都是哪13种？
6: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
5: 嗯。
6: 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葡聚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葡聚糖要高好多好多倍。
5: 哇！
6: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
5: 嗯，
6: 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蔬加到一起。 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酥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人呢吃的太精细，
7: 对，精米白面，
6: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

0: 因为我们都知道，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五种果蔬，能吗？
1: 做不到，
0: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哇，
1: 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0: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克。
1: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0: 对，
1: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0: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呢、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主厨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粗，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1: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果蔬，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果蔬，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这99块钱100个，他一口气儿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6: 这现在的人呀、都得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粗，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呀、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一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吃了半个月啊，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 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7083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3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文件这么大，这往后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的用光，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0: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到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潮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潮视力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3: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hold 不住。我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 赛星，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4: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五百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距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还有8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山西纵深推进能源革命，能源向心而行，转型开创未来。
1: 织密路网惠民生，我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速推进。
0: 安全发展护航三建专栏今天播出。这几天我省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各地闻汛而动，压实防汛责任，确保安全度汛。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资源型经济转型是党中央交给山西的一项战略任务。近年来，山西充分发挥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先行权，以制度创新破解深层次矛盾，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山西经验。一系列新产品、新技术、新成果问世，在能源供给、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国际合作等领域，交出了一份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的新答卷。
2: 在山西，一块煤能变成一滴油，也能变成一缕气，身价倍增。在六安化工，这瓶轻量的润滑油就是由煤炭变身而来，能做数据中心冷却液，也能做新能源汽车电驱油、变速箱油。在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科研团队能从火电厂排放的烟气中补给二氧化碳，制成航油、合成气。不仅煤炭可以气势二变，如今在山西的能源家族中，风、光、氢、地热等新成员也越来越多，绿色产业链越来越长。在朔州，这家企业可年产500台氢燃料发动机。现在，科研团队正努力将发动机的稳定续航里程从400提升至600公里。将来，企业还计划建5000台套氢燃料电池产线，2至3座加氢站。
3: 我们将进一步深耕氢能产业链，这个产业链是产学研一体的，可以使得在研究室里面的技术很快地落地到现场。
2: 从资源依赖到创新驱动，从单一支撑到多业并举，科技创新是关键力量。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

0: 省国家级平台、省实验室、省重点实验室、省技术创新中心合计上百家，覆盖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煤机智能制造、煤电新能源融合、煤层气开采等关键领域。创新平台加速集聚，关键技术连获突破。这些年在山西，循环硫化床快速调峰关键技术创全球新纪录，低浓度瓦斯提浓技术破解世界难题，进华炉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太原理工大学研发的全球首套极地新能源系统落地南极秦岭站，山西以科技创新引领能源产业变革，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跨越。
1: 我们要靠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新质生产力，把能源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里。
0: 这些年，山西纵深推进能源革命，全国首个煤层气矿业权改革试点实现先采气后采煤，三气共采。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发布我国首个主产地煤炭交易价格指数，成为全国煤炭市场的晴雨表。中价新华焦煤价格指数成为炼焦煤价格风向标。山西还率先建成全国首家正式运行的电力现货市场，增量配电改革、售电侧改革全国领跑，成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
2: 我们做源网合储，各类资源能够协同互动，让新型电力系统的这个资源优化配置效率更高。
0: 山西以先行先试的勇气，趟出一条能源体制机制变革的新路，为全国能源革命贡献山西方案。向内深挖价值，向外拓展空间。这些年，山西以开放姿态积极走出去、引进来，国际合作日益深化。山西建投、牵头总承包了印尼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焦化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孟加拉国首个集中式风电项目，净能控股光伏组件、煤机装备出口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等国。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成为国际能源领域高端对话平台，今年即将举办第十届。当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体制机制改革破冰发展壁垒，国际合作拓展全新空间，山西正加速从先行先试迈向全国示范，在转型发展中奋力书写能源革命的崭新答卷。山西台报道。
3: 眼下，我省交通基础设施工程加快建设步伐，从高速公路主动脉到城市主干道，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全力推进路面铺筑、管网升级等关键工序。通过高标准施工、精细化管理，打通区域连通的大动脉，疏通城市出行的微循环。
4: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离霍高速公路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施工人员正在进行路面铺筑作业，这也标志着项目进入到收官冲刺阶段。
3: 离霍高速是青兰国家高速公路长治至延安联络线的组成部分，项目总投资超231亿元，线路全长150多公里，全线途经黎城、潞城、襄垣、沁县、沁源、古县、霍州等地，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每小时80公里，同步配套建设多条二级公路互通连接线，桥隧占比达45.62%。
5: 当前已全面进入路面施工阶段，对此我们加大施工投入，同时全方位加强质量安全管控，紧盯高风险施工点位，在保安全、保质量的前提下，全力冲刺项目建设收官任务。
3: 为高效推进项目建设，施工团队针对隧道机电、路面施工等关键工序，实行专人盯守、全程督导。截至目前，项目路基工程已全部完成，路面工程完成76%，隧道机电工程完成92%，项目预计年底前实现全线通车。
6: 离霍高速全线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加密晋东南高速公路网布局，打通山西连接京津冀经济圈、连接东西部区域的快速交通通道，同时也将有效串联太行、黄河两大文旅资源，大幅提升区域通行效率。
7: 这里是阳泉市桃北东街华盛桥至桃源桥路段的改造施工现场，在我身后的施工机械有序排布，工人师傅们正在抢抓工期，紧张作业。
3: 桃北东街是阳泉市滨河商圈的交通要道，通车至今已有20多年， 今年阳泉市政府把改造提升桃北东街列入民生实事项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燃气热力强弱电管道铺设作业。
8: 我们组织公司尽量320余台液坝、出料、运输、盘铺、碾压等关键施工环节，加强洒水防尘工作，避开夜间施工，把扰民影响降到最低。
3: 桃北东街改造工程将把机动车道从15米拓宽至21米，升级为双向6车道，同时改造传统雨水壁，增设侧流壁，更换新型路灯83盏，在灯杆上集成交通信号、公安监控、城市照明等功能。
9: 我们对道路交通、管网配套、市容环境、防洪排涝进行全方位系统性的升级，通过设施更新提升城市颜值，项目建成后大幅提升车辆通行效率，让市民出行更安全、更畅通、更舒适。
3: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这几天我省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昨天省防指对太原、晋中、长治、临汾市启动省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面对强降雨考验，我省各地迅速行动，全面排查隐患，压实防汛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这里是忻州，现在我是在城区新建路雁门大道南街口，接到强降雨雨情预警后，城市管理部门抽调力量迅速行动，全力保障城区排水和道路通行安全顺畅。
3: 忻州城区新建路雁门大道南街口地势相对低洼，为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当地城市管理部门提前布控应急抽排设备，设置警示标识，
11: 确保这个强降雨来临以后能够保证路面积水及时排除。
3: 为做好强降水防范应对工作，忻州市城市管理部门还派出4组应急队伍，对城区溢涝点位实行全天候应急值守处置。这几天受持续强降雨集中冲刷影响，大同市灵丘县6个乡镇11条县乡道路受损明显，其中下关乡境内县乡道路受灾最为严重，部分主干道路、通村道路通行完全中断。
12: 这条路呢，就是我们乡受损最严重的道路，受损多达39处。
3: 为把降雨造成的影响降至最低，灵丘县交通运输局第一时间开展全域道路隐患排查，调集各类机械设备90多台，组织施工人员210人，多点同步施工，推进临时变道开辟、道路修复等工作。
12: 把这个现场的情况调查一下，就赶紧出这个施工方案，把咱们这个地方赶快恢复了。
3: 截至目前，灵丘县水毁道路修复工程总体工程量已完成50%，大部分受损道路实现临时安全通行，所有水毁修复工程将于9月底完工验收。这两天，晋中市灵石县降雨频发，防汛压力持续增大，辖区内汾河沿线乡镇提前部署，针对风险隐患突出的路段点位靶向施策，扎实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3: 咱们在4个桥洞上呢安装了3台这个闸门，有专人24小时盯守，有雨水呢就直接电动打开这个阀门。
3: 这几天降雨频发，国网长治市潞州区淮海供电服务站的运维人员持续开展防汛专项特巡，对电表箱、变压器、环网柜、配电线路等关键电力设备逐项检查，
14: 不放过每一处细微隐患，提前消除设备风险，尽可能降低降雨天气引发供电故障的概率。
3: 供电服务站工作人员还向窗口办事群众科普安全用电知识，细致讲解雨天居家用电注意事项、积水环境防触电等安全常识，
15: 让群众掌握相应避险常识，全方位化解汛区各类用电安全隐患，夯实整体防汛保电基础。
3: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8月28号，山西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即将开幕。赛场上，残疾运动员奋勇拼搏，追逐梦想；赛场外，我省残疾人事业书写温暖答卷。近年来，我省持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扶持残疾人创业就业，让残疾人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同时，深入实施残疾预防行动计划，持续提升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和能力。
1: 本届省残特奥会将于8月28日开幕，9月1日闭幕。赛事设21个竞赛项目，有1015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前期已完成12个项目竞赛。开幕式后，田径、游泳、盲人柔道、乒乓球、羽毛球等个人项目和聋人篮球、特奥足球等集体项目将陆续开赛。近年来，我省残疾人群众体育持续普及，竞技体育水平持续提升，在2025年全国残特奥会上斩获历史最好成绩。近年来，我省持续加大残疾人事业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省政府连续多年把开展扶残助学圆梦工程、抢救性康复救助残疾儿童、辅助器具适配补对102家残疾人辅助性就业示范机构尽享家园给予资金扶持，对2600名符合条件的农村残疾人或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给予自主就业创业帮扶，帮他们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手工业、加工业等新产业，同时还培育500名残疾人励志主播。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残疾预防行动计划，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达到95%以上，超过国家80%的要求。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患者基层规范管理率均达到65%以上，适龄儿童国家免疫归还疫苗接种率持续保持在90%以上。因慢性病、传染病等主要疾病导致的残疾风险得到有效管控，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和辅助器具适配率均稳定在85%以上，公共建筑无障碍设施重点场所基本实现全覆盖。目前，残疾预防工作已由单一健康干预转向预防、筛查、康复全链条闭环管理。15/57，我省将进一步加大关爱帮扶力度，优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完善残疾人相关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保障政策，健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持续织密扎牢残疾人社会保障网。山西台报道。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记者见面会，我省5位扎根各行各业一线的优秀青年代表围绕青年担当奋进这一主题与记者见面交流。
2: 见面会上，5位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青年代表讲述了他们扎根一线的奋斗故事，从古建保护传承、高空作业实干建功，到肿瘤临床诊疗研究、公交一线便民服务，再到西部计划志愿奉献，他们的讲述里有泥土的气息，也有青春的热度。
3: 跟着悟空游山西，带火了山西古建，我们随即组建了村民讲解员队伍，最小的有来兼职的在校大学生，而年纪最大的是我们近60岁的孟阿姨。通过铁佛寺的文创开发，短短时间为村集体增收超过26万元，助力文旅开发，推动乡村振兴。
4: 我日常的工作呢，在几十上百米的高空，在这个小小的驾驶室里操作着这个大臂来完成各项吊装任务。这些年呢，我也见证了我们山西的发展与变化。我觉得我参与这样的一个建设，我特别的荣幸。
2: 5位代表围绕扎根基层的难忘瞬间、职业选择的内心考量、青年优势与工作创新、边疆支教的精神支柱等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5: 从2003年起，山西省共派出19941人前往新疆、西藏、贵州等地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在这群边疆孩子们的身上，我真正找到了青年的价值与担当。我们将继续为边疆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6: 10几年来，我安全行驶了57万公里， 做到了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我也积极地参与宣讲活动，累计宣讲上百场。青年最大的优势就是善于思考，敢于借鉴，勇于创新。

0: 我们敢把想法落到实处，用自己的行动去更好地推动我们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1: 通过智能算法的构建，把经验诊断转化成可量化的精准指标，让我们的研发成果目前已在全国11家医疗中心使用，服务了上万名肿瘤患者，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山西医疗事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2: 青春该是什么样？五位代表给出了各自的答案。有人扎根乡村振兴一线，有人在百米高空参与城市建设，有人在帕米尔高原支教，有人在十米车厢传递温暖，还有人用科技守护健康。岗位不同，但他们都把根扎在了最需要的地方，担当奋进，用青春铺路，理想终会闪光。山西台报道。
3: 眼下，临汾福山的百亩黄桃和运城万荣的3000亩酸白瓜相继成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订单黄桃销路不愁，改良三白瓜口感清甜，特色农业的提质升级，让农民的日子越过越有甜头。
4: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福山县东张乡魏村的黄桃种植基地。这两天，近百亩黄桃迎来了全面成熟期，在我身后，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打包，田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
5: 整个班黄桃的第5年了，一年收成比一年好。今年这个天气适宜，雨水适中，黄桃个头比较大，果肉厚实，汁水特别足，甜度也比往年更高。
2: 黄桃是魏村的特色主导产业，这里的黄桃果肉细腻，果香浓郁，深受消费者青睐。当地依托科学管护、品质把控和订单产销模式，提前锁定市场。
6: 今年我们全部实行批量订单式销售，销路稳定，收益有保障。
2: 黄桃产业不仅让种植户丰产增收，还稳定带动本地村民就近务工。
7: 收瓜、收果、套袋、拐李、采摘、打包，一年四季都有活干，一天能挣100多块钱。
2: 这几天，运城市万荣县南张乡的3000多亩酸白瓜已经成熟。这种因白皮、白瓤、白籽而得名的酸白瓜，每天能稳定采摘4000斤左右。
8: 销的话，基本上还是以咱当地为主，北京、太原，其他地方也销一部分。今年种有20亩，收入估计就5-6万块钱。
9: 每个万只让它留一个，每个瓜大约就这个20斤左右。酸白瓜从种到收4个月，它不影响种秋粮，这个是个很大的增收。
2: 南张乡地处峨眉岭台地，凭借充足光照和昼夜温差，孕育出个头大、多汁、耐储存的酸白瓜。然而，传统品种个头偏大、甜度不足，外地市场认可度不高。为此，当地联合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历经8年攻关，成功推出了改良新品种。
10: 改良口味啦，瓜的大小啦，皮的不是厚，硬度大了，颗粒感饱满，纤维比较粗。钾的含量就是比正常水果的钾含量高20倍左右，增加了中心糖。不熟悉这个酸白瓜的人来说呢，他的一口吃上能爱上这些瓜。
2: 今年新品种酸白瓜亩产基本能达1万斤，收购价更是翻了倍。协会还推出保底收购价，让瓜农没有后顾之忧。
9: 今年第一年种这个新品种酸白瓜，感觉特别好，管理比较省事儿，瓜必须抗逆性强，抗高位、抗病，瓜的味道呢特别甜，会让这保底收购，咱不愁卖。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11: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选派的第二批技工院校援疆骨干教师赴新疆昌吉富康技师学院开展对口支教帮扶。这次赴疆支教的骨干教师，专业覆盖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重点领域。支教团队将结合富康技师学院办学实际和产业需求，开展师资帮带、专业建设、课堂教学、实训指导、技能竞赛集训等各项工作，切实提升受援地技工教育办学水平，为当地培育更多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3: 近日，2026年度中国城市国际传播影响力报告在北京发布，大同入选中国城市国际传播文化增长级代表城市。 大同凭借云冈石窟、华严寺等世界级古迹、刀削面等地方特色美食，正演变为融合历史探索、艺术共鸣与美食体验的全方位沉浸式文化枢纽，成为渴望跨越时空、深度

0: 两名同学成功入选。自2018年新时代好少年宣传学习活动开展以来，我省共有11名组同学入选全国新时代好少年，401名组同学入选山西省新时代好少年。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费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费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费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我省的降水强度依然较大。来看具体落区，今天夜间全省大部仍然是小到中雨，在吕梁、临汾等地的部分会出现大雨，局地是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那么到了明天白天，降水的强度会略有减弱，南部部分地方仍然是中雨，局地是大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那么到了后天，降水的范围会明显缩减，只有南部的局部地方会出现降水了。那么在这儿还是要提醒相关代表人员要加强防范各类地质灾害的发生。受降水的影响，我省的高温呢也会有所回落，部分地方会降至20度左右。太原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大同小雨，12到20度；朔州小雨，14到19度；新州中雨。

转小雨17到22度，雨量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晋中大雨转小雨18到22度，阳泉中雨转小雨16到20度，长治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晋城多云转中雨21到25度，临汾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运城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一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 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3: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4: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2: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5: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6: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

0: 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抗涝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85普法成效的基础上，95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2: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

0: 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0: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巨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核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巨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2: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0: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3。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14、15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巨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巨身智能发展先机，《“十五五”规划纲要”已将巨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巨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3: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4: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5: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6: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信息工程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5: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7: 它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5: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8: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5: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

0: 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1: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那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0: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三个板块，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1: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才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0: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吉首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2: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走调剂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三个月。
0: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3: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4: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三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二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超2万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5: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源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4: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3: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4: 每天清晨5点半，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6: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4: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三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一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

0: 简洁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四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四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磨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卓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

0: 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48%。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Very strong, smooth, dependent,
8: aromatic,
9: warming but smooth.
10: First, but it won't be the last.
11: 让老百姓的口中体味到我们中国文化。
12: 白酒出海，东方清香，凭什么征服全世界的胃？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中国白酒现在有多卷？卷价格，卷渠道，卷营销，卷到行业都被逼得发布了倡议书，但往外看完全是另一番光景。2025年全球烈酒市场规模高达1.8万亿美元，可中国白酒的出口占比每100瓶里头不到1瓶。一边是内卷红海，一边是增量蓝海，白酒出海不是选做题，是必答题。这道题谁答得最好？汾酒，凭什么？说到底就2个字：口感。汾酒的清香口感跟威士忌、伏特加这些国际主流烈酒的清爽口感天然接近，外国人端起汾酒反应出奇一致。
7: Very strong, smooth, subtle,
10: stupendous,
8: complex,
9: pretty nice,
10: provoking,
8: aromatic,
10: and bagful,
9: refreshing,
13: yummy,
9: beautiful, warming but smooth.
12: 很多人不知道，汾酒是自带国际基因的老牌选手。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汾酒拿了甲等大奖章。2018年，一瓶民国时期的汾酒拍出864万，因为它是中国最早出口海外的白酒食物。2024年，汾酒把国际化定为核心战略， 但说实话，老外心里中国白酒什么样？度数高，味道冲，一口下去喉咙烧。怎么才能让喝惯了葡萄酒的外国胃爱上中国白酒呢？汾酒的第一招，用老外熟悉的方式重新认识白酒。伦敦咖啡节，汾酒做了一杯咖啡马天尼，东方白酒加意式浓缩，跨界尝试让汾酒在咖啡香中被重新认识。无数英国人人生第一次喝白酒，就是从这杯特调开始的。汾酒就这么进了伦敦的咖啡圈和酒吧圈。汾酒和丹麦艾顿伯格做了白酒酒心巧克力，和太平洋咖啡做了联名特调，汾酒冰淇淋甚至面膜都安排上了。跨界融合让老外认识到白酒不一定烈，不一定冲，也可以很潮很温柔，很好入口。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打破偏见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解决的是怎么让老外主动想喝。汾酒的办法很简单，不劝酒，组局。这个局叫汾酒陪你过夏天。从欧洲的都市露台到北美的海滨酒吧，汾酒把白酒喝成了全球年轻人的夏日派对。局上喝的是什么？鸡尾酒特调，用汾酒做鸡酒，配果汁，配香草，配冰块，既有中国白酒的底子，又是老外熟悉的鸡尾酒口感。
5: It's fragrant. It's like when you walk into a flower shop.
8: It tastes like summer in a glass.
13: This is the third time that we've tried that.
10: First, but it won't be the last.
12: 伦敦夏日鸡尾酒节，汾酒特调三天卖了2100多杯，破了记录。派对做起来了，下一步呢？很多国货出海，一辈子困在唐人街，只做华人生意。汾酒说那不够，要走就走进海外本土市场。酒吧、夜店、美食节、大型展会、官方会议、文化沙龙，能喝鸡尾酒的地方就能喝汾酒。光铺场景还不够，渠道也要跟上。汾酒在加拿大落地清香白酒酒庄，进驻欧美高端酒吧、免税店、本土超市。在西班牙、法国，请当地调酒师和米其林名厨一起做品鉴，让外国人吃西餐配汾酒。
14: 干杯！
12: 光入味还不够，还得走心。汾酒在全球建了6个海外文化体验中心，外国人可以亲手调一杯汾酒鸡尾酒，可以了解汾酒酿造工艺，了解中国白酒文化，可以看懂一杯酒背后的故事，从卖产品升级到卖品牌、卖文化。
15: 我们想实现中国白酒真正和像伏特加、威士忌、龙舌兰、金酒真正成为我们世界上烈酒里边中国白酒的文化地位的输出，和我们产品达到一个适配，让老百姓的口中体味到我们中国文化。
12: 如今汾酒覆盖5大洲76个国家和地区，80多家海外经销商，终端店超过9000家。100多年前从杏花村出发，今天到了5大洲，这股东方清香正在慢慢拿捏全世界的胃。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0: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你是共产党吗？
3: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
4: 把俞北平抓起来。
5: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6: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7: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3: 你就是个特务，
8: 这件事你背后必有名堂。
9: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10: 测试才刚刚开始。
11: 俞北平已经变节了。
12: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
13: 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吗？
11: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1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15: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

0: 哎，可惜啊，这滹沱河结了厚厚的冰，要是夏天，这里可是游泳的好地方。
1: 等我们解放了南京、武汉，渡过了长江，那个时候也开春了，主席可以到长江里尽情的游嘛，
0: 畅游长江。想想都畅快。我年轻的时候写过一首诗，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啊。也只有长江有这种气势。不过谈到游泳啊，让我联想到杜聿明集团的问题。
2: 红卫兵团被全歼后，中原战场只剩下杜聿明了。
0: 我原来计划是一鼓作气把杜聿明一并解决掉。可如果我们现在打，傅作义在华北还有50余万人呢，一旦发现中原尽失，没了后路，他肯定就要往南逃。事实上他已经动了这方面的心思，
1: 如果把他惊跑了，可就得不偿失了。
2: 老蒋啊，肯定在犹豫到底让傅作义南下啊，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还是继续让他留在华北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呢？
0: 这就像游泳啊，吸气的时候要快，吐气的时候要慢，一举一动都慌不得呀，讲究个快慢有序。追击黄百韬，全歼黄维，围住杜聿明，讲的是快。现在是时候慢下来了，我看得下一步缓急啊。
2: 缓急，主席说的是杜聿明吧？
0: 对，杜聿明已经被团团围住，有粟裕看着，绝无跑掉的可能，所以啊，对他围而不打，加而不食，让傅作义放松警惕，产生淮海战役尚未结束，暂时还不会对他动手的错觉，给他一丝希望，稳住他。
3: 善易者谋事，这样华野中野可以休息，东野和华北的部队可以集中精力和傅作义谈一谈，打一打，就更不怕他跑了。
4: 司令，司令，
5: 走开！
4: 司令，
5: 司令，
4: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5: 干什么？滚！都给我站好了！

0: 你们两个把这个树给我砍了！你们在这里困这么久，就是因为这院子里长这么棵破树，还愣着干什么呀？我给你们找活路呢！给我砍了！
1: 司令官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把这树砍了，咱们就有活路？我哪知道啊！司令神经兮兮的，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妈的，一大早饭都没吃，还要砍树？行了，就别抱怨了。叫咱砍就砍吧，砍了还能当柴烧，至少啊，咱们今天不用挨冻了。
2: 弟兄们，不要再给国民党卖命了！我带着我们连的弟兄们投降了以后，受到了解放军同志们的优待。我们一共九个人，三个人受了伤，现在在治疗，其余六个都参加了解放军。我们现在吃得饱，穿得暖，兄弟们，不要再抵抗了，抵抗是没有出路的。
3: 来，给包子。大家伙啊，赶紧趁热乎吃啊！今天过年呐，赵副主席特意给大家每人批了一斤猪肉，这馅儿啊全是肉馅的，让大家好好过个年。<笑>
2: 我现在要吃包子了，你们要是也想吃，就快过来。

0: 小兔崽子还想偷供？
1: 大哥，大哥，哎，他还是个孩子，不要打
0: 了。老子他妈还饿着呢！
1: 不要打了，来，来呀！你不要命了？张工还在旁边呢。
2: 我饿。
1: 大家都饿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给我吃包子，吃包子，过来。

0: 给西柏坡发电。
1: 是。
2: 东野第三纵队已顺利攻下南苑机场，预计两天内包围北平西南方向。
1: 是。
3: 东野确实是很能打呀，刚一到北平就一下子端掉了南苑机场，看来包围平津是指日可待啊。
4: 嗯，
3: 原来对于傅作义的求和，我一直不愿意正面回复他，是因为觉得只有在战与和的边缘周旋，让对手真正认识到现状，那和才是真正的和呀。现在我想我们有足够的底气可以跟他好好谈谈了。
1: 对，我们是用道义和实力说话嘛。
3: 嗯，
1: 不齐，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我来安排吧。
3: 好啊。
5: 好，慢一点啊。
6: 总司令，先生到了。
7: 哦，嗨。哎，老师来了。
8: 哎，医生，
7: 别起来，别起来，
8: 坐坐坐坐坐。啊，
7: 司令啊，你这心情总是这么焦灼，你要保重身体啊。哎，
6: 你喝水。
7: 老师啊，
4: 嗯，
7: 这么多年我也算是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可是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么焦虑过。南苑机场没了，这往后要想派飞机给35军空投物资是不可能了。
4: 哎，
7: 这样下去过不了几天，35军就会全军覆没的。
8: 司令啊，恕我直言，从35军被共军包围的那天起就已经是凶多吉少了。司令现在急于考虑的是如何推动与共产党的和谈来保全北平，只要保全了北平，也就保全了司令的一世生命。
7: 和谈，
4: 嗯，
7: 这件事更让我揪心了。共产党派人找我了。
8: 哦，那这是好事儿。他们怎么说？
7: 他们提出和平解决平津的办法就是交出中央军，然后宣布起义。老师，中央军在北平的人比我的人多出好几倍。
4: 嗯，
7: 怎么解决？所以他们提出这种解决的办法，它根本就不是办法。
8: 司令啊，共产党总不至于提出完全不可行的解决方案呢。司令啊，您先别着急，这有可能是他们的一种策略，主要是想试探一下司令是不是真正的有和谈之心。既然双方已经有了接触，这就已经是很大的进展了。此时司令非但不要气馁，我看应该更加主动才是啊。

0: 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做？
1: 走，我有几个团，说是再等两天走不迟。还有些军务还没办完，什么狗屁军务？明明是财产太多，小老婆带不走，在忙着找人呢。
0: 让他们早准备，早准备。

0: 再过两天黄花菜都凉了。
1: 没想到林彪这么快就打过来了。算了，不等他，走不了的都别走。这样，咱们下午就走，从城北走。啊，
0: 下午。
2: 报告，二位司令，继东北共军包围了北平的西边和南边之后，就在刚刚包围了东边和北边，我们走不了了。
3: 秀山，南苑机场没了，不能派飞机给你们空投物资了，你们只能靠自己了。另外，我派安春山去支援你们，可能马上就会到了。
4: 大哥，没有飞机我们真的撑不下去啊。大哥，你不能不管我们，别把我丢在这个鬼地方。
3: 我不会抛下三十五军，不会不管你们的。秀山，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明白吗？秀山，秀山，听到没有？喂，
5: 司令，信号已经断了，这两天跟前线通话一直很不稳定，应该是被共产党切断了部分线路。

0: 镇长，北平来电，
1: 请元帝为命安春山为西部收容总指挥。收容总指挥什么意思？难道大哥已经把我35军当作需要收容的残兵败将了吗？
0: 镇长，总司令这电报里确实有点让人费解，但是他也说了，务必要让安军长把我们接出去。
1: 笑话！那安春山能帮什么忙？而且他跟我向来不和，也未必是真心帮咱们的。
0: 军长，你别灰心，现在他们104军已经离新保安不远了，我们往外打，他们往里冲，双方一块合力，还是有希望撕开共军的口子的。
1: 他要攻就赶紧攻，难道要我求他吗？
2: 林英雄们，冲啊！副总司令赶到法兰电报，只要救出新保安，每人奖

0: 么样？还是打不通？
1: 通话室有失误的，我再试试。
2: 队长，
0: 怎么样？推进了多少？
3: 打了大半天，推进不到一公里。
0: 怎么会这样？咱们跟35军内外夹击，不应该这么难呀、啊。
3: 军长，我们什么招数都使上了，他们子弹打没了，就上刺刀硬拼，到后来就变成近身肉搏了。一开始，大家士气还算高涨，但是看见他们那副架势，兄弟们都怕了。
0: 损失多少？
3: 很严重。
0: 35军呢、啊？他们到哪儿了？
3: 距离我们不到4公里。
0: 距离这么近，就算是铜墙铁壁，也该捅漏了。
1: 军长，通了。
0: 喂，秀山吗？
4: 安总指挥，总司令不是让你来新保安接我们出去吗？你怎么还没打进来？
0: 秀山，你听我说，现在我们跟35军的距离只有4公里，
5: 你现在必须马上派所有人全力突击，这样我们还有一丝胜算。
4: 安春山，你是在给我下命令吗？
0: 哎呦，老兄啊，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你快带着其余人出来，我在外面等你。
4: 安小个子，你是不是来收拾我们的？
0: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知道你现在非常困难，
5: 但是请你不要再胡思乱想。

0: 场了，咱们现在需要同心协力。
1: 内部不能再闹意见了，如果被总司令知道了，他会责备你的。
2: 总司令，总司令已经抛弃我们了。
1: 你，郭景云，我最后告诉你一次，你如果错过今天，你就真的走不了了。
2: 潘春山，我也告诉你，要是走不了，老子就跟三十五军一起死在这儿。
1: 秀山，秀山，
3: 军长，线路又断了。
4: 郑维山的三纵遭敌三十五军和敌幺零四军的内外夹击，三纵拼死抵抗，打到后来，战士们都以肉身相搏，最终阻止了敌两支军队的会合。现在三十五军攻势明显减弱，幺零四军也损失惨重。
5: 东野城隍兵团趁此时机，以雷霆之势攻下康庄、怀来一带，彻底的封锁敌幺零四军的后路。
6: 三十五军是国民党军队里精锐中的精锐，我们的战士打得很不容易啊。告诉林彪，先吃掉幺零四军，让郭景云彻底断了念想。
7: 是。
1: 军长，
8: 总部急电，林彪的部队正向怀来进击，怀来危急，总司令命令我们立刻撤回北平。怎么办？撤还是不撤？
9: 撤退？怎么撤退？现在咱们走了，三十五军就彻底没救了。
10: 军长，共军越战越勇，仗继续这么打，我们会被三十五军拖累死的。再不走，就真走不了了。
2: 师长，局长不见，真的。
11: 局长，
12: 局长，
2: 局长，师长，师长。
3: 军长在里边，
2: 从昨天开始就没出来了。
3: 军长，
10: 我们和幺零四军就差几公里，但差一口气怎么都攻不过去。前线现在需要您去给大家鼓劲儿啊！军长，以前打仗的时候你总是冲在前线，这么多年了，只要有您在，大家伙心里就踏实。你已经一天多没有露面了，大家现在都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打下去。
11: 是军长，
10: 军长，军长。
2: 哎，是是啊，是啊，您在。哎哎哎，师长，师长，他军长这不。
3: 走。

0: 宋司令，安局长回来了。
1: 快请。
0: 是，安局长。
2: 宋司令，我对不起你，我把104军给弄丢了。
1: 主持人，快请。

0: 都发生了什么？
1: 我们接到总部的电报后，立即向北平撤退。就在我们进攻共军的一处防区时，突然从后边又杀出来另外一支共军，把我们的队伍生生的给切断了。部队就这么没了。
0: 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1: 司令，我原本是回不来的。就在我跟部队走散的那天晚上，我躲在一个农户的小草房里，外面全都是搜查我的共军啊！我当时就想一死了之。你可把部队都搞丢的将领，有什么脸活着呀？
0: 别这样。
1: 但是，我有话要跟总司令说，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回到北平。
0: 志然，有什么话，尽管说。
1: 我们遭到共军突袭的时候，我的部队被吓得即刻四散逃开，就连我的特务营营长都逃跑了。您也知道，那可是我的拜把子兄弟呀。但是，您知道共军是什么样吗？新保安一战，他们每个人都奋不顾身地向前冲，子弹打光了就上刺刀给你肉搏呀。他们的营长都冲锋在最前面。以前我认为咱们的部队跟讲戏的不一样，其实在共军面前都是一样的不堪一击呀。当我逃跑的时候，到处都是搜查我们的人，不单单有部队，还有大量的民兵和老百姓。我们在华北这么多年，当地的老百姓怎么就不帮咱们呢？司令，我安春山今天还活着，就是想要告诉您，共军真的是人心所向，且所向披靡，我们无论如何都抵挡不住啊！天津守不住，北平也守不住。就算我们想守，那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他也得让咱们守啊！
0: 志山。你们走的时候，三十五军什么情况？
1: 三十五军也无力招架了，没有援军，他们早晚会被困死在新保安。而且，郭秀山像着了魔似的，硬说总司令抛下三十五军不管了。你也知道，他的脾气向来执拗，走此绝境，难免走向极端。大哥，刚才我斗胆说的那些话都是属下的肺腑之言，请司令务必三思啊。

0: 林彪在电报里说啊，第104军一遇到东野的袭击就溃不成军呐、啊。看来就算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也到了命数将尽的地步啊。
1: 35军是傅作义的王牌，这只笼中之鸟，主席打算留多久呢？
0: 35军的存活与否，对傅作义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既然已经打算与他谈判，那就先给他留点希望，留点念想。郭景云是他的铁杆好兄弟，如果能够劝他投降，当然是最好的。
2: 35军的官兵们，解放军已经把你们包围得像铁桶一样，你们逃不掉了，请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再为蒋介石和傅作义卖命了。

和煮萝卜汤，快来和我们一起吃吧。

0: 司令员，别来了。辛苦了，杨司令。别客气，杨司令，我也做不了什么。就是在三十五军里有个师长，是我的旧相识。要是叫我送个话，捎个信什么的，我都能帮上忙。
1: 太好了，刘大哥，我这儿有两封信，一封信啊，您帮我交给郭景云。
0: 行，
1: 这封信。
2: 就交给您认识的那位旧相识。原来您知道我认识的那位是谁？我们要是不知道，就不找你刘大哥了。<笑>我们给你们准备了80000发炮弹，你们突围是绝无可能的。困守只有一个命运，就是全部被歼灭。希望你们放弃抵抗。 共产党给我这封信，希望我能投降。但你们了解我，我郭景云绝不可能投降。三十五军也绝对不会投降。我相信，三十五军的每一个人都是好样的，可以战死，绝不会投降。这关乎到军人的荣誉，是比我们每一个人性命都要重要的。军人的荣誉，听懂了吗？

0: 司令，你要见的人我给你带来了。
1: 早就盼你过来了，来来来，快请坐。
2: 俩两队齐，
3: 老苏，
1: 小心子他们呢？连长，后面了。小王八羔子！我之前在老蒋那是给廖耀湘廖总司令擦枪的。
3: 可以啊，
1: 德国枪见过没有？
3: 见过。
1: 见过个屁！ 你也就见过日本枪、美国枪，廖夫人手里有把德国制的小手枪，就这么大点儿，上面嵌着贝壳，镶着珍珠的，别提有多精致了。哎，我寻思你们这帮共产党的土包子见过什么呀？出来。
3: 你咋回事？一连的人都落后到四连来了，别给我丢人行不行？小信子，你安分点儿，天天嘚不嘚的，嘴咋就不知道停呢？廖耀湘被我们抓住的时候，别说枪了，连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你再瞅瞅你自己，身上穿的、手里拿的，哪样不是土包子工人党给你的？就这还吹牛呢？
4: 赶紧的，跟上队伍。是。可以啊，方连长，当了连长就是不一样，都会批评人了。
3: 老指导员，您别逗我行吗？不过这小子倒是有点你当年的风采，就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打几仗就好了。 早晚脱胎换骨，
4: 快去吧！
3: 是，
5: 加快步伐，不要落队。

0: 我们把运河水引入护城河，关闭了护城河的入海通道。这么一来，
1: 护城河的水位就深至3米，河水上涨，
0: 向天津郊区倾泻，城西南大片洼地将成泽国。再加上附近密密麻麻的地雷阵，看共产党还怎么打过来。不过这几天的天呢，越来越冷了，每天必须派人把街上的冰给砸开。
2: 啊，这的确是固若金汤啊，司令没少花心思啊。不过这天津啊，本来就是易守难攻的城市，日本人在的时候啊，不断地加固这个防御，共产党就是再厉害，守几个月那是没问题的啊。
0: 但愿吧，以往我们对共产党的估计总是过低，因此得到的教训也足够多了，所以天津城防准备得充分一些总是没错的。
2: 司令，您听说了吗？
0: 听说什么了？
3: 有消息传副总司令在跟共产党和谈。
0: 略有耳闻。
3: 那您是怎么想？如果北平方面都跟共产党和谈了，天津还要守下去吗？
4: 杰山，你和天津现在是我最后的依靠了。你要明白，只要天津在，
0: 北平就还有希望。所以，
4: 无论如何，你要守住天津啊！
0: 总司令，请放心，我誓与天津共存亡。如果我把天津丢了，我自然是没有脸活下去的。当然要守。总司令的命令一直都没有变了，就是坚守天津，绝不放弃。

0: 小仙子，站住，别掉队！
1: 前面全是地雷，你们疯了！
2: 你们能冲，我们为什么不能冲？
1: 因为我们是战士，你们是三大队。
0: 王翠云，你是王翠云？
2: 是。
1: 是我吧，小房子，五排部的兵。
2: 小房，
1: 小子，
2: 我胸怀牺牲的时候，我还骂过你呢。
0: 那会儿是窝囊废，现在不一样了。
2: 不一样了，还不让我们跟着你一块冲？
0: 前面全是地雷，你们冲不进也没用。等我把敌人阵地端了，你们再上。
2: 我们能等，前方的伤员可等不了。小房，你心里还有武雄关的话，你就带着大家伙一块冲。
0: 好，那你们踩住我们的脚窝，别掉队。
1: 同志们，地雷再多也要个数。咱们解放军的勇气是无穷无尽的，为了解放全中国的穷苦百姓，

0: 些故事。
1: 来来来来，老子都是个死，老子怕你，瞅啊，瞅啊！

0: 咋了？怎么又哭了？我好像看见老熊关了啊！想这些
1: 是。
2: 过两天就是元旦了，我给伙计们放了一天假。回家的回家，逛街的逛街，所以今天就没有端茶递水的了。咱们就自己来吧。这正好，老家来人，带了点家乡的吃食，啊，一块尝尝。
3: 总司令今天把大家都叫来，是有什么新的安排吧？
4: 共军已经围城多日，接下来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5: 总是这样按兵不动的，这不是个办法呀。
2: 今天咱们不谈这些糟心的事儿，啊，咱们就是好好聚聚，聊聊。
6: 总司令，这枣个头大，肉也厚实，肯定是柳林的大枣吧？
2: 他还真识货。你尝尝这肉干。
6: 好。
2: 像不像当年咱们打日本鬼子时候带的干粮？
7: 既然打也是冒险，走也是冒险，谈也是冒险，那不如就让我们冒一下这个和平之路的险。
8: 要和平，团队别开战！
9: 要和平，团队别开战！
10: 听说傅作义这几天频繁的会见北平社会各界人士，
11: 傅作义这是以退为进呢。
12: 马上给北平发报，说我三十五军绝不投降。
13: 他不再是以前那个骁勇善战的郭景云了，他已经彻底的疯了。难道我们还要跟着一个疯子走到死吗？
14: 军长，
15: 秀山。
11: 一不错，步不错，离溃不成军也就不远了。但是不到他最后坦白，我们都要提防着他和南京的联系啊。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6: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

0: 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凡是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今天让大家过来啊，是想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咱们先说说这个打仗，你们都说说，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为什么？为什么打仗？
1: 打仗就是为了打天下嘛。
0: 谁的天下？是国民政府的天下，还是蒋介石的天下？我想在座的大部分都是贫苦农家出身，出生入死混到了如此地位。我们仔细想一想，就算再混下去，混到更高的地位，得到更多的富贵，又能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地主家一个看家护院的打手罢了。是这理吧？我们再说说和平。要说起和平，你们可能会觉得和平就等同于失败。因为我们失败了，没仗打了，所以和平了，对吧？但是我觉得和平不是失败，如果一定要说它是失败的话，那只能是我傅作义一个人的失败，是我没有带好这支部队，是我在作战上指挥不当。作为一个义军之帅，我是失败了，但是你们胜利了。为什么？是因为你们脱离了困境，脱离了绝境，重新回到生路上来了。当然，和平这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国民党会说我们是叛党，甚至于会派特务来暗杀我们。那么共产党那边呢，也有可能不相信我们，也有可能把我们作为战犯一样看待。所以是战还是和，前途都很有可能是死路一条。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试一试。为什么？是因为它关乎到北平几百万老百姓的利益和愿望。说实在的，他们打了一辈子的仗，很少造福于人。那么今天既然打也是冒险，走也是冒险，谈也是冒险，那不如就让我们冒一下这个和平之路的险。所以今天我想问问你们，和平之路你们愿不愿意跟我走？
2: 我安春山听总司令的决断，我跟总司令走。
3: 我也跟总司令走。
4: 由总司令决断，
5: 一切听总司令指挥。
6: 我们听总司令指挥。

0: 要和平，反对北平开战。
1: 说毛泽东先生很爱抽烟，昨天我特地去买了两条香烟，不过是美国烟，不知道他抽不抽得惯。
0: 北平不能开战，
2: 北平不能开战，
3: 这些学生还闹得没完了，去结合队伍，
0: 这些集合反对北平开战，我们有力量，
4: 这些集合
0: 反对北平开战，我们要军事禁区，保护队，退，退！
5: 哎，长官，有车来了！哎，
6: 过来。
5: 长官，这是出城的证件。
0: 我们反对国民党军队在北平开战！你们都是千古罪人！
7: 现在城外这么乱，你们干什么去啊？啊，
8: 家里人去世了，我们去送葬。
7: 送葬？啊！来，拿着。

0: 他们有武器。
1: 放行，放行，
2: 放行，放行，放行！
1: 哎，带几人？

0: 怎么还没来啊？别着急，崔社长，我听说中央也是安排了一位党内非常重要的同志跟您见面，组织上谨慎一些也是正常的。重要同志是周恩来还是聂荣臻？也许是林彪，听说这里离你们东北军队的司令部很近呢。
1: 我跟您一样，什么都不知道。莫非是毛泽东本人？两位先生，久等了。
2: 副作义的代表说，他现在最大的诉求就是让我们停止包围和攻击。还有什么？这只是他们最基本的要求，后续的条件还会再谈。对了，主席，听说副作义这几天频繁的会见北平社会各界人士，像徐悲鸿、朱光潜、 许德珩、马衡、叶全宇等，征求他们对北平的态度。当然了，这些学者教授们一致希望北平和平解决。
3: 傅作义这是以退为进呢，寻求社会和舆论的力量，是在给我们施加压力。
2: 那我们就给他来点实在的。
3: 军队怎么办？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最实际的问题。先让傅作义放下全部武器，交出军队，或者给他留两个军，但要把中央军的所有师级以上的将领抓起来，然后宣布起义。军队是所有一切的关键，能不能和谈成功，就看他接下来对军队的态度了。
2: 我想啊，以傅作义现在的心态，这一点恐怕很难达成一致啊。是啊，他总不肯多迈出一步来。恩来，我看新保安那张网现在可以收了。嗯，35军是他的心头肉，那就把他打疼了，促使他做出一些决定来。
3: 自古以来，和平都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取得的。战争的双方，无论在什么阶段，都是为了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除非一方走到了绝望的尽头。我们现在只有狠狠打痛傅作义，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心甘情愿的和平啊！

军长，那是共军的炮声，他们缩小包围圈了，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发报员，哟，马上给北平发报，说，我三十五军绝不投降，三十五军全军将士。 立誓，战死新保安。愣着干什么？发呀！

0: 军长，行了，你们出去吧。
1: 军长，听不懂话是吗？我让你们出去。军长，这出去。
0: 都不要命了是吧？给我出去！出去啊！滚！

我们的郭军长，他不再是以前那个骁勇善战的郭景云了，他已经彻底的疯了。难道我们还要跟着一个疯子走到死吗？兄弟们，南苑机场没了，104军也全完了，总司令不可能派人来救我们，要想活命就只能跟着我投诚。对面的杨司令说了，只要我们愿意投诚就不会追责。兄弟们，愿意跟着我的就放下手里的枪，从这里走出去。

了。

0: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易殿元出了差错，他把西部地区总指挥错译成了西部收容总指挥。秀山以为大哥不想救他们了，
1: 所以才会说那些话。
0: 可是他怎么能相信呢？他就爱钻牛角尖儿。

0: 1948年12月22日，傅作义嫡系精锐第35军在新保安覆灭。按照中央军委先取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战计划，完成西线攻击新保安之敌前后，东线应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天津的沿海前哨，则全局胜算在望。
1: 新保安打下来以后，咱们在城里缴获了400多辆美式大卡车。听俘虏们说啊，郭景云曾经想把这些卡车烧了，然后趁着大火突围出去。但是傅作义舍不得这400辆大卡车，迟迟下不了决心。我看傅作义这段时间的作战指挥慌乱无措。
2: 是啊，傅作义这些年深陷国民党明争暗斗的政治漩涡之中，变得越来越患得患失。更多的是考虑打所谓的政治仗，但实际上他又不是政治家，没有驾驭政治的能力，反倒是拖累和影响了他作为一个军事家的判断能力。
1: 一不错步不错，离溃不成军也就不远了，但是不到他最后坦白，我们都要提防着他和南京的联系啊。哦，对了，恩来啊，蒋介石最近有什么新消息吗？
3: 哦，蒋介石最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桂系和李宗仁都在苦口相逼，他总统宝座的位置待不了多久了。
1: 李宗仁最近是上蹿下跳，活跃得很呢，背后怕是有美国人给他撑腰啊。我们要时时牢记一件事，我们共产党真正的敌人从来都不只是一个蒋介石或者是一个李宗仁，而是企图阻挠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反动政治势力。

0: 总统，白剑生来电。
1: 聂，
0: 当今局势战机不易，何意困难，故念时间破促，稍纵其势，无论何战，必须速谋决定，恳请。趁早惊断。
1: 这个白剑生啊，昨天就发了一封电报，今天又是一封电报催我下野，连一天的时间都等不及了。
2: 报告总统，程潜来电，
0: 怎么讲？

0: 他要求总统下野，以利国共和谈。
1: 看到了没有？他们两个早在背后就串通一气了。
2: 其实，何止是他俩人而已。
1: 还有谁？
2: 还有黄绍竑，他已经到了香港，同伟成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首领李济深接头。
3: 好，先总理遗训尚在，这帮人都是逆贼。
4: 出去。

怕是在打南北分治的主意啊！这刚检查完，怎么又要检查？

0: 例行检查，几位下车吧。
1: 这位长官，城门那边刚查完，怎么又要检查？
0: 最近共产党间谍猖獗，我们奉命在各个重要路口随机抽查过往车辆行人。几位，快下车吧。
1: 既然是例行检查，那咱们就下车吧。

0: 哎，长官，你看，我们都是清清白白的老百姓，可不是什么间谍啊！
1: 哎哎，这你怎么在大街上翻人的衣服？
2: 我看你们就像共产党！来人，给我按住！
3: 哎，别动！别动！
1: 长官，
3: 这怎么回事？别动！
1: 这是干什么？
3: 别动！你们干什么？啊？
1: 干嘛如此粗鲁？
3: 你们这么做，
1: 别动！别动！
4: 走！走！
1: 怎么回事？
5: 司令，我们抓到两个人，疑似共产党。
1: 老何，这不是崔社长吗？放手。
0: 李司令，这是你的部队啊！啊，
1: 就在大街上随便翻人的衣服，还污蔑我是共产党。崔某虽然不是什么重要的人，但也是要体面的，怎么能被人随意侮辱啊？
0: 怎么回事啊？
5: 回司令，我们只是例行检查，但这两个人听说我们要搜身，神色异常，他们若不是心虚，为何如此慌张？
0: 不好意思啊，崔社长，在这儿搜查行人过往车辆是我下的命令，我这手下确实有点粗鲁，但也算是尽心尽责。崔社长若是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就不妨把大衣脱下来给他们查查，免得在大街上拉拉扯扯的也不好看。
6: 周武兄，崔社长，你们两个怎么凑到一块来了？周武兄，你们第四兵团怎么跑这边巡逻来了？前几天总司令好像不是这么安排的吧？
7: 我是受到总统的直接命令，搜查城里的共产党间谍。总统的命令嘛，
0: 不能耽搁，所以还没来得及向总司令汇报。
6: 既然如此，这跟崔社长又有什么关系啊？
0: 崔社长的车经过这儿，正好被我的部下搜查，只是崔社长好像不太配合。
6: 我以为多大的事儿呢，崔社长，既然李司令这么说了，那就接受检查吧。嗨，崔社长，你怎么还扭捏起来了？你看，李司令，看到了吧？这没什么东西嘛。崔社长，赶紧穿上吧，天挺冷的，别冻着。周武兄，既然崔社长没什么问题，就让他回去吧。崔社长是个文人，脸皮薄，爱面子。这大街上收人家的衣服的确不太好看。周武兄，就别这么较真了啊。

0: 这个邓宝山怎么就刚好路过这里啊？如果说是巧合，那也太正好了吧！
1: 当然不会是巧合。邓宝山一定早就在附近等着了。能动用得了邓副总司令的人，一定不是什么小角色。我猜啊，这个崔载之一定和共产党有关系。
0: 甚至有可能他就是傅作义派出去和共产党接头的人。师傅兄，如果说傅作义跟共产党联合起来的话，那首先要干掉的就是咱们呀！哎呀，这下帮人彻底完蛋了。
1: 慌什么？你让我想想。
0: 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件事情就告诉校长，
1: 现在告诉校长有什么用？你没听说吗？他现在自己都自身难保了，所以他才会保护我们。我了解他，他不是个轻言放弃的人。如果他这次真的屈服于李宗仁，也一定是他的缓兵之计。越是这个关头，他越不会放弃我们。

爸，您怎么不关门呀？不能吹冷风，对您身体不好。

0: 三十五军没了，修缮死了。他是带着对我的怨恨死的。他们没了，我也差不多是个死人了。
1: 郭局长的事我听说了，如果他仅仅是因为一个异电员造成的差错。 就误以为您要抛下他，那是他自己太软弱了。
0: 不要轻易指责他人的软弱，而且是一个杀死了自己的人。

0: 今天下午见到崔在之了，他从湖南到那儿回来了，他们应该说是你们要求我只保留两个军，同时逮捕中央军师以上的将领。
1: 我可能做得到吗？他们一方面要求我做不到的事，一方面又消灭了我重要的部队。我真不知道这个和谈还怎么继续下去。党中央提出这样的要求，也许是希望你表现出更多的诚意。诚意？
2: 我的诚意还不够吗？诚意，
1: 爸，到目前为止，您必须要承认，您的和谈其实是在为您自己争取权利，北平百姓、家国大义，只是顺带的事儿。

也许现在是你结束旧的生命，开始新的生命的重要时机，可以让北平免遭战火破坏，可以让200万人民生命财产得以安全，这就是开启你的新生命啊。

0: 有什么事说吧。
1: 司兰峰司令发电说，张元的军粮、民粮还有武器弹药状况尚能坚持数月，但他不知道还要不要再守下去。
0: 嗯，不用守了，守下去没什么意义了。告诉他们，让他们找机会突围，转至四院。万一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也好为我们在老家留下点人马呀。
1: 明白，我这就去给孙司令发电。
0: 等等，共产党什么时候进攻张元还不知道，你先派一架飞机把在那儿管财政的几个头脑接到北平来，他们要是落在共产党手里就麻烦了。
1: 好，我马上去派飞机。司令
0: 啊，
1: 我要不要把大夫叫来？
0: 不用了，我没事了。

0: 张家口的守敌想要西逃啊！我们现在又拿回了张家口，不知是不是预示着和平的到来啊？
1: 没守住啊！我走这一步，也的确是没有其他办法了。
2: 办法是有的，就看叶圣公愿不愿意做了。
3: 董局同志，我走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谈完，
1: 上级想知道。
3: 蒋二公子来北平真正的目的，
0: 应该还是劝我父亲南撤的事儿。
3: 为求人民迅疾得救，你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把您终于想通了。
4: 傅作义的这封电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恳切，
0: 很多问题啊，他可能是到现在才算是真正想明白了。
3: 你务必要坚持住，劝令尊江和谈之事进行下去，而且千万不可以去南京。
5: 赶紧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0-8677-9599，4000-867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贝利优，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三十九年的老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3: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0-8677-9599，
3: 快打电话。

0: 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2024年六月的一天，张兰丽像往常一样起身去倒水，忽然她眼前一黑，整个人重重摔在地上，手里的杯子碎了一地。张保国急忙从厨房冲了出来，看见老伴儿躺在地上已经说不出话，他吓得不轻。这已经是第八次了。诊断结果像一盆冷水浇下来，左右脑同时梗死。医生说这次的情况非常严重，新的血栓不停地产生，随时有生命危险。他不敢想，要是这扇门再也打不开，他以后该怎么办？
4: 兰丽啊，42年前你没有放弃我，这一次换我守着你。
3: 这两位70岁老人身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他们誓死守护的这份情感，得从42年前说起。1982年，在一列从北京开往大同的火车上，窗外夜色无边，车厢里坐着一对年轻男女。男人盯着玻璃上自己的影子，沉默了很久，终于开了口。
5: 咱俩就到这儿吧。
3: 女人转过脸，一把捂住他的嘴，像是要把那句话生生摁回去。
6: 呸呸呸，把话咽回去，我不管，我跟定你了。
3: 女人叫张兰丽，男人叫张保国。20出头的他刚刚被确诊为左臂左桡骨恶性肿瘤，医生说可能要截肢，而此时他们还没结婚。所有人都劝张兰丽再考虑考虑，可她非但没有退缩，还主动提出要提前结婚。一个月后，两个年轻人结了婚。婚后的日子是甜蜜的，张保国去了上海，保住了手臂，张兰丽也怀孕了，两个年轻人满心欢喜地等待着新生命的到来。可命运却在这时和他们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怀孕8个月时，张兰丽突发妊娠紫癜，这是一种危及母婴生命的严重并发症。医生把张保国叫到身边。
7: 保大人还是保孩子，你做个决定。
4: 保大人。
3: 张保国没有丝毫犹豫，就像妻子当年坚定地选择他一样。手术那晚，张保国在产房外站了一整夜，那是最漫长的一夜。孩子虽然没有保住，但妻子活了过来。可病魔并没有放过他们。1996年，张兰丽心梗、脑梗同时发作，诊断结果是抗磷脂抗体综合征，这是一种罕见的自身免疫病，极易复发，每一次都可能会要命。漫长的治疗让张兰丽的身体每况愈下。2022年中秋夜，张兰丽抗磷脂抗体综合征复发，生命垂危。
8: 你就让我走吧，我坚持不住了。
3: 张保国一言不发，眼眶却早已泛红，他握住妻子的手，一字一句地说：
4: 高兴是一天，不高兴也是一天，只要过好每一天，咱们就有希望。
3: 话是这么说，可他没有一刻敢懈怠，白天上班，晚上照顾妻子，女儿还小，母亲年迈，整个家都压在他一个人肩上。那几年滴酒不沾的张保国多了一个秘密，实在扛不住了，他就一个人下楼买瓶啤酒，蹲在马路牙子上喝。有时候他也会觉得挺不住，但每次推开病房门的那一刻，他的脸上永远带着温柔的笑。翻身、喂饭、擦拭、按摩、锻炼，日复一日。那之后，张兰丽先后四次脑梗瘫痪在床，张保国就四次让她重新站了起来。大夫们都说，这不是医学的奇迹，这是爱的奇迹。可命运的刁难远未停止。2019年，张保国被确诊为非霍奇金淋巴瘤晚期，需要手术切皮，承受漫长而痛苦的化疗。化疗期间，他掉光了头发和眉毛，肺部感染卡肺那次差点没命，但他知道自己得活下去，因为妻子还在等着他。化疗最痛苦的那段日子，张保国没有消沉，他在病房里写诗，在微信群里朗诵，鼓励病友，也鼓励自己。他心里藏着一个愿望：
4: 我不能死，我一定得比兰丽多活一天。
3: 3年，张保国挺过来了。出院那天阳光很好，他站在医院门口，满眼都是对往后日子的期许。有人问他，44年到底靠什么撑过这半生苦难？张保国想了想：
4: 我还在，他还在，我们明天还能见，这就是福。
3: 从骨癌到淋巴癌，从8次脑梗到6次病危，他们一次次倒下，又一次次站起来。这个历经磨难却始终向阳的家庭，如石缝中的向日葵，迎着风雨也要把脸朝向阳光。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厘，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厘，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
0: 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距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还有8天。山西肩负着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与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双重使命，在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导下，近年来山西以智能化煤矿建设为突破口，扛牢能源安全保障责任，以数字技术重塑传统能源新未来。在阳泉，华阳一矿 5G 信号实时连通井上井下，调度中心智能化综采工作面数据管控平台上，采掘、机电、运输、通风、安全监控等数据一屏尽览，井下一条巷道一部皮带集中控制高效运转，采煤机记忆截割，液压支架自动根基，巡检机器人自主巡航，采煤不见煤，井下少无人，从梦想变为现实。
1: 现在我们实行井下人工巡检加井上智能监测双向联动，所有参数实时在线监控，安全管控的精准度和时效性得到质的提升。
0: 山西正在用智能化重塑煤炭开采方式，目前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数量居全国首位。近些年，山西还在全国率先发布煤矿智能化建设标准体系，建成首个煤炭工业互联网智算平台，算力替代人力，数据驱动生产，能源稳产保供基础不断夯实。在大同，技能控股塔山煤矿，井下机械轰鸣，乌金滚滚，超长工作面如同巨龙。为解决特厚煤层安全高效回采的世界难题，企业自主研发了世界首套大采高宗放开采技术装备、大阻力电液控支架、智能采煤机及 5G 加工业互联网联动，一刀割煤5500吨，日产原煤超30000吨，能满足约50000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
2: 超长工作面设计面是360米，可采这个走向长度是1500米，可采储量大约是1200万吨。
0: 山西煤炭储量约占全国1/4，14/5期间累计生产原煤65亿吨，占全国近30%，为24个省份保供电煤20亿吨。2020至2023年连续4年产量保持全国第一，2025年归上原煤产量全国第一。今年前7个月原煤累计产量超6.8亿吨。近年来，山西抓住数字化转型机遇，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煤炭产业深度融合，煤海蛟龙创造了月掘进3088米的世界纪录，华为油气矿山军团落地太原运营，全国煤炭领域唯一的国家级人工智能中试基地获批建设，山西正成为全国矿山智能化技术的策源地。
3: AI 赋能能源，它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各种的能源系统设计，帮我们降低成本，提高效率。AI 跟能源加在一起，未来的空间是无限的。
0: 当地下开启智能革命，地上涌动创新浪潮，山西正加快向能源强省转型的步伐，全力保障全国能源供应的基本盘。山西台报道。
4: 这两天，我省多地迎来大范围较强降水，各地相关部门积极防范应对，加强隐患排查、防涝除险、抢修水毁道路，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5: 这里是忻州，现在我是在城区新建路雁门大道南街口，接到强降雨雨情预警后，城市管理部门抽调力量迅速行动，全力保障城区排水和道路通行。

0: 安全顺畅。
1: 提前在城市这个低洼路段立交桥下布控应急装备，针对这个低洼路段，我们先采取排水泵提前抽排腾空管网空间。
2: 针对本轮强降水，钦州市城市管理部门已派出4组160多人，对城区溢涝点位实行全天候应急值守处置，确保排水和道路通行安全畅通。从8月25号夜间起，朔州市迎来大范围强降水天气，全市平均降雨量一度达33.1毫米，其中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当地平武区双眼乡，为87毫米。本轮强降水雨势急，覆盖范围广，导致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当地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机制，迅速组织工作人员上路开展排涝疏通工作。
3: 我们接到防汛通知后，迅速启动应急值守机制，严格落实24小时在岗值守制度，实时监测排水流速，全面排查防汛薄弱点。
2: 进入8月份，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大同市灵丘县全域路网受损明显，全县有6个乡镇、11条县乡道路出现88处水毁点位，其中山高沟深、临水临崖路段集中的下关乡境内县乡道路受损最为严重。灵丘县交通局第一时间开展全域道路隐患排查，全面摸清受损底数，迅速启动应急保通工作。目前全县共调集各类机械设备90多台，组织施工人员210人，专业技术人员18人，多点同步压查施工，全面修复水毁道路。
4: 把这个现场的情况调查一下，数据拿回去就赶紧出这个施工方案，把这个地方赶快恢复了。
2: 截至目前，全县水毁道路修复工程总体工程量已完成50%，大部分受损道路实现临时安全通行。
0: 省气象台消息，今明两天我省仍有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局地伴有强对流。
2: 监测数据显示，8月25号7时至27号8时，全省共有1861个监测站出现降水，降水量介于0.1至152.1毫米之间，最大值出现在五台台怀镇中台顶，有23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以上，有284站在50到100毫米之间，有257个站次的最大小时雨量超过20毫米，最大值出现在武乡县石北乡邢庄村，26号20到21时每小时80.5毫米。专家预计，受副热带高压和低层切变线影响，本轮降水过程将持续到28号，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过程结束后，全省气温将明显下降，北部及中南部山区最低气温8到13摄氏度，中南部其余地区13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方面，北部及中南部山区23到29摄氏度，中南部其余地区28到32摄氏度，秋意已现。
5: 27日，大部分地区考虑阵雨或雷阵雨，在临汾、长治及其以北的地区考虑中到大雨。今天白天呢，在山西的忻州、吕梁等地的局部地区考虑暴雨。夜间呢，整个这个强降水的落区南压主要在吕梁、临汾、长治、晋中的等地局部地区考虑暴雨的天气过程。28日呢，北中部的降水持续减弱，在南部的部分地区考虑中雨，局部有中到大雨。未来2天呢，整个累计降水量是5到80毫米，局部120毫米以上。
2: 专家提醒，今明两天局地雨势猛烈，注意防范城市内涝、山洪及地质灾害，远离低洼地带和山区沟谷。气温波动明显，早晚温差大，出门建议备一件薄外套。农民朋友注意清理田间沟渠，排涝降渍，防范作物倒伏。
0: 近段时间，我省各地图书馆、社区书屋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乐享优质文化服务。
6: 在太原市图书馆，阅览室和自习室里都坐满了一个个认真学习或阅读的学生。在1楼通往2楼的阶梯两侧，也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一起阅读。
7: 那么在这里边，孩子可能不那么浮躁，这个氛围我感觉还是比较安静，大人和孩子同时亲子的这种阅读，也算是一种习惯。
8: 如果我们到了图书馆，如果这个环境好的话，我们都能静下心来，沉下心来去好好的阅读学习。
6: 在基础阅读服务之外，太原市图书馆还开设书香雅集特色课堂。

0: 在馆内五层的太原书院里，一场古琴体验课正在进行。课堂上，十多名学员跟随老师认真学习古琴指法、辨识简字谱，在婉转悠扬的悠悠情韵中，近距离接触传统民乐，沉浸式感受古琴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孩子他学古筝，所以说可能对中国的传统的一些个乐器，尤其是民乐器这一方面比较感兴趣，想带孩子来体验一下古琴和古筝的这个区别，更多的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2: 今天的收获很大，因为学到了指法和简字谱，我很喜欢这个乐器，我希望下次还能来体验。
3: 讲了关于古琴的一些基础知识，让广大读者能在读书之余，同时还能接触到古琴，感受古琴音乐之美。
0: 在吕梁市图书馆2-4楼自修区域座无虚席，图书阅览区内环境舒适，不少家长陪同孩子静心品读，博览群书，安心享受读书充电的闲暇时光。
4: 我们馆日均接待读者2500余人次，丽景书房和便民自习室持续开放，供大家自习使用，都是从早上8:30开放到晚8:30，每天开放12小时，有需求的读者都可以前来自习。
0: 在长治市潞州区，当地社区组织开展亲子阅读主题活动，多组辖区亲子家庭温馨参与，大家并肩而坐，轻声品读，在温馨的共读氛围中拉近亲子距离，培养孩子阅读习惯。
5: 平时工作忙碌，很少有时间静下心来陪孩子读书，这次社区活动特别有意义，不仅让我们放下手机，专注陪伴孩子，也让我们的亲子关系更加融洽。
0: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公共文化服务阵地持续提档升级，阅读活动形式不断丰富，全民阅读常态化、品质化开展，让优质文化资源更便捷地惠及基层群众，以文化滋养助力精神文明建设走深走实。
6: 近日，真容归西2025捐归彩塑特展在山西博物院与公众见面，近30件流失海外的山西古代彩塑时隔多年重回故土。
7: 本次展出的近30件泥质彩塑由台湾中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捐赠，2025年正式入藏山西博物院。经过1年多的科技检测与修复研究，文物专家确认，这批文物创作年代横跨宋金元明，直至清末上千年，艺术风格兼具晋南晋北彩塑艺术特征，为山西古代彩塑的历史、艺术与工艺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8: 在我右手边展柜当中展示到的是9件明代的佛坐像，大家如果仔细的观察它们呢，它们的背部、腹部以及连坐的下部呢，都会发现有孔洞。那经过专家的考证，这应该是当年工匠使用木棍、铁丝一类的固定构件，在将它们固定的时候扎绑所留下来的。在这9件佛坐像上呢，也可以看到它们制作工艺的不同，也是全塑当中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
7: 展览分为归途、元素、玄素、记忆、守护5个部分。归途部分以时间轴和山西彩塑分布图呈现这批造像的回归历程。元素部分展出韦陀头像及罗汉、童子和弟子像等。
8: 那在我们展柜当中看到的这一件韦陀头像呢，也是本次展览当中展出年代最早的一件文物，是宋金时期的韦陀头像。它是高25厘米，然后的眉峰挺拔，下颌方正，它的这个面部线条还是这个头盔形制呢，都与在大同善化寺发现的金拜韦陀全身造像是高度同源的。这也为北方的护法造像的形制呢提供了非常标志的范式。
9: 这个文物其实就是通过一个民间的佛教组织，它这样来捐赠回来的，就是我们历年来山西就是流失文物回归里面数量最多的一批，所以它还承载的台湾同胞对中华文化的一个礼敬和认同，也是能显示咱们文化自信和文化这种凝聚力的一个重要表现。
7: 主办方介绍，特展将一直持续至11月15日。
6: 下面来看一组今晚快讯。
10: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近日，我省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收官。本次行动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统筹开展就业政策、招聘服务、职业培训、职业指导、困难帮扶、创业服务六进校园系列服务，全力助推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行动期间，全省累计组织校园招聘活动107场，76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18万余个，开展职业指导91场，为1600多名困难毕业生提供1:1精准帮扶。
6: 大千世界，生灵百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动物的世界，解锁小动物们的鲜活瞬间。
11: 我是从河北保定过来山西游玩的游客，在忻州太行1号公路上看到几头牛悠闲地卧在马路中间，感觉特别有意思，然后就用无人机拍下了车子从牛群旁边缓缓经过的画面。整条太行1号公路凉快又舒服，风景也特别美。
12: 我怎么他想冲你过来？
13: 他要撞吗？
12: 不会吧，
14: 不是那种劲，
13: 不是那种，
14: 只要前面这个牛走了。
12: 哇，他绕掉了。
14: 这是个小牛，你们看那个牛。
13: 什么狗来撵了哈？
15: 没有人指挥，这个牧羊犬就自己就从右后方就跑过来，奔跑过来了。小狗守护羊群的样子非常的帅，狗狗也特别的聪明，我们都给它点赞鼓掌了。
16: 早上宝宝他应该是不小心把自己用那个被子把脸蒙住了，然后我家猫看见以后，他就过去扒拉，没扒拉开，然后就过来喊我了。喊了两遍我没有听到，然后他就用手在那里摸我的脸，
17: 然后我醒了一看，我家小孩的头被那个被子全部蒙住了，我赶紧把它拿下来了。
6: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

0: 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4: 九块九？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奔赴三晋大地，听风掠过表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奔涌的回响。穿行郁郁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晋山河，浸满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笋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流离向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剑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共赴一场

0: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大都督，哇，子敬啊，哎，即将玄德又来，为何又不下手？关云长。 是只虎将也，他与玄德形影不离，我若动手，他必将害我。如此也好，眼下东吴大敌乃是曹操，盟友一旦反目，只会有损破曹大业。刘备与孔明不除。 早晚必是东吴强敌。
1: 大都督，曹操遣使下书来了。

0: 来人，来，给我拖出去！
1: 站！
0: 大都督，两国相争不斩来使，
1: 自己难道我连曹贼使臣也杀不得？
0: 哼，不，
1: 拖出去！斩首示众，以血祭息，名臣尽命。
2: 是，都督饶命，都督饶命呀！

0: 东吴兵少，反为所败，定是汝等不用心耳。
1: 丞相，荆州水军久不操练，清徐之军又素不习水战，故而致败。今日先例水寨，令清徐军在中，荆州军在外，每日教习精熟，方可用之。
0: 既为水军都督，可以便宜行事吗？何必再报与我呢？
1: 是
2: 是。
0: 真是。
3: 请大你出战告捷呀、啊！
4: 请将。
5: 行吧，快看，
6: 大都督，大都督，曹军水战失利，特命建立水寨，操练水军，此乃北京水寨之灯火也。
5: 行吧，在，立即准备彩色楼船一只，摘下帆旗，带上五岳，即强攻硬土，随我去曹贼水寨一游。
7: 是，探看敌寨，我等便可。何必大都督亲自前往？
5: 无妨。

0: 雷交彩船，看，如此华丽。
1: 这是什么船？商船？不像，是新的？不像，莫非是真罗之船？
0: 快去报告丞相。
2: 哎，不可不可！
1: 如若不是真罗之船，丞相岂能饶过我等荆州降兵啊？

0: 沿江列船，颇有章法。此寨深得水军之妙也，不知水军都督是何人？
1: 蔡瑁、张允。
0: 哦，此二人久统水军安西水战，我曹如不处此二人，谈何容易？
2: 都督快看，
0: 传令回营。
1: 是。

0: 周郎小儿如此猖獗，昨日他已胜我一阵，搓动我军锐气，今又被他深愧我债，当用何计破之呢？
1: 如何是这个啊？
2: 不是，
1: 是怎么？
2: 你看如何？丞相，臣蒋干愿往江东，劝说周郎归降。
0: 子义与周公瑾相厚否？
2: 臣自幼与周郎同窗读书，友情颇为深厚，臣想凭臣这三寸不烂之舌，定能劝说周郎罢兵来降。
0: 子义过江需些何物呢？
2: 只消一铜二仆，其他一概不用。
0: 好，拿酒来为子义送行。
3: 是，
2: 谢丞相。
3: 大都督，寨外来人自称故人蒋干来访。

0: 公瑾，别来无恙。
1: 子义兄，
0: 子义兄不辞风浪颠簸，远涉江湖，莫非来为曹氏做说客？
2: 啊？哎，敢与足下久别，心中十分思念，今日特来叙旧，奈何怀疑我做说客？看来公瑾是不欢迎老友了。
1: 我虽不及诗况熟知乐律，也能闻弦歌而知雅意。
2: 足下既待故人如此，不如就此告辞。
1: 哎，既非曹氏说客，何必就走啊？请。
0: 子义兄一向以能言善辩闻名于世，我是担心兄劝我降曹啊。
2: 哎，非也非也，你
0: 既非说客，我便以故友相待。传令下去，令诸将大帐聚会，我要为子义接风。
3: 是。
0: 诸位，蒋公乃我同窗挚友，虽从江北而来，但绝非曹氏之说客，请诸公不必猜疑。来，干！
4: 干！
5: 干！干！
2: 干！干！
0: 请。
2: 好酒，好酒。
0: 太史慈听令，来，可配此剑，坐监酒官。今日欢宴纯属故人聚会啊，只叙友情，不谈国事。如有妄谈军旅之事者，立斩不赦。
3: 是。
0: 子义兄，我自领军以来滴酒未沾，今日故友相会，又无一计，应当一醉啊！来，干！
3: 好，
0: 来干干干干！来干！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
7: 咱俩也干一杯啊！
3: 来来来来，把酒摆上，好酒！
0: 来来来，子义兄，随我到帐外走走。
2: 啊，悉听尊便。
0: 子义兄啊，记得当年从师学业时，兄之辩才，常受师长称赞。后来听说兄于江淮名流舌辩竟无对手。哎，
2: 公瑾过誉了，过誉了。
0: 可惜呀，可惜啊，
2: 何言可惜呀？
0: 子义兄，看我帐下军士是否雄壮啊？
2: 真乃雄虎之师也。
0: 子义兄。子义兄，看我水军是否威猛。
2: 确实威猛，不可挡啊。
0: 啊！看我！
1: 看我军粮草是否充足啊？
2: 确实兵精粮足，名不虚传，名不虚传呐、啊！
1: 子义兄啊，当年数学之时，何曾想到会有今日呀、啊？
2: 你兄之高才，实不为过，实不为过。
1: 大丈夫处事，与知己之明主。外托君臣之意，内接骨肉之情，言必行，计必从，福祸共知，荣辱共知，同心同德，共谋战功，那此周瑜之位也。
2: 是啊，是啊。
1: 即使苏秦、张仪复出，舌如利刃，口若悬河，安能动我心哉？
2: 公子，
1: 子义，看，诸多上将，皆江东之英杰。今日之会，堪称群英会否？
2: 群英会。
1: 看酒。来，饮酒。
2: 不不不。来来。
1: 干干
2: 干干
1: 干
3: 干干干
2: 干干干
1: 干干如此饮酒，无以为乐。待我舞剑作歌，以助雅兴，如何呀？啊！
2: 甚好，甚好。
1: 看剑！

0: 子义兄，此行真的，真的不是来做说客
1: 啊！啊，公瑾，你我可是同窗挚友啊！我，
0: 哼，你以为我真的不知晓啊？
1: 公瑾，公瑾，你这是何意嘛？
0: 你来做曹氏的说客，难道我会看不出？
1: 公瑾，公瑾，你欺人太甚！我来会友是一片真情，不料你却毫无情意。既然如此，要杀要剐，干，任凭于你了。
0: 子义兄，小弟酒后失态，还望恕罪啊。来，再饮三杯。
1: 哎，公瑾，我已不胜酒力矣。
0: 也罢也罢。哎，子义兄
1: 啊，
0: 弟与你分别有年，今晚咱们何不像当年求学那样同榻抵足而眠呢？
1: 公瑾，你军务繁忙，干不便久留。
0: 既是兄弟，何分彼此啊？

0: 今日群英聚会，尽兴而书吧。啊，
1: 撤业。啊，
2: 告辞，告辞，告辞，
3: 告辞，
2: 告辞，告辞，告辞，
1: 告辞。

操柴胡也，虽脱名汉相，实属汉贼。将军以神武之才，兼掌父兄之列，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粮足，英杰群聚，此正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敌秽、摧枯拉朽之良机也。

0: 东吴大都督公瑾麾下，我等降曹飞屠势路迫于势耳，今已假借训练水师，困北军于寨中，胆得其变，即将曹操之首级献于都督帐前，早晚人到便有官报，幸无见疑，先此敬赴。
1: 子夜，子夜
0: 啊，公瑾是在叫我吗？
1: 我数日之内叫你看曹贼之首级。
0: 公瑾叫我看何人之首级？
1: 是曹贼之首。
0: 那又如何取之呢？
1: 我自有

0: 大都督，刑房。大都督，有要事禀报。何人睡在榻上？
1: 昨日酒宴之后，大都督请蒋干同榻而眠，怎已忘记？
0: 平日从未酒醉，昨晚他们被误事，也不知酒后梦中可曾说过什么。大都督，江北有人至此。
1: 贼凶，贼。

宫锦是个精细人，天明时寻不见书信，岂不要加害于我？对，速速离去。

0: 他。
1: 哦，是蒋先生啊。先生何处去啊？
0: 我在此恐耽误都督军务，全且告别。
1: 好，先生请便啊。
0: 告辞，告辞。快快快快！

0: 了，丞相。
1: 子牙，此去形势如何？
0: 周瑜雅量高智，而且又意气用事，非言辞所能动也。
1: 嗯，事又不成，反被他人所笑。
0: 丞相，干虽不曾睡动周瑜，却为丞相探得一件紧急要事。
1: 哦，

0: 二贼如此卑劣，
1: 此事还望丞相尽快决断，久则有变。
2: 来人，
3: 在。丞相何事？
0: 唤财贸张云。
3: 是。
4: 丞相。

0: 蔡瑁、张允，
1: 在。
0: 我命尔等急速进兵三江口，与东吴决一雌雄。
2: 丞相，水军尚未练熟，不可轻进呐。
0: 待尔等练熟水军，我项上人头已献于周瑜帐下。
2: 丞相，
0: 推出去斩首。
3: 是。
2: 丞相，
4: 丞相，
2: 丞相，
4: 丞相，
2: 丞相，
4: 可恶，
2: 太冤枉了，丞相。
0: 放他二人回来。

0: 丞相，蔡瑁、张允乃降将，素怀二心，今日斩首，除去后患，实乃庆幸。
1: 丞相，蔡瑁、张允二将因何被杀？
2: 他二人率荆州降军，执意怠慢军法，不得不斩之。
1: 这丞相，此时操练水军正是用人之际啊。
2: 马介
1: 在，
2: 于金
3: 在，
2: 命你二人带蔡张之职任水军大都督。
1: 是是。

城下。啊？啊？你？啊？啊？

0: 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醉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08醉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708醉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0: 好消息好消息，708醉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 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呐？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看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6: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5: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6: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 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1: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4: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 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一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七零八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7: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8: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

0: 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全家人呢、都说好。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三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3: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5: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

0: 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1: 奶奶买的蓝莓山药蛋酥，酱味真足，太香了，我还要吃。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看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了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零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最喜欢吃7零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

0: 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鸟，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2: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1: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2: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聚焦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2: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诸葛亮不知烦得过否？哎，子敬，可先去试探，看他知也不知。

0: 先生好自在也。
1: 子敬兄，啊、来请。
0: 好。哎，先生，此表有何用途？
1: 亮凡要问汝，何为将帅？啊。
0: 统兵、陷阵、征讨、封疆耳，
1: 此其一也。
0: 夙愿闻其详。
1: 古今统兵者，均自以为将帅之才，岂不知将帅乃道也，非勇悍之武夫所能通晓。平庸之将所着重者，乃兵力多寡、勇猛如何。此类武将如吕布、袁绍等辈比比皆是，不足挂齿。高明之统帅，不仅要知己知彼，善用兵将，还要观天时、明地利、懂人生。料事如神，熟读兵法，统帅万军，游戏自如。此等大将，如古之孙武、管乐，今之曹孟德、周公瑾也。然而仅如此，仍未明将帅之道也。
0: 那怎样才算得将帅之道呢？
1: 说来话长，亮仅举一例，比如这用兵，这兵字就大有学问。
0: 哦，
1: 兵者，有可见之兵，有不可见之兵。可见之兵者，鹤脊之歌，肉身之事；不可见之兵，日月星辰、风云水火、山川之灵气。如此万物万象，均可为兵。
0: 哦，
1: 比如这七十二候图，他成图于周公，将节气周天360日分类别之，五日为候，三候为气，六气成时，四时成岁，将一年之中的节气更替、万物催荣一一道明。何时鸿藏不现，何时雷始收声，何时土润入暑，何时雾霾蒸腾。如此只需暗熟于胸，融会于心，运用得当，便可胜于百万雄兵。啊，只顾谈天论地，请问子敬兄此来？
0: 啊，无甚要事，连日来军务缠身，特意前来问候。
1: 啊，亮忙于读书，亦未向大都督贺喜。
0: 何喜之有？
1: 江东水军无患矣。
0: 哎，何以知之？
1: 此计只可瞒蒋干之辈。曹操虽一时受骗，但事后必然醒悟，只是不肯认错罢了。

0: 如今蔡张二人已死，曹操任命毛阶、于禁为水军都督，此二人不识水战，早晚要断送几十万水军的性命。
1: 啊！
0: 子敬兄，休要在公瑾面前提及亮已知此事。嗯，我恐公瑾心怀妒忌，又要巡视加害于我。
1: 哎，先生请放心。啊！
0: 请，请，
1: 先生请。
0: 好。
2: 此人绝不可留，我决意斩之。
1: 哎，不可不可，孙刘联合乃破曹之根本，先杀盟友，恐为曹操所耻笑也。
2: 此人不除，早晚必为东吴之大害。
3: 哦，子敬放心，我自有公道斩之，叫他死而无怨。
4: 来人，
5: 快
4: 请孔明先生来中军帐议事。
5: 是。是，大都督。
4: 去吧。
6: 孔明先生
1: 啊。啊，先生。
6: 大都督，
4: 为孔明先生看座。
1: 请，
4: 请。请。孔明先生，不日将与曹军水陆交战，不知当以何种兵器为先？
6: 大江之上，以弓箭为先。
4: 哈，先生所言极是。现今军中急需弩箭，烦劳先生兼造十万支，以为应敌之器。此乃紧急公务，望先生千万不要推脱。啊？
6: 既然大都督委以重任，亮不胜荣幸，只是不知这十万支箭何时要用。
4: 自然是越快越好，不知十日之内可否备齐？
6: 啊！
4: 先生如有难处，亦可延缓几日，只是大战在即。
6: 大战在即，若等到十日半齐，必然误了大事啊。
4: 这依先生之意，依先生之意，几日可造完这十万之箭？
6: 只消三日。
4: 三日？
6: 三日，三日之内便可向大都督拜纳这十万之箭。
4: 好，军中无戏言，
6: 愿令军令状，三日内未完，甘愿受军法处置。
4: 快取文出来。

0: 先生，要三思而行啊。
1: 子敬，孔明先生乃当世奇才，此区区小事怎能难得住先生啊？

0: 痛快，痛快，
1: 孔明先生。拿酒来。
2: 是。
1: 孔明先生，请。

0: 子敬，此汝亲眼所见，他自送死，非我逼他。有此物在，三日后定叫他伏剑而亡。军需司，
1: 在。
0: 10万支狼牙剑，清点一需半日。我命尔等，务必小心侍候。孔明所要造剑之物，均与他备齐。三日之后，定叫他无话可说。
1: 是。
0: 子敬，速去探听虚实，看他如何在三日之内造完这10万支箭。
1: 告辞。

0: 龙先生，卧龙先生，先生，你好兴致啊！
1: 子敬，快来救我！
0: 先生自取其祸，我又如何能救你？
1: 若不是兄害我，我何至落此绝境啊！
0: 哎，不可乱语，怎么怪起我来了？先生啊，
1: 昨日我求子敬不要将我已知蔡张二人之死告知公瑾，偏偏不肯替我隐瞒，今日果然弄出事来加害于我。十万之剑，莫说三日，就是三十日也难以造齐。哎，
0: 如不立军令状，还可免去一死。
1: 事已至此，还望子敬救我。
0: 可我实在无能为力呀。
1: 哎，当初兄在江夏是如何向窝主刘豫州担保的？事到临头，哦，撒手不管。
0: 我，
1: 世人都道卢子敬乃忠厚仁义之士，看来不过是讹传。
0: 也罢，既如此说，我也豁出落个不忠的罪名。三日内，我派一艘战船送先生回夏口，如何？
1: 哈哈哈非也，我岂是临阵逃脱之辈，又如何向我主交代？
0: 那
1: 指望子敬借我二十只船，每船有军士三十人，备齐鼓乐，船上届时轻步为慢，各扎草人一千余个，分布船舱两侧，我自有妙用。第三日定有十万支箭交差。
0: 好好，此事已办，就依先生一回。
1: 啊，哎，子敬兄
0: 啊，
1: 子敬兄啊，这一次可是人命关天呐，千万不可先让公瑾知晓，不然我即败矣。

0: 大人请。
1: 啊，先生，三日造箭期限已到，不知可曾完工否？
2: 子敬休问，随我舱内叙话。请。
1: 爸。先生，今夜将鲁肃唤来，不知
2: 如若明日交不齐十万支箭，子敬能保我无恙乎？
1: 前日我劝先生逃去，先生却不肯，至此我也无法可想。
2: 看来只此一法了。时过三更，吩咐开船。
0: 是。

0: 先生前往何处？大江北岸，漕营水寨。啊！不可，不可！如将限速，于不亦乎？
1: 先生，江上起雾了。快停船！快停船！
0: 静兄为何如此？先生若还念我戴兄一片赤诚，要回江夏我依，不然便回三江口，拼上我这条性命，也要保先生平安无事，切切不可前往曹营啊！
1: 哈哈哈哈哈！哈，此景严重了，看来兄心境不佳，带两抚琴一曲，以振精神，如何？
0: 哎呀，我此时已无心再听先生乱弹，快快送我回去。
1: 子敬兄，勿急。

哎，过来过来。听，是风声。哦，是江水声。去吧去吧去吧。

0: 我们的国军水寨就在眼前，如此暴露，岂不白白送死？哎，孔明先生，
1: 紫荆兄。

0: 将敌军忽至，必有埋伏，水军切勿轻动，传令各寨乱箭退敌。
1: 是
2: 是。

0: 先生，舱外使剑如雨，倘若曹兵齐出，如之奈何？大雾迷江，曹军必不敢出。我等只管浊酒取乐，再雾散便回。传令，令船队再向江岸靠近。是。啊，子敬兄，请。
1: 速派援兵助战！快，快点！撤！丞相，水陆两路弓弩齐射，吴军不退反进，其中必有缘故，可派水军迎战，以退敌船。
2: 哼，此乃周瑜小儿的诱敌之计。 水军勿动，当撩徐晃，
3: 在，
2: 速率弓弩手3000前往驻奢。

快快快！

0: 这箭，哎呀，这箭差不多了，这酒还是回去饮吧。
1: 子敬兄，何必惊慌？好戏呀，还在后头呢。

0: 船呢？
1: 调转船身。
0: 是，调转船身。你给我转船身。

0: 锦兄，请。
1: 哎。先生，先生，外面天明雾淡了。
0: 收船回航，命各船军士齐声高呼：“谢曹丞相赠箭。”
1: 是。

0: 绳，每条船带件五六千只，算来已得件十万有余。
1: 子敬，这十万余只件可否向公瑾交差？

0: 但不知先生何以料定今日有如此大物啊？
1: 昨日我曾与子敬论及将帅之道，为将者不通天文，不懂地理，不晓阴阳，不知奇门遁甲及阵图兵势，乃庸才矣。三日前亮已料定，今日大雾垂江，因此才敢任三日为期限。公瑾叫我十日之内造十万之舰，岂是人力能为？分明是要杀诸葛亮。唉，可惜我命系于天，公瑾焉能加害于我？
0: 先生真乃神人也。

0: 聪明，神机妙算，与不如也。
1: 孔明先生到。
2: 啊，孔明先生，请。大都督，孔明先生来了。
0: 都督，
3: 孔明先生，先生神算建立奇功，是在令余敬服啊！
0: 诡谲小计，何足为奇？大都督儒雅，乃真将才也。
3: 惭愧，惭愧。
0: 现已箭弩齐备。请问大都督何时发兵破曹啊？
3: 昨日吴侯遣使催督进兵，只是于尚无奇妙之计，还望先生教我。
0: 都督处心积虑，运筹帷幄，想必成竹在胸啊。
3: 我观曹营水寨仍沿袭蔡章之法度，极为严整有序，非等闲可破也。我有一计，不知可否，还望先生为我一决。
0: 军机大事，都督且休说出，各自将计谋写在手上，看看所见是否相同。
3: 好，笔墨伺候。请，
0: 请，
3: 请，
0: 请。
4: 周瑜欲借造箭加害于诸葛亮，诸葛亮用奇计向曹操草船借箭，面对这一夜间借来的10万支箭，周瑜不得不服。为破曹军，诸葛亮、周瑜二人不谋而合，定下火攻之计，同心协力，共赴征途。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得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

0: 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4: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3: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4: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

0: 您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

0: 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三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2: 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5: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6: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0: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3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

0: 蛋黄酥啊，真的好。
1: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呐？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看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畅游山西，把情绪调成户外模式，风是凉的，山是绿的，歌是好听的，人是自在的。
8: 山清水，
9: 你不用准备什么，带上耳朵就行。古村院落里有人弹琴，水岸湖边有风伴唱，山野林间有鸟。

0: 和声。
1: 走一路唱一路，每一帧都像加了清凉滤镜。不赶路，不打卡，不内卷，想唱就唱，想停就停。
0: 清凉一下来山西，给情绪放个假。风光正好，音乐就绪，且等你来听。
2: 歌从王的来唱山西第二季，与山水动情，与万物同歌。
3: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蒋干盗书，使曹操错杀水军都督蔡瑁、张允；诸葛亮草船借箭，又令曹操折损15-6万支箭。连续的失利使曹操心中极为恼火，遂采纳谋士荀攸的诈降计，派遣蔡瑁族弟蔡中、蔡和过江假降东。

0: 午，作为内应以通消息。
1: 报，大都督，江北有船来到江口。
2: 是何人过江？
1: 蔡中蔡和带几百军士来降。
3: 哦，这有人来降？
2: 可带家巧妇孺？
1: 没有。
2: 请来见我。
1: 是，入座。
4: 请二位将军入帐。
5: 请大都督为我等兄长报仇啊！
2: 二位将军有话慢讲慢讲。
6: 我兄蔡瑁和张允都督忠心为曹操训练水军，谁知老贼竟妄杀无辜啊！
5: 我二人是为兄长报仇，望大都督收留。破曹事，我等愿为前部。
2: 好，二位将军放心，不必难过，我定为你们报仇。
5: 谢大都督。
1: 甘宁，
7: 在。
2: 将二位将军及其部从，编在将军部下。你需殷勤相待，好生照料。
5: 是。
1: 二位将军，请。
8: 大都督，此二人来降，多半有诈，不可受用。
2: 二人为兄长报仇，何诈之有？
8: 率兵来降，不带家小，非真降也。
2: 子敬，你如此多疑，岂能容天下之事？
8: 先生为何发笑？
9: 我笑子敬不识恭谨用意。两军交战，大江阻隔，信息不通，细作极难往来。曹操派蔡中蔡和贤来诈降，是为刺探军机。公瑾将计就计，正要他们通风报信，此乃兵不厌诈也。
8: 哦，
2: 请把兄。
1: 哦，大都督，
2: 请。请把兄，二蔡安置妥当否？
1: 日军观大都督眼色，已知二人为诈降，但不知大都督对二人将如何发落。
2: 留下二贼，叫他日后为我通风报信。将军只需殷勤相待，时时留心二人动静便可。
1: 大都督放心。

0: 何人？黄盖押粮归营，特来拜见大都督。啊，请。 老将军深夜来此，莫非有要事相商？
1: 大都督，敌众我寡，我军不宜久持，何不速决呢？

0: 老将军可有何良策见教？
1: 何不用火攻？
0: 是何人教老将军来献此计？
1: 哎，非他人可教，是我自己的主意。
0: 功夫，实不相瞒，我正思火攻之计，方假意收降蔡中蔡和兄弟，以便日后为我通风报信。只是曹操奸诈多谋，如不周密安排，火攻之计将难以实现。
1: 是啊，陆地之战可用偷袭劫寨之法，而乘机放火，如今在水上作战，
0: 这水上作战如何才能冲进水寨不被发现放火烧船？今日蔡中蔡和兄弟前来诈降，我何不也派人去曹营诈降，乘其不备放火烧船，然此人须比蔡中兄弟仇高几倍，否则曹操必不可轻信。
1: 大都督，黄盖愿行此计。
0: 怎么，老将军愿意前往？
1: 我去诈降。
0: 不可。
1: 怎么？
0: 老将军乃东吴三世虎将，当年随先主东征西战，南破山贼，北击董卓，立下汗马功劳。如今
1: 莫非大都督信不过我黄盖？
0: 哦，非也，曹操乃奸诈之辈，如今反要对其行诈，如不施苦肉之计，他如何肯信？功夫年迈，万一有些闪失，我如何向江东父老交代？
1: 大都督，为了破曹，为了吴侯霸业，莫说是苦肉计，就是粉身碎骨，盖也心甘情愿。
0: 老将军肯行苦肉计，乃江东万民之幸，将军豪气令人敬佩，请受我一拜。
1: 哦，折杀我也，折杀我也。
0: 我替吴侯拜谢老将军。
1: 人活百年，终有一死，我愿仿效古时英雄，留名青史，死而无怨。

0: 位将军，我奉主公之命率三军破曹，今日虽出错曹军于水上，但据降将蔡中蔡和来报，曹操大军有百万之众，连绵300余里，敌众我寡，要想破曹绝非一日之功。今令诸将各领3个月粮草，准备御敌。
1: 大都督，大都督，我水军出战曹军已获全胜，应速速出战，乘胜破敌。
0: 黄老将。

0: 曹操足智多谋，善于用兵。当年袁曹大战官渡，袁绍数十万大军却为曹操数万兵马所破。今我军兵马远不及曹军，攻难取胜不如固守，用疲军之术拖垮曹军，待其粮草耗尽，不攻自破。
1: 以大都督之见，莫说三个月，就是只十三个月的粮草也无济于事。以我之见，本月内能破曹便破，若是月内破不得，莫不如依照张子布之言，弃甲倒戈，背面而降。
0: 黄公父，当初劝战是辱，如今要降又是辱，如此反复无常，亏辱还是三世老臣。我奉主公之命统帅三军，早已言过，敢有降曹者必斩。今两军相敌之际，竟敢口出狂言，扰乱军心，不斩难服众心。来人，
2: 来，
0: 将黄盖斩气报来。
3: 是。
1: 大都督周瑜，我自追随孙坚将军以来，纵横东南，已立三世，哪有你周瑜小儿？
0: 快快拉下去斩了。
3: 周瑜小儿竟敢斩我三世老臣周瑜小儿。
4: 大都督，黄盖乃东吴老臣，万望宽恕，
0: 竟敢多言乱我法度。来呀，
2: 来，
3: 来，
0: 将甘宁乱棒打出。
2: 是。
3: 好。哎，
2: 大都督，
3: 快走。
2: 大都督，
3: 大都督，
2: 好。
5: 大敌当前，先斩大将，于军不利，望大都督三思啊。
6: 请大都督开恩。
5: 黄盖罪当斩首，容先记下，待破曹军之后再斩不迟。
7: 大都督，
8: 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

0: 我看众将情面，定斩不赦。今日免他一死，土匪打100起当。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都大
1: 有死而已。
2: 哎呀，
0: 行
2: 了，
0: 将军，
1: 老头，赵云山。

0: 四、五、六、七，
1: 给我重重的打！谁敢徇私，一同问罪。
0: 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

0: 都督，不要再打了，功夫年迈恐受刑不过呀。再要多言休怪我无情。先击下五十军棍，再敢乱言，二罪俱罚。
1: 快
2: 把黄老将军抬回帐内，快点儿！
3: 黄老将军，
2: 黄老将军，
4: 黄老将军，黄老将军，太好
5: 了！黄老将军，快点！
0: 黄公父，看如还敢小看我否？

将此药分为两半，一半为公夫灌下，另一半为其外夫，可疗绑伤。

将军，请安心养伤，啊。

0: 今日恭谨怒责功夫，我等皆是部下，不敢冒犯苦谏。先生是客，为何袖手旁观，一言不发？
1: 子敬何以明知故问，竟来欺我？我请先生渡江以来，从未有一事相欺。
0: 先是何出此言？难道子敬真不知，近日毒打皇宫父，乃是恭谨之计？我若力劝，岂不坏了恭谨大事？不用苦肉之计，如何能瞒过曹操？ 都督，实欲令皇公父去诈降，叫蔡中、蔡和通报消息。子敬见公瑾时，
1: 先生放心，愚兄不会说破此事。只说，先生也埋怨都督。

怎能使二蔡相信？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愿挨者疼之于皮肉，而愿打者却痛之于心。东吴有如此将帅，何虑曹操大军不破？

0: 我是吴侯三世厚恩，无以为报，故献此计一破曹操。
1: 啊，
0: 我虽受苦，心无所恨。
1: 哎呀，
0: 只是吾忠勇之事，托心腹重任。
1: 公父莫非要我过江去献降书？
0: 哎，我遍官军中无一人可为心腹者，为公素有忠义之心，又善言辩，方敢以心腹之事相托。未知肯否？
1: 哎，老将军为吴侯感受大刑之苦，我又何惜此头？大丈夫处世，碌碌无为，与朽木浮草何异？
0: 拜托了，拜托了，
1: 将军请起。将军，
0: 书信早已写好。

0: 丞相，江边捉住一个渔翁，自称东吴参军阚泽，说有机密事来见。
1: 带来见我。
0: 是。
1: 嗯。

0: 既是东吴参军，那来此何干呢？哼，
1: 人言曹丞相求贤若渴，今观此问，甚不相合呀。
0: 哦，
1: 皇公父啊，皇公父，你错打主意了。
0: 听汝之言，难道我问的不对？
1: 黄老将军乃东吴三世旧臣，今被周瑜当众毒打，险些丧命。他以书信托我，愿投奔丞相。我与公父情同骨肉，特来献书，不想遭此冷遇。
0: 我与东吴旦夕交兵，汝私行到此，我如何不问呢？
1: 哼，
0: 书信何在？

0: 皇盖受孙氏厚恩，本不当怀有二心。然以今日事事论之，周瑜以江东六郡之族与百万中原之师相抗衡，众寡不敌，此海内所共见也。周瑜小儿自恃其能，欲以卵击师，且又作威作福，无罪受刑，有功不赏。 盖系旧臣，无端受此摧辱，心实恨之。盖闻丞相诚心待人，虚怀纳事，盖愿率众归降，以图建功雪耻。粮草车仗随传献纳，气血拜言，万物见矣，万物见矣。
1: 来人，推出去斩了！
2: 妈，我已识破奸计，为何大笑啊？我
1: 向皇姑父不识人。何谓不识人？
2: 要杀便杀，何必多言？我知汝不服，待我说破尔等奸计，叫汝死而无冤。 周瑜乃奸诈之人，他命黄盖行苦肉计，又叫汝来献诈降书，岂不知我自有熟读兵书，深知奸伪之道。尔等此计只好瞒别人，如何能瞒得了我？此书破绽明显，可惜。 汝却不知白白送了性命，哼！此信何处有诈？我来指出破绽，叫汝死而无冤。既是真心归降，如何不明确约定时间？这岂非破绽？
1: 哈哈哈哈哈！亏如竟敢自夸熟读兵书，哼！吴学之辈还不及早收兵回去，倘若叫兵，必为周瑜所擒。只可惜，我要屈死如手。
2: 为何说我吴学呢？
1: 汝毫无待贤之理，何必多言？但有死而已。汝若说得有理，那我自然敬服。丞相，岂不闻备主做妾，不可定期？ 倘若约定日期，临时而不得下手，这里反来接应，势必泄露。此等大事只能见机行事，岂可预定时日？汝不明此理，却要驱杀好人，岂不是无学之辈？

0: 先生，我见识不明，误犯尊威，幸勿挂怀。
1: 丞相，我与皇公父是倾心投降啊，如婴儿之望父母，大汉之盼雨露，此情此意，天地可知啊。
0: 好，二位若见此大功，他日受爵必在诸人之上。
1: 哎，我等非为爵禄而来，实为顺应天意人心呐。
0: 拿书信我看。

0: 好，快取酒来，为先生压惊。哎，先生。好，先生与黄老将军之诚意早已知晓，樊老先生再回江东，与黄老将军约定，举事之时先通报消息过江，我定派船接应。
1: 嗯，丞相，只是我已离开江东，不可复回，不如丞相另派机密之人前往。
0: 事关机密，倘若换人，反倒容易泄露。
1: 既如此，我一刻也不能停留，只有立即过江，方可使周瑜不疑。
0: 先生行事果断，相见恨晚呐！来人。
1: 哦，这丞相厚意，深为感动，怎奈大功未成，受之有愧，待在下与公复归来之日再行赏赐不迟，就此告辞。
0: 看得润。先生，
1: 请丞相吩咐。
0: 先生于金帛之前不动色，真乃江东英杰也。
1: 告辞了。
0: 哦。

0: 梁振兄。
1: 哎，我先去看望黄老将军，即刻便到兴霸将军营中。

0: 若非先生能言善辩，此计必为曹操所破，则该白受此苦也。
1: 曹操所读密信，必是蔡中蔡和通报。我去甘兴坝营中探听蔡氏兄弟消息。

0: 梁任兄如何夜间得闲到此？啊！昨日将军为救皇宫赴，而被周瑜当众乱棒打出，我为将军抱不平啊！嗯嗯。方才我去看望功夫，
1: 哼哼，看望功夫，又何必如此装扮？
0: 啊！袍袖上师是从江上打鱼而归。哎呀，行吧，贤弟。哼，德任兄是刚从江北。
1: 行吧，贤弟，你小声点儿啊！
0: 赶走！汝实为东吴参军，深夜渡江通敌，如今又归来时离间之际。
1: 哎呀，行吧，贤弟，实不相瞒呐，我确是从江北而回，不过我并非无故背叛江东，只因周瑜小儿猖狂，连皇姑父这样的老臣都险些丧命于他手。昨日将军为救公父也被当众辱打，我心中甚为不平啊，所以才决心投奔曹丞相。
0: 既然事已败露，要杀就杀吧。啊，先生，快快请起。啊，周瑜如此无情无义，我也早有此心呐。啊，你看这个，我俩不如现在进去面见二位将军。嗯嗯。
2: 二位将军，好大的胆子！哼，行吧，大事已被两个贼子偷听，快杀掉他们灭口！哎，前辈，我有话讲。
1: 讲。
2: 我们二人正是曹丞相派来诈降的。啊！哼。
0: 此话当真。嗯，二位将军若有归乡之心，我二人可以也见。
1: 啊，请。

0: 啊，寨主，你说吧。
1: 皇公父与甘将军被辱之事，我等已报知丞相。
2: 啊，大丈夫基于民主，自当倾心相投。啊，来来来，喝喝喝、我已将黄老将军书信献给曹丞相，今夜特来见兴霸贤弟，相约同享。
0: 来，
1: 请放心，二公投曹诚意，明日便书信报之丞相。

0: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1: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0: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线下门店做一次足部护理，价格不菲，还要耗费时间精力，十分不便，费钱又折腾人。今天厂家为了让叔叔阿姨在家就能享受到专业的足疗养护，特意拿出了这批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它可不是普通按摩器，既不用倒水，也不用插电，及足底穴位按摩，艾草温灸，磁石养护，三重养护一体到位，一台搞定，居家足部康养。脚一放上去，滚轮顺着脚心来回推拿，配合艾草的温热和磁石的能量，那股暖流顺着脚心嗖嗖往上升。有人问效果好，为啥这么便宜？因为咱们这次是厂家直发做口碑，不要几百几十，只收取成本费和物流费，今天就能把一台足灸养生仪请回家。咱们丑话说在前头，不是体验装，是整机拿回家，不满意随时退，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最后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给咱们这双腿脚来个 SPA 享受吧。
3: 今次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4: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服腿脚更舒服，
5: 全家呀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0: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1: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0: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配备立体高凸18个按摩滚轮，双脚踩住，前后滑动，前脚掌脚跟全足底穴位全覆盖，机身内置高品质磁石，按摩同步养护足底，看电视休息时随时放松双脚，核心艾灸温养舱设计，点燃后温润艾气包裹整个脚底，一台机器实现滚轮穴位按摩，磁石养护，艾草足灸，三重康养，不用求人，不用出门，居家随时随地做专业足部护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5: 太感谢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1: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0: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如今子女在外打拼谋生，平日里工作繁忙，一年到头难得回家陪伴父母，长辈们一边操持家务买菜遛弯，子女心里牵挂父母，却无法时刻守在身边照料，更不能每天陪着他们。这款足灸养生仪正是贴心的陪伴，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长辈在家就能随时养护双脚，远在外地的子女也能借这份小小的好物替自己多照料父母几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3: 而你

常年在外，我一个人住啊，出门很不方便，外出做足部护理啊，来回折腾。这台足九仪啊，操作简单，看电视时就能按摩温抚，不用麻烦别人，

0: 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1: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脱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0: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这款足灸养生仪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三重功能合一，居家足灸养生好物，直接体验，直接使用，没有套路，就是厂家新品推广，给到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的专属体验福利。想要腿脚轻松，想要足部养护，想要在家随时做艾灸放松的家人，抓紧时间，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不管是自己用，送给爸妈，送给长辈，送给亲人，都是贴心又实用的健康好礼。
3: 亲子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4: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服，腿脚更舒服。
5: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全家呀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0: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1: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脱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0: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线下门店做一次足部护理，价格不菲，还要耗费时间精力，十分不便，费钱又折腾人。今天厂家为了让叔叔阿姨在家就能享受到专业的足疗养护，特意拿出了这批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它可不是普通按摩器，既不用倒水，也不用插电，脊足底穴位按摩，艾草温灸，磁石养护，三重养护一体到位，一台搞定，居家足部康养。脚一放上去，滚轮顺着脚心来回推拿，配合艾草的温热和磁石的能量，那股暖流顺着脚心嗖嗖往上升。有人问效果好，为啥这么便宜？因为咱们这次是厂家直发做口碑，不要几百几十，只收取成本费和物流费，今天就能把一台足灸养生仪请回家。咱们丑话说在前头，不是体验装，是整机拿回家，不满意随时退，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最后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给咱们这双腿脚来个 SPA 享受吧。
3: 亲子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4: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服，腿脚更舒服，
5: 全家呀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0: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1: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脱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0: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配备立体高凸18个按摩滚轮，双脚踩住，前后滑动，前脚掌，脚跟全足底穴位全覆盖，机身内置高品质磁石，按摩臀部养护足底，看电视休息时随时放松双脚，核心艾灸温养苍生。

0: 设计，点燃后温润，艾气包裹整个脚底，一台机器实现滚轮穴位按摩，磁石养护，艾草足灸三重康养，不用求人，不用出门，居家随时随地做专业足部护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1: 太感谢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3: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2: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如今子女在外打拼谋生，平日里工作繁忙，一年到头难得回家陪伴父母，长辈们一边操持家务买菜遛弯，子女心里牵挂父母，却无法时刻守在身边照料，更不能每天陪着他们。这款足灸养生仪正是贴心的陪伴，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长辈在家就能随时养护双脚，远在外地的子女也能借这份小小的好物替自己多照料父母几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4: 儿女常年在外，我一个人住啊，出门很不方便，外出做足部护理啊，来回折腾，这台足灸仪啊操作简单，看电视时就能按摩温抚，不用麻烦别人，在家放松双脚，省心又自在，太实用了。
1: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
2: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3: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2: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这款足灸养生仪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三重功能合一，居家足灸养生好物，直接体验，直接使用，没有套路，就是厂家新品推广，给到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的专属体验福利。想要腿脚轻松，想要足部养护，想要在家随时做艾灸放松的家人，抓紧时间，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不管是自己用，送给爸妈，送给长辈，送给亲人，都是贴心又实用的健康好礼。
4: 机子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5: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抚，腿脚更舒服。
1: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全家呀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2: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3: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2: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配备立体高凸18个按摩滚轮，双脚踩住，前后滑动，前脚掌脚跟全足底穴位全覆盖，机身内置高品质磁石按摩，同步养护足底，看电视

0: 室休息时随时放松双脚，核心艾灸温氧舱设计，点燃后温润艾气包裹整个脚底，一台机器实现滚轮穴位按摩，磁石养护，艾草足灸三重康养，不用求人，不用出门，居家随时随地做专业足部护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1: 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2: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1: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如今子女在外打拼谋生，平日里工作繁忙，一年到头难得回家陪伴父母，长辈们一边操持家务买菜遛弯，子女心里牵挂父母，却无法时刻守在身边照料，更不能每天陪着他们。这款足灸养生仪正是贴心的陪伴，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长辈在家就能随时养护双脚，远在外地的子女也能借这份小小的好物替自己多照料父母几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3: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
1: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2: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1: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这款足灸养生仪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三重功能合一，居家足灸养生好物，直接体验，直接使用，没有套路，就是厂家新品推广，给到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的专属体验福利。想要腿脚轻松，想要足部养护，想要在家随时做艾灸放松的家人，抓紧时间，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不管是自己用，送给爸妈，送给长辈，送给亲人，都是贴心又实用的健康好礼。
4: 机子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5: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敷腿脚更舒服。
3: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全家呀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1: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2: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1: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 九块九起。

0: 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江南来书言道，甘宁因救黄盖而被周瑜责打，愿为内应。黄盖受责，令阚泽来通纳降，这其中的真伪一时难以分辨呐。不知诸君谁敢直入周瑜寨中探听虚实？

0: 丞相，臣蒋干愿往。
1: 哼，遣番去往江东，蔡张二将丧命。哼，
2: 难道又要睡周瑜来降？
0: 丞相，臣蒋干愿再往江东探听虚实。
3: 哦，子义愿往江东。
2: 丞相，

0: 丞相，蒋干前日空亡东吴，未得成功，身为惭愧。今日蒋干愿舍生忘死，再亡东吴，不探得实信，报之丞相，绝不生还。
1: 此以真诚可嘉。所以啊，此次过江见机行事，成否均需早日归还，切勿意气用事。嗯。

0: 子敬，来看。
1: 啊，
0: 此乃曹军水寨布局。前日，我与孔明军演，破曹需用火攻。然而，大江之上，一船着火，渔船便四散而逃。子敬，可有良策见教？
1: 大都督，离此不远山中

0: 居位高士，姓庞名统，字士元，人称凤雏。大都督可曾听说卧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此人才学不在孔明之下呀。
1: 啊，可向此人求教破曹大计。
0: 我曾求教于凤雏先生，他说除非向曹操献连环计，叫曹军将船只用铁链钉锁在一处，否则火攻无用武之地也。

0: 好一个连环计呀、啊！子敬，去曹营献词记者，非庞士元不可。
1: 大都督，曹营蒋干求见大都督。
0: 哦。我之成功就在此人身上。子敬，庞统先生处需请子敬先去安顿一番。
2: 遵命。
0: 令蒋干进帐。
1: 是。
3: 哎，公瑾为何不出来迎接故友啊？
4: 蒋先生，大都督听到先生又来江东，十分气恼，可要小心呐！
3: 啊！
5: 这个姓蒋的又来了，可要小心呐！走。
3: 啊，哈哈，公瑾贤弟。
0: 子义，何故欺我太甚？
3: 啊！我与大都督乃少年兄弟，今日特来吐露心腹之事，何言相欺呀、啊？
0: 先生要睡我降曹，除非海枯石烂。前番我念旧日交情，好酒相待，邀汝共榻而眠，谁知汝却盗我私人书信，送与曹贼，杀了蔡瑁、张允，致使我大事不成。哼，今日又来，必不怀好意。如不是念旧日之情，早将汝一刀两断，本应送汝立即过江，怎奈我一两日内要破曹贼。
3: 这，
0: 子敬，对此人实在无奈。若杀了他，恐世人笑我无情；留在营内，又恐他窃我军机。
2: 大都督，不如请子义先生暂住西山庵中歇息，待破了曹操再送他过江未迟。
0: 如此甚好。来人，
1: 在
0: 送蒋先生。
1: 是。
3: 公瑾，汝竟如此无情，如此无情。
0: 你
3: 周瑜，你这无情无义的小人。我
2: 子义先生，只好暂且委屈一时，不然公瑾恼怒，恐于先生不利呀。

0: 望天下，戎马如何，以其文说话为何图也。禹王治水时，神龟复闻猎于背，是为洛书。吾书为天地文章，万里于是乎根本，万法于是乎全于，断非人力私智所能渗透也。
1: 唉，
0: 何人作此长叹？
1: 不甚打扰，还望先生见谅。
0: 啊，无妨无妨。
1: 请问先生何方高士？
0: 啊，我乃襄阳庞统。
1: 原来是凤雏先生。
0: 正是。请问先生大名？
1: 在下九江蒋干。
0: 哦，原来是江淮名流子义先生。
1: 哦，不敢不敢。
0: 哦，快请进草舍一叙。
1: 好。
0: 请。
1: 好
0: 请。
1: 好，

0: 啊，七爷，
1: 好。敢久仰先生大名，不知先生为何隐居于此啊？
0: 唉，本想效力江东，怎奈周瑜自恃才高，不能容人，故隐居在此。
1: 哦。

0: 此乃云山乡名也。
1: 哦，先生也精于茶道
0: 啊。此名甘而不苦，润而不涩，色淡而味醇，味饮已觉乡亲肺腑啊。此名绝非寻常苦茶可比呀。
1: 先生高雅，令人钦佩。
0: 岂敢岂敢。我乃平庸之人，谨小

0: 查明小道而已。
1: 哦，请
0: 请。哎，石元兄，曹丞相文韬武略，善识人才，一公之才，如能辅佐丞相以建功业，定可名垂青史啊。
1: 我早有离开江东之心，只恨无人引荐于曹公。
0: 哦，
1: 哎，

0: 先生，凤雏先生，
1: 拜见丞相。
0: 啊，先生免礼。昔日人言，卧龙凤雏，得一则可安天下。啊，不想那诸葛亮误堕泥淖，屈从于刘备，实在是可惜呀。哈哈，周瑜嘛，年少，恃才欺众，不用良谋。操，久闻先生大名，今得惠顾，望不吝赐教。
1: 嘿，丞相过奖。
0: 啊，哦，对对对，帐内已设下酒宴为先生启程，来，请。
1: 慢，素闻丞相用兵有法，今愿一睹军容，再行宴饮不迟。
0: 呵，好，好，好，就义先生，来，备马。
1: 啊，请，
0: 请。

0: 汉寨真是之奇观也，邦山依林，前后顾盼，出入有门，进退曲折，既有恢宏之气势，又内藏精良之阵法。此等军寨，即使孙吴再生，攘居复出，也不过如此啊！
1: 先生过誉，还望多多指教。
0: 泗水寨向南分为24座门，都有蒙冲战船列为城郭，中藏小船来往穿行，起伏有序。丞相如此用兵，名不虚传呐、周瑜呀、周瑜，客气必亡。

0: 久仰先生大名，今日幸会，乃上苍鸿福所致。我奉旨南征，欲破东吴，还望先生两谋赐教。
1: 啊，久闻先生礼贤下士，承蒙错爱，同不胜感激。
0: 啊，来，
1: 请，
2: 请。
0: 先生为何发笑？
1: 啊，我笑那诸葛亮和周瑜。诸葛亮空有满腹经纶，只可惜明珠暗投，不识天时也。
0: 孔明神机妙算，我数次吃他大亏，先生怎说他不知天时呢？
1: 孔明一生谋略寄于荆州，昔日刘备三顾茅庐，孔明与隆中对曰：荆州北据汉沔，历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乃用武之地。然而他却不知如此战略要地，乃兵家必争之处，一旦得手，必腹背受敌，自顾不暇，怎会有余力去攻打西蜀，扫平南夷呢？

0: 正是如此，孔明才有当阳之败，荆州则为丞相所得也。
1: 那先生以为周瑜是何等人物呢？
0: 周瑜不足挂齿，其人弹琴吟唱稍有风骚，统兵打仗则徒有虚名。再者，周瑜气量狭窄，不能容物，孔明过江助他，他却三番五次加害于孔明，此等同盟小辈，怎能成就大业呀？
1: 来，请，
2: 请，
3: 请，
4: 请，请，
0: 请问丞相，军中可有良医否？
1: 先生有何病疾？
0: 非我有疾。
1: 那要良医何用呢？
0: 北军不习风浪，日夜江上操练，必然多病。
1: 先生此言甚是，我军不服水土，多有呕吐致死者，先生可有良策赐教？
0: 丞相教练水军之法甚妙，只可惜尚不完善，
1: 还望先生教我。
0: 此乃单船行江耳，大江之上潮生潮落，风浪不息，
2: 北兵不惯颠簸，
0: 焉能不病？如能将大小战船搭配成排，或30为一排，或50为一排，首尾用铁环连锁，上铺宽大木板，修言兵卒可渡，战马亦可在上面行走，此等连环战船，任它风浪潮水上下，又有何惧？

0: 谢先生赐教。非先生良策赐操，怎能一举灭吴啊？各位将军，酒宴散后，立即召使人先生计谋，连夜换军中铁将，打造连环大钉，左顾传箭。
1: 是。
0: 好剑呐，好剑！
2: 丞相既如此喜爱，便请笑纳。
0: 我更喜奇才也。
2: 丞相如此求贤若渴，真明主也。
0: 请。
2: 丞相请。回想周瑜小儿恃才傲物，滥用酷刑，已是孤立无援，众叛亲离。观江东豪杰多有愿归顺丞相者，我愿凭三寸不烂之舌劝众来降。周瑜。

0: 岂不即日可擒？
1: 嗯，
0: 周瑜既破，刘备不战，亦可擒矣。
1: 好，先生果能成大功，操请奏闻天子，封为三公之列。
0: 我非为富贵而来，但欲救江东万民于苦海耳。我有一事相求，
1: 请讲。
0: 丞相渡江后，切勿杀害百姓。
1: 啊，我替天行道，安忍杀戮黎民？
0: 素闻丞相北征袁绍，深得百姓之心。然彼时袁绍强，今此孙权弱。倘若麾下军校得胜而骄横跋扈，竟然杀人放火，不知丞相如何处置？
1: 先生勿虑，来取笔砚。

0: 奉主先生，若有人敢违我军令，便以此榜文正法。
1: 谢丞相，痛别后，望丞相火速进兵，休待周瑜察觉。
0: 送奉楚先生。

0: 好个大胆的彭世元。你下煞我也。
1: 黄盖用苦肉计，阚泽下诈降书，汝又献连环计，尔等只恐曹营83万大军杀不尽烧不绝嘛。尔等拿出如此毒辣之手段，也只能瞒得过曹丞相，却瞒不过我也。
0: 元直若说破我计，可惜江南81州百姓的性命都要被元直断送。
1: 那此间83万人马又待如何呢？同是芸芸众生，何故厚彼薄此呢？
0: 元直真要说破我计？
1: 我感刘皇叔知遇之恩，从未忘记报答。曹操使我老母丧生，我已决心终身不为他设一计显一谋，怎肯破坏兄之良策？只是大战一起，此间将是一片火海，三军毙命，玉石皆焚，我只身在此，何能幸免？只求世元教我脱身之术。
0: 元直如此高瞻远识之人，难道还想不出脱身之计？
1: 愿先生赐教。
0: 哦，元直回营后，可差人暗中在各寨散布谣言，就说西凉、马腾、韩遂二将谋反，正杀奔许都。曹操闻言必然惊慌，此时兄便自告奋勇前往守关，把守隘口，岂不就此脱身？
1: 好，多谢世元兄指点迷津。
0: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请
0: 啊。

0: 看看，这里面好热闹啊！
1: 曹丞相，
2: 请。
1: 请看，丞相。他们在赶制铁环。
0: 啊。
1: 丞相，
0: 丞相，好，快，

0: 前日军中传闻，齐梁马腾韩遂谋反，是我日夜不安呐。多亏徐元直率兵镇守关隘，才免我后顾之忧。如今战船连锁夜已完毕，不日便可驶往江上。
1: 丞相，
2: 灭吴指日可待。
0: 好。啊，我们上那边去看看。
1: 好。

0: 我重铸。
1: 是。
2: 啊，诗虚诗既久。啊，
0: 诗虚在。啊，
2: 诗既久，当年在宫中执掌太岳，乃天下第一乐师啊。
0: 岂敢，岂敢。哎，
2: 自战乱四起，古之雅乐曲谱俱毁于战火。听说汝已将古乐恢复并重铸钟鸣，不知可曾其备啊？
0: 臣受命于丞相，于四方搜寻古谱，已大有收获。近日我于荆州赶排庆典乐舞，诸事即将完备。只是
2: 啊，还有何难处啊？
0: 只是所著庆典乐中之音色尚不如意
2: 啊。哈哈，季久特意苛求了。如今我百万将士戎装待发，只需一声号令便可踏平江东。我拟于本月十五日在楼船上置酒设乐，以歌舞助君威啊。哎呀，
3: 好啊，好好啊。
2: 我近年与戎马间隙所作二十余首乐府歌词，可择其易于饮宴之篇章谱以古乐，以便舞唱
0: 啊。是，十五日前一定完善中盘，排练歌舞，为丞相助兴。
2: 如此甚好啊。啊，

0: 前五十名订购者，梦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线下门店做一次足部护理，价格不菲，还要耗费时间精力，十分不便，费钱又折腾人。今天厂家为了让叔叔阿姨在家就能享受到专业的足疗养护，特意拿出了这批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它可不是普通按摩器，既不用倒水，也不用插电，及足底穴位按摩，艾草温灸，磁石养护，三重养护一体到位，一台搞定，居家足部康养。脚一放上去，滚轮顺着脚心来回推拿，配合艾草的温热和磁石的能量，那股暖流顺着脚心嗖嗖往上升。有人问效果好，为啥这么便宜？因为咱们这次是厂家直发做口碑，不要几百几十，只收取成本费和物流费，今天就能把一台足灸养生仪请回家。咱们丑话说在前头，不是体验装，是整机拿回家，不满意随时退，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最后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给咱们这双腿脚来个 SPA 享受吧。
2: 机子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3: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敷腿脚更舒服，
4: 全家呀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0: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梦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配备立体高凸18个按摩滚轮，双脚踩住前后滑动，前脚掌脚跟全足底穴位全覆盖，机身内置高品质磁石按摩同步养护足底，看电视休息时随时放松双脚，核心艾灸温养舱设计，点燃后温润艾气包裹整个脚底，一台机器实现滚轮穴位按摩，磁石养护，艾草足灸三重康养，不用求人，不用出门，居家随时随地做专业足部护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4: 太感谢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梦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如今子女在外打拼谋生，平日里工作繁忙，一年到头难得回家陪伴父母，长辈们一边操持家务买菜遛弯，子女心里牵挂父母，却无法时刻守在身边照料，更不能每天陪着他们，这款足灸养生仪正是贴心的陪伴，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长辈在家就能随时养护双脚，远在外地的子女也能借这份小小的好物替自己多照料父母几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2: 儿女常年在外，我一个人住啊，出门很不方便，外出做足部护理啊，来回折腾，这台足灸仪啊操作简单，看电视时就能按摩温抚，不用麻烦别人，在家放松双脚，省心又自在，太实用了。
4: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 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

0: 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
1: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2: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1: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这款足灸养生仪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三重功能合一，居家足灸养生好物，直接体验，直接使用，没有套路，就是厂家新品推广，给到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的专属体验福利。想要腿脚轻松，想要足部养护，想要在家随时做艾灸放松的家人，抓紧时间，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不管是自己用，送给爸妈，送给长辈，送给亲人，都是贴心又实用的健康好礼。
4: 机子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5: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服，腿脚更舒服。
0: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全家呀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1: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2: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1: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线下门店做一次足部护理，价格不菲，还要耗费时间精力，十分不便，费钱又折腾人。今天厂家为了让叔叔阿姨在家就能享受到专业的足疗养护，特意拿出了这批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它可不是普通按摩器，既不用倒水，也不用插电，及足底穴位按摩，艾草温灸，磁石养护，三重养护一体到位，一台搞定，居家足部康养。脚一放上去，滚轮顺着脚心来回推拿，配合艾草的温热和磁石的能量，那股暖流顺着脚心嗖嗖往上升。有人问效果好，为啥这么便宜？因为咱们这次是厂家直发做口碑，不要几百几十，只收取成本费和物流费，今天就能把一台足灸养生仪请回家。咱们丑话说在前头，不是体验装，是整机拿回家，不满意随时退，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最后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给咱们这双腿脚来个 SPA 享受吧。
4: 机子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5: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服，腿脚更舒服，
0: 全家呀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1: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2: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1: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配备立体高凸18个按摩滚轮，双脚踩住，前后滑动，前脚掌，脚跟全足底穴位全覆盖。

0: 身内置高品质磁石，按摩臀部养护足底，看电视休息时随时放松双脚。核心艾灸温养舱设计，点燃后温润艾气包裹整个脚底，一台机器实现滚轮穴位按摩、磁石养护。艾草足灸三重康养，不用求人，不用出门，居家随时随地做专业足部护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1: 太感谢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3: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2: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如今子女在外打拼谋生，平日里工作繁忙，一年到头难得回家陪伴父母，长辈们一边操持家务买菜遛弯，子女心里牵挂父母，却无法时刻守在身边照料，更不能每天陪着他们。这款足灸养生仪正是贴心的陪伴，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长辈在家就能随时养护双脚，远在外地的子女也能借这份小小的好物替自己多照料父母几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4: 儿女常年在外，我一个人住啊，出门很不方便，外出做足部护理啊，来回折腾，这台足灸仪啊，操作简单，看电视时就能按摩温抚，不用麻烦别人，在家放松双脚，省心又自在，太实用了。
1: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
2: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3: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2: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这款足灸养生仪，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三重功能合一，居家足灸养生好物，直接体验，直接使用，没有套路，就是厂家新品推广，给到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的专属体验福利。想要腿脚轻松，想要足部养护，想要在家随时做艾灸放松的家人，抓紧时间，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不管是自己用，送给爸妈，送给长辈，送给亲人，都是贴心又实用的健康好礼。
4: 机子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5: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服，腿脚更舒服。
1: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全家呀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2: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3: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2: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 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配备立体高凸18个按摩滚轮，双脚踩住

0: 前后滑动，前脚掌、脚跟全足底穴位全覆盖，机身内置高品质磁石，按摩臀部养护足底，看电视、休息时随时放松双脚。核心艾灸温养舱设计，点燃后温润，艾气包裹整个脚底，一台机器实现滚轮穴位按摩、磁石养护。艾草足灸三重康养，不用求人，不用出门，居家随时随地做专业足部护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1: 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2: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1: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如今子女在外打拼谋生，平日里工作繁忙，一年到头难得回家陪伴父母，长辈们一边操持家务买菜遛弯，子女心里牵挂父母，却无法时刻守在身边照料，更不能每天陪着他们。这款足灸养生仪正是贴心的陪伴，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长辈在家就能随时养护双脚，远在外地的子女也能借这份小小的好物替自己多照料父母几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3: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
1: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2: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1: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这款足灸养生仪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三重功能合一，居家足灸养生好物，直接体验，直接使用，没有套路，就是厂家新品推广，给到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的专属体验福利。想要腿脚轻松，想要足部养护，想要在家随时做艾灸放松的家人，抓紧时间，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不管是自己用，送给爸妈，送给长辈，送给亲人，都是贴心又实用的健康好礼。
4: 亲自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5: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服，腿脚更舒服。
3: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全家呀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1: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2: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1: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

0: 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的挣扎。

0: 报告吧，
1: 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方子乔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0: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1: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

0: 小杨，看，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花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注意隐蔽，前进侦查。

0: 你们看，
1: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
0: 接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查上华山的关口，牵扯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记下来，千尺庄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班长，
2: 是
1: 诸位，这个坚持装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2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走，我把坚守千尺庄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它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
2: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1: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庄呢？

0: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里双的下面。
1: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2: 副营长，号安排怎么样？
0: 已经安排好了。
1: 冲着山下的目标，迫击炮。
0: 炮兵准备。
1: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村。

诸位，只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赤霞到北风。

0: 关上。
1: 哟，
0: 我把驻守北鹏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通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就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用不着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2: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3: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4: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嗯？
5: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0: 奇怪，

0: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嫌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1: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挨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0: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1: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0: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了去。
1: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3: 进来。
2: 电报，
4: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1: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扶东南。
4: 子乔，这可好了。
1: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0: 李素，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1: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0: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1: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5: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呢，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的，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6: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5: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6: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5: 围困和封锁呢
7: 也花不来，却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6: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
5: 刘明基同志，
6: 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

0: 只要从千子窗上去，爬百子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子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的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浦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1: 爬上去过，
2: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
0: 怎么样，刘明基同志？

0: 现在我命令由侦察参谋刘明基同志带你们去侦察一条从侧翼进攻华山的道路，为了很快解放我们的华山，消灭国民党残匪方子桥，拯救当地受难的人民，以及为了减少我们对华山天险进攻中不必要的牺牲，你们必须坚决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同志们，任务很简单，要完成它还有一定的困难。这条路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必须要你们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依靠他们用勇敢和智慧去找。同志们，你们是英雄的侦察员呢，我相信困难是挡不住你们的，全团都在支持着你们。
3: 记住，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敌人多住一天，华山的人民就要多受一天痛苦。今天早晨土匪又下来抢粮，看样子方子桥是想长期的待下去，我们绝不能允许他。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

0: 匪下山抢粮，乡亲们都吓得逃走了。现在我们立刻分散到小山沟里去，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们。
1: 土匪挨处的抢粮食，人们都跑了。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
0: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1: 不行，大华山得走千尺窗。
0: 哎，老乡
1: 啊，
0: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埔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1: 没有，我常年在这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

0: 说过。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1: 全都解放了，就是我们还在这受苦，这年月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2: 桑子桥狗日的算是占了一个好地势，自古花山一条路，
3: 刘大毛，你该休息了，
4: 好吧，
5: 注意警戒。

0: 过了一天了，我不知道你们想了没有，今天这一天我们可有什么成绩。朱开复有点着急了。
1: 是啊，
2: 同志，反急性病可会影响工作情绪。
0: 算了，你们心里不见得不比我着急。老百姓在那受罪，方子乔这个土匪还蛮逞威风的待在山上，我们的任务呢没有一点头绪。可是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这句话把我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2: 我看啊，什么时候把你的耳朵磨的再也听不见这句话就好了。
0: 那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咱们出发的时候刘参谋怎么说的？是让咱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另外再侦查出一条路来。可是你呢？
3: 着急了。任务是困难的，如果是很容易完成的话，上级也不会派我们来。咱们这一辈子啊，就是为人民的幸福跟困难打交道做斗争的，要不然凭什么把光荣交给咱们呢？啊，
2: 我就不信华山就像刀切似的那么勤，连个棱角也没有，就是做城墙也得有道砖缝啊。
4: 刘参谋，咱们是不是把这条路亲自去找一找，这样咱们心里就有了底了。
2: 对
4: 对，
2: 找一找一找他。
0: 对，让我说呀，凭咱们侦查员的两条腿趟也趟出的一条道来。
2: 同志，光着急没有用，可是单凭两条腿也不行。
3: 是啊，我同意大姐的意见，到明天呢咱们就亲自去把这条路找一找。不过不能忘记政委的指示，还要依靠群众。

0: 有他吗？你听，罗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
2: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走。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

对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1: 刘三吗？
0: 大伯，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呢。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2: 毛主席。
3: 老大伯，大伯，
1: 老大伯。
3: 你们不是山上的。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
3: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4: 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为什么不走千尺窗啊？
3: 大伯。
4: 哦，
3: 那上不去呀。
4: 是啊，
1: 大伯，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3: 在这一带？
4: 是啊。
3: 哦，
4: 没有路吗？
1: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3: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1: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3: 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1: 为什么偷偷的呢？
3: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

0: 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1: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0: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儿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1: 对，老大伯，你知道谁上去过？
0: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2: 他叫什么，老大伯？
3: 他叫什么呀？
0: 叫这个长生林。
2: 刘参谋成功了。
3: 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1: 老大伯，谢谢你了。
0: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0: 什么？
1: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1: 他妈的，老不死，进屋说。
2: 快快
3: 新沟的响枪，走。
4: 你坐。扔斧子那个人是谁？快说。
3: 说，我等你。
0: 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5: 大娘，你坐着吧，
6: 坐着吧，大娘。
5: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0: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6: 打着他没有？
0: 打不着他。俺们森林自小生在华山，魁脚可快呢。
6: 哦。
0: 这会儿他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7: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0: 知道了。
1: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0: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1: 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儿。
2: 对
0: 对，
2: 就住在这儿。
3: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4: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0: 兄弟们，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娘这个院里。
2: 对，对，
1: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2: 没关系，
1: 大娘，不行，
4: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1: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2: 大娘，
1: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5: 还没呢。
1: 多对不住同志们。
5: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怕有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1: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怪，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这个就要看长生灵的了。
1: 怎么长生灵还不回来？
0: 是啊，
2: 真叫人着急啊。
1: 刘参谋，找长生灵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
3: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就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1: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4: 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0: 说的不对头了。
3: 知道了。

0: 娘，
1: 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0: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
1: 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呢？
0: 娘，你说可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林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0: 娘，您别说了。

娘，那他们呢？

他们。

0: 眼底下能有这样的好人。
1: 娘，屋子不漏了，让同志们进来躲躲雨吧。

0: 没有探到。
1: 大娘，你怎么了？
0: 我让你们，你们放心，明天我就叫神灵给你们带路。
2: 大娘，大娘，
3: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4: 老茶，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5: 是啊，是啊，是啊。
0: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哎，
3: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4: 同志们，你们说了
6: 没有问题。
7: 老茶，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3: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7: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4: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里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由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是跑不了了。
7: 对，
8: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战斗吧。你坐，俺到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9: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的。
8: 据你的估计，从长城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4: 是的。

0: 那么再从长僧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1: 是的，
0: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
2: 参谋长，你谈谈吧。
3: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府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0: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僧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僧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4: 你去侦查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生佑家吗？
0: 能。
3: 不会发生意外吗？
0: 不会，侦察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正林，他很有把握。
1: 那好极了，
0: 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尺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尺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2: 记住，第一天侦察的时候要仔细，第二天带着队伍摸上去，战斗的时候要勇敢、激动、灵活，让敌人摸不清你们的来势，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就这样，叫方子桥吃下这个夹馅的炸弹。
1: 太好了，
0: 你看一下我们的战斗部署和敌人的兵力、装备，有什么问题问一下参谋长。
1: 好的。
0: 杨小宝。
5: 哟。
0: 怎么样，杨小宝？这回侦察华山，能顺利的完成任务吗？
5: 当然能了。
0: 哎，你听听。这小伙子劲头多足，要是完不成呢？嗯，
5: 这个我们还没想呢。报告探长，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坚决的完成的。

0: 山头瞭望哨送来的报告。
1: 今天上午，山下共军仍无动静。前天突然打击了我的征粮队，怎么这几天又没有动静了？奇怪了。

0: 六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
1: 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到像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2: 对，我们要给兄弟他爹报仇。
3: 对，
4: 给兄弟他爹报仇。

0: 真有办法。
1: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叫沉着。

Thank you.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
1: 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流产吧，不要紧，好好休息。
2: 现在出发。
1: 好。
2: 李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0: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2: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去吧。
1: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0: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刘参谋，你看，刘参谋，走吧，
3: 走吧。

0: 这就是天桥。
1: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0: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1: 不行。
0: 给我住口！

0: 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不行，
0: 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后嘴，翻西边的大山，怕鬼见愁，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凤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走吧，走吧。
2: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0: 最少得爬两天。
3: 两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0: 了，留他吧。刘参谋，让我先来。
1: 好吧，注意抓紧绳子。
0: 我知道。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我来。老孟。

0: 什么事？
1: 这边
2: 给旅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升您为陕西关中廷禁军司令了。
1: 什么？升司令了？
0: 你看，
3: 司令，
0: 来来来来，
2: 他要喝您的喜酒了。
0: 好极了，好极了，太太。
1: 啊？
0: 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1: 好的。
0: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
2: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0: 第二个电报，
4: 十万火急电令，挺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0: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副官。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2: 是。
1: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5: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千尺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0: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挺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0: 哎，怎么不压？
1: 走，
0: 马孙子，你怎么不压？
1: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0: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2: 哎，快快快快，亮牌亮牌亮牌，
3: 来来来，咱们
2: 快点快点，就你们，快快快，快点快点。
4: 啊，妈的，七五郎当二，
2: 七五郎当二，五料穷一，板两，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做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5: 必须。
0: 听，兔崽子们还乐了。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
6: 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啊！摸上去保准兔崽子们一个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0: 老唐同志，牵制窗的上边。是白赤霞，
6: 是
0: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赤霞呢，
6: 那可得掐住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0: 向着床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6: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跑了。
0: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让大家好好休息。
7: 好，
6: 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盘算盘算咱们怎么回去。
0: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1: 是，
0: 两天。
1: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0: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2: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0: 你们说，我们拼着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1: 他妈的！
0: 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峰。
1: 对，搞下来，就这么办。刘三妹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
0: 走，跟刘三妹说说去。
1: 怎么？
0: 就咱们这几个人？
1: 是的。
0: 等一等，我们拿下北峰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
1: 那咱们就守住北峰，把住在西峰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团部，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0: 对，
1: 不行，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峰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峰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0: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1: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对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
1: 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
0: 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2: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下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面，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眼给他仗胆。一旦发现天眼被打破了，黑天半夜的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王子乔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2: 太棒了，刘参谋，下命令吧。
1: 没问题，开吧。
2: 王子乔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这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

0: 北丰邑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北丰邑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丰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北丰邑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丰庙门那儿还有一个。
0: 前这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英富带着有一个连。
0: 口的呢？
1: 大将。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0: 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
1: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
0: 更清楚，小白，怎么样，老常同志？
2: 一个手榴弹就够兔崽子们受的了，完了还打枪就更足受了。
0: 走，刘教练。
3: 有，
0: 摸上北风后，你去见识苍龙岭。
3: 是，
0: 王胜军。
4: 有，
0: 你去见识天池冲。
4: 是，
0: 现在出发。
5: 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
6: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7: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辛，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盟上自台来，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8: 谢谢司令，
9: 谢谢司令。
7: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

0: 马山子上岗了。马山子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
2: 妈的，

0: 哎，师傅，师傅，师傅，
1: 师傅，举起手来，举手来，交枪，交枪，
2: 我们交枪，交枪，
3: 交枪，交枪，交枪，
1: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
4: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1: 老陈，给你听，
4: 是他这家，我都成了老战士了。
1: 啊！我是北风，
5: 我是关营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6: 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5: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7: 混蛋，再走火枪毙！
5: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6: 是，再走火枪毙。
1: 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5: 我啊，还待会儿呢。
7: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5: 今晚上好好休息。嗯，
7: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

0: 出敌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1: 你是排长？
2: 是是。
1: 叫什么？
2: 我叫梁德明。
1: 坐下。

0: 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1: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0: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1: 是是，那一定一定。
2: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3: 哟，
2: 白腿羊再加个烧饼。
3: 是，
2: 都给我睡下，睡下。
4: 胆小鬼，
5: 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啊？
2: 找大事。
6: 有，
2: 上百事家加岗去。
5: 去吧。
0: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2: 试试。
0: 布鲁怎么样？
7: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刘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俘虏，
8: 一个叫他跑不了。
2: 谢谢你老师傅，
0: 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8: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0: 好。蓝小宝同志，你留在北方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批机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仓库里，插住西风。
2: 是。
0: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天池庄，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8: 偷袭恐怕困难，
0: 白腿侠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厅。
1: 干什么？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给你们2分钟时间的考虑。
1: 两分钟。

0: 系，我们可以交情，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1: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等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0: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吗？请我们钻到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喂，朋友，你闹轻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2: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冰天还能收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吗？交枪吗？

0: 参谋长，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1: 是，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
0: 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长龙岭，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长青，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苍龙岭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1: 是，
0: 上苍龙岭。
2: 你要来，你一人来，千万你别带别人来，别人来了。

0: 日来，别日来了我不爱吃醋，你打起来。
1: 英刚，叫你立点神呐。

0: 什么？
1: 打枪！通知王成进小汤铺，绑定好。
0: 美工，美工，
2: 哎，怎么了？
0: 美工，
2: 怎么了？
3: 告，千尺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千尺庄，千尺庄，
4: 报告司令。千尺庄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2: 信号？
0: 是怎么了？
1: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
0: 立刻跑步出发。
4: 是

0: 快说，让共产党给占了。
1: 完了，
2: 子乔，
0: 你这个废物，犯怂！天窗，天窗，天窗，
3: 天池窗！
0: 赶紧集合西门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白鹏夺回来，重新控制天池窗，把天线拿回来。

往回退，我就把他脑袋砍掉。

0: 自己。
1: 动，举起手来。
2: 家乡，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0: 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

军。谢谢你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这荣誉是属于人民。所以我们的侦察英雄属于我们千百万，永远在为人民事业创造奇迹的战士，属于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

在30年以前旧社会的时候，在这个刘家礁有两个神仙，这个叫三仙姑，外号米烂了。有一天，他的女儿小琴正在做饭，

0: 下跪的心事你问啥事，快对吴臣说分明。
1: 珠儿他奶奶头疼发烧，净说胡话，求仙姑给开个仙方吧。
0: 嗯，有瓶生子两根针，烧灰做成药丸往下咽。
2: 爷，我奶都好了，让你赶快回去呢。
3: 好，我知道了。
2: 快点。
3: 好，好，你先去，我就来。
4: 快快，快去捞饭，米烂了。
0: 心事看病心要
1: 从此米烂了这个外号可就传开了。另外一个神仙叫二诸葛，大号刘修德，他抬手动脚都要论论阴阳八卦，看看黄道黑道。他有一个忌讳叫不宜栽种。有一年春天大旱，好容易才下了四指雨，人家都下地了，他呢，哼，还要查查黄历。
5: 一沐浴，一剃头，一会亲友，不宜栽种。
2: 什么？
5: 不宜栽种。
2: 爹，人家都下地了。
6: 二黑，你回来。
7: 二黑，今儿个就不去吧，明儿个再去。
6: 明儿也不行，五月初五端阳节，那更不能下地了。
1: 结果人家都除苗了，他们还在补种。
8: 二诸葛，今天宜不宜栽种啊？
2: 二黑哥，他们在笑什么呢？
7: 谁知道？
1: 抗战开始以后，到了1941年，在刘家礁才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除了这个村长是区里刚派的以外，别的干部都是本村推选的。当时由于政权还不巩固，让两个坏分子钻了进来。这个叫金旺，当了五委会主任。这个叫兴旺，当了村政委员。他们俩都是地主的狗腿子。那年二黑当了民兵队长，小琴呢也长大了。故事就从这儿开始了。
9: 二黑，
10: 哎，
9: 村长，
10: 二黑啊，你民兵准备好了吧？
9: 准备好了，
10: 什么时候走啊？
9: 马上就走。

0: 小伙子，精神点啊！今儿要给你们发奖啊！
1: 哎，
2: 二嫂，二嫂，
3: 哎，
2: 一会儿该上庙会了，你收拾好了吗？
3: 就好了，
2: 那我们一块儿走吧。
3: 好啊。

0: 哎，看你那个脏样，哼，瞧瞧，今儿在庙会上有人跟小琴相亲，看你那样，哼！
1: 娘，快走吧。
0: 忙什么？哎，小琴，来来来。嗨，这么大姑娘了，也不知道打扮打扮，快戴上。
1: 我不。
0: 戴上。
2: 爹，上庙会你还算的什么卦呀？
3: 哼，这年头兵荒马乱的，鬼子离得这么近。
2: 开这么大的会，八路军早在公路上放了监视哨了。

0: 好卦，出门可行，大运亨通啊。
1: 娘，你也去吧。
2: 不去，
1: 不找人家凑什么热闹了。

0: 娘，我走了。
1: 哎，早点回来。
2: 啊。
1: 我来，
2: 走，
1: 驾，
2: 这
1: 哟，金花。

0: 大姐娘，
1: 哎呦，三嫂，
0: 来哟，这不小琴吗？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啊！上来，你看出息的像朵花一样啦。
2: 二飞，把队伍先解散休息一下，一会儿再集合。
3: 好。
4: 解散。
5: 二黑，走，咱们逛逛去。
3: 走，
0: 快接过去。哎，来来来，
1: 好。
0: 是戴金丝眼镜的。
6: 哎，咱们上街里玩去。
0: 不错，你看，多富态，多排场。啊。

0: 小琴，
1: 二嫂，
0: 二嫂你在这儿呢，
1: 可找
0: 咱们到那边看看去吧，
1: 从这边走。
2: 金旺，哎，金旺，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小琴，小琴，哎，小琴呢？小琴呢？
3: 你看，海老板，你这个人呢？

0: 哎，
1: 上哪儿去了？
2: 在庙会上相中谁了？
1: 人家呀早有了。
0: 去你的，像咱家几间骷髅房几亩山坡地，谁能看上咱？
1: 哎，那不是小兰吗？是她了。

0: 谁也没嫌你穷啊。
1: 二 K， 集合了。快去，开会了。
2: 同志们，我们要坚持抗战，只有紧紧地依靠人民，坚决地、普遍地发展民兵武装，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在这次保卫春耕、反扫荡的战斗中，咱们县的民兵配合主力作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光咱们区的民兵就出现了三个英雄。第一个是刘家窖的民兵队长刘二黑。他在掩护乡亲们转移中，带领民兵队伍英勇作战，不但保证了乡亲们的安全，而且还打死了两个鬼子。

0: 这小伙子不错呀，这是我们新培养起来的骨干。
1: 兴旺兴旺的情况搞清楚没有？
0: 情况很复杂，乡亲们都不敢说。
1: 那根子很深，要坚决地发动群众，彻底进行民主改革。
0: 对，

0: 啊。回来了，快吃饭吧。
1: 这么大的闺女了，到处串。以后啊，你少跟她来往。
0: 别说了，吃饭吧。

0: 你已经是定下媳妇的人了。
1: 爹，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0: 怎么，你不满意啊？你别看他个子小，他属猴，你属鼠，身子沉会起水局，这姑娘的命相好啊。
1: 爹，我求求你别扯这些行不行？你忘了别人笑话你，无意栽种。
2: 二黑，
0: 你懂个屁，上寡不灵下寡灵，神仙有个打盹的时候
2: 了。好了好了，哎呀算了。二黑，你上哪儿去？
3: 查哨去。
2: 你看你，自从领来这么个孩子，爷儿俩就一直闹到现在。我看，算了。
0: 算了，人家逃难上来，一个钱也不要。白捡个媳妇还不好啊？
2: 可孩子不愿意，不也是白搭？
4: 你在这多坐一会儿啊，我得上后庄去一趟，助着他娘冲着神了，我得去看看。
5: 我说，天这么黑，你不怕狼把你吃了？
4: 哟，瞧你说的，那你送我去。
6: 算了算了，狼还敢吃神仙？好了好了。咱们散了。
4: 走。小琴，给我等着门啊。
7: 知道了。爹，你早点睡吧，衣服我明天给你。
6: 哎。

0: 金旺，有事儿吗？
1: 没事儿，我等你娘回来，说几句话。你做什么呢？我瞧瞧。
0: 你要干什么？
1: 这会儿还是个空子吧？哎，
0: 金旺，你放规矩点。金旺，
1: 别来这一套了。

0: 烫一壶。
1: 哎。
2: 大哥，二叔把我找去，好一顿骂。
1: 为什么？
2: 还不是为了二黑。
1: 二黑。

0: 二叔说了，怎么村长一来就把二黑给捧上去了，今儿个都给上面看上了。
1: 没什么了不起的。
0: 哎，可不能大意。你知道村长打的什么主意？要是一不小心让二黑顶了你这个污委会主任，把大权抓过去，那就坏了。
1: 没那么容易。咱们是干什么吃的？有我没他。
0: 二叔说了，先搞小二黑，后搞村长。
2: 喝，哥俩喝酒呢。
0: 哎，来，村长喝点。
2: 不喝不喝。来包烟。
3: 村长，咱们村里的工作有问题啊。
2: 什么问题啊？
3: 你没看见二黑跟小琴俩？
2: 哦
0: 你还不知道？
3: 哎，算了算了算了，走，睡觉去啊。走了走了。
0: 记上啊。
3: 哎，
0: 谁？
4: 我。有情况吗？
0: 没有。二黑。
4: 啊？
0: 你没碰到村长？
4: 没有啊。
0: 刚才村长找你呢。
4: 哦。
0: 今天村长找我爹去了，问我爹金旺过去的情形，可我爹怎么也不敢说。我看金旺、兴旺过去在国民党败兵下来的时候，勾结土匪、引路绑票，什么坏事都做，还假充好人。哼，我看咱们这次民主改革得揭发他。
4: 对，明天咱们找村长。

0: 二兄弟
1: 啊，
0: 歇会儿。
1: 哎，
0: 二兄弟
1: 啊，
0: 昨天晚上金旺和新旺在这儿喝酒，我提起你家二黑。
1: 二黑说什么了？
0: 让孩子多加小心。

0: 小琪。那天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1: 哪天呢？
0: 就是在庙会上那天。
1: 你还问？
0: 那我找人提亲了。

0: 二兄弟，
1: 大哥来了。
2: 啊，来吧。哎，
0: 二贼呢？
2: 下地去了。
0: 啊，我跟你说件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0: 好事啊。
2: 哈哈，那屋里坐。
3: 娘，我来吧。
1: 嗯，
0: 二兄弟，依我看，在咱们村小秦跟二黑最合适了。
2: 不行，大哥，不是我不听你的，你看，咱们二黑是个金命，小秦呢是个火命，这火克金，你，不，再说小秦生的十月，又是个犯月，还有小秦他娘。三仙姑，名声太不好了。
3: 他娘的名声不好，碍他什么事儿啊？
2: 没你说的啊，
3: 我的事儿怎么没我说的？
1: 二黑呀，
2: 就由不了你。自古以来儿女情深，谁家不是父母做主啊？
4: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二黑，你少说一句嘛。
2: 哎，大哥，你也知道，前二年我就给他定下个童养媳了嘛。
5: 大娘在家吗？
6: 小琴。
5: 谁呀？
7: 我。
2: 嗯，小琴，你来干什么来了？
5: 傅旧会让我来收军鞋的。
0: 好，那我就回去了啊。
2: 啊，
5: 大娘，军鞋做好了吗？
8: 做好了。我拿去。

0: 有事吗？
1: 一早有人来说媒了，说是姓吴的。
2: 二黑，出来。
0: 干嘛呀？
2: 你出来嘛。

0: 闺女，别忙走，大娘跟你说句话。
1: 说什么呀，大娘？
0: 来吧。

0: 闺女，大娘这话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1: 说吧。
0: 二黑这几天常到你们家串门吗？
1: 不常去。

0: 闺女啊，不是大娘狠心呐、啊。这年头，外边风言风语的，咱们担不起呀、啊。昨天晚上，他爹回来说，金旺放出话来了，说是二黑要是再到你们家去啊，就要揍他。人家权大势大，孩子，为了二黑，你就死了这个心吧，啊！
1: 小琴，以后啊，你少到我们家里头串门。
2: 夫君会让我来收军鞋的。
1: 这么大的姑娘了，这家进来那家出去，你就不怕人家倒你的脊梁骨？可你不顾个名声，我们二黑还不
3: 爹？小琴，小琴，
1: 你已经是丁家媳妇的人了，
3: 那是你定下的，反正我不要。

0: 小金，怎么这几天怎么没见你？你怎么了？你看，从小拉扯到这么大，我可不容易啊。我又不是卖闺女，我是看姓吴的当过团长。说的是啊，<笑>不能光看彩礼多少。 你吃下食儿这碗饭，也不易呀。人家金旺他们要想难为你一下，还不是说抓就抓？你要是接上了这门亲，以后你还用着怕他们？
1: 就按这个数吧。又来了，拿人当东西卖。 这两天你见二黑没有？听说他发药子，哎，我还有事儿呢，我得走了。
2: 二嫂，
1: 嗯。

0: OK，物委会集训干部，你为什么不去啊？
1: 他今晚哥，二黑病了好几天了，这不正在吃药啊。
0: 病了？
2: 我是病了，我爹不是跟你说过了？
0: 哼，串门子你不病，哎，集训干部你病了？
2: 你这什么话？病还能有假的？
0: 好，咱到物委会说去。走。
2: 你们想干什么？
0: 干什么？到物委会你就知道了。走，
2: 走就走。
1: 二黑，二黑呀！
2: 娘，你放心，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走。

0: 二黑让金旺押到村所去了。
1: 为什么？
2: 不知道。
3: 小琴姐，小琴姐，
0: 谁呀？
3: 我，小莲。金旺老婆召集妇救会，说要斗争你。
0: 这一定是金旺捣的鬼。
4: 走。
5: 刘二黑，自从当了民兵队长，就骄傲自满，自高自大，反抗领导。这次集训，他不来参加，还假装有病。
6: 我是病了吗？
5: 你病了。谁敢证明啊？谁敢证明？啊？谁敢证明？我敢证明。你算老几？你那天我明明看你在院里坐着，一说受训你就病了。
6: 我吃了好几副药了，可以拿药方来证明。
5: 药方你个屁啊！受训你都生病，那胡搞怎么没有病？
6: 你说什么？你把话说清楚。
5: 二黑，你不要赖嘛，你跟小琴好，这谁不知道？可你是有媳妇的人，小琴也要出门子了，你们这样这不像话嘛。再说你是民兵队长，这当队长的要是带头胡搞，这队伍怎么带？
6: 我什么时候胡搞来着？
5: 什么时候？那天小琴从你家里出来，你在后边追，你当然没有看见。
6: 那是，
5: 这不是搞男女关系，不是搞腐化吗？
6: 你怎么
5: 是吗？咱们当干部的有了错误就承认嘛。
6: 我有什么错误？你们让我承认什么？
5: 你还敢嘴硬？来人，捆！
6: 捆啊！捆！你们凭什么捆我？
5: 捆！
6: 捆！
1: 金旺啊！金旺！金旺哥，
5: 躲开！
1: 金旺哥，
6: 躲开！我跟你拼了！
7: 干什么？干什么？村长，他乱搞男女关系，
6: 你有什么证据？
7: 村长，他家里有童养媳，还给小琴拉拉扯扯。
8: 他家里童养媳是他爹给他定的，他自己就不承认，这个谁不知道？就算他跟小琴俩好，也不该把他捆上了。快松开，松开！村长，以后再说。
6: 你们随便捆人，犯不犯法？你们打的什么主意？
2: 村长。村长，村长，你快去看看吧，妇救会斗争小琴呢，都吵起来了。
7: 二黑，你们先回去吧，我看看去。走。
2: 走。
9: 走
7: 不
2: 走吧，
9: 太辛苦了，叫我们以后可没法干了。太辛苦
10: 了。走吧，咱回家歇着去。
11: 这么随便捆人就算了，不行，我找村长去。
12: 对，
8: 对，今天这个事儿很不简单。金旺他们为什么那么大胆？背后就没有人给他们出主意？哼，你们说，咱们要是现在就斗争金旺和兴旺，乡亲们敢提意见不敢？
12: 谁敢？金旺他爹在世的时候，就是咱刘家教的一只虎，当了几十年的老会手了。
8: 那你们怎么就选他当干部了？
11: 那个时候八路军刚来，谁也摸不清，兵荒马乱的，谁敢出头当干部？
13: 还不是觉悟不高吗？
8: 对了，现在啊，最要紧的是先把受过他们欺负的人都串联起来。

0: 哎，村长，我正好找你，
1: 怎么样？情况怎么样？
0: 起先，大伙都不敢说，害怕扳不倒他们，反而吃了亏。后来有人带头，才敢说了。
1: 我要到区上去开会，要不了几天就可以回来。你们要提高警惕，小心他们狗急了跳墙。
0: 嗯，
1: 我走了啊。
0: 哎。

小琪，小琪，你害怕了？我爹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小琪，晚饭以后在小树林里，我跟你有话说。

0: 二黑，
1: 哎，二黑，明儿派几个工，把我跟金王的地处一下。谁规定这一条？哎，怎么，派几个工都不行了？
2: 不行，得按规定办事儿。

0: 我还听说呀，这个吴团长还娶过好几个妖姐儿呢。
1: 没什么事儿，不，咱们闺女可不能跟人当小啊。
2: 不是小，
1: 哎，你给闺女商量吧。
2: 商量个什么劲儿啊？我这当娘的还做不了闺女之主，
3: 就是，哟，小琴，
4: 哟，你这不说着说着就回来了，
5: 又回来
4: 了，来吧，都把你娘给急坏了，
5: 快去吧，
3: 小琴，小琴，
5: 啊，行，
2: 这么晚了，上哪儿串门子去了？嗯，睡觉去吧。
3: 怎么了？还走了？
6: 小琴。
3: 小琴，小琴，二嫂，小琴，你到哪儿去了？叫我好找。告诉你个好消息，二黑说啊，叫咱们联络受过金旺欺负的人，说就要跟他算账了。刚才他就是为这件事耽搁了。在树林子里捡到你那条毛巾，他留下了。小琴，这是他给你的，他还说啊，只要你有决心，他绝不变心。
7: 不变心有什么用？人家吴家明天就来送彩礼了。
4: 要不是人家吴先生出面大，山沟里谁也办不到。
3: 就是
7: 啊，听说是个田房啊。那小琴愿意吗？
3: 不愿意，
7: 都是他妈做的主，
3: 还能死媒婆。
2: 这是前世姻缘。
3: 是啊，
4: 小琴呢，还不叫闺女来看看彩礼？真是，这闺女不知哪是修来的福气，一下子当上了个团长太太。
2: 可不是吗？
4: 小琴，小琴，
2: 小琴，小琴呢？小琴，好闺女，快起来，谢谢大梅去啊！来，
7: 谁收彩礼谁谢大梅。
2: 怎么，给你定下这门亲事，
7: 你跟谁商量了？
2: 商量，我还做不了你的主，
7: 就做不了。
4: 哎呀，好闺女，娘的话你可要听。
7: 滚，你滚出去。
2: 好好好，你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你看这是怎么说的？三嫂，三嫂，咱们买卖不成仁义在，你可三嫂，三嫂，你可别生气。
4: 挂过了更天，开了了彩礼，三天花轿来台，还怕你不上轿？
2: 三嫂，你多坐一会儿，甭理他。
4: 不了，这闺女真不懂事。
2: 哎呀，你可慢走一步啊！
4: 人是苦衷，不来硬的就是不行。
3: 哎呦，仙姑下神了，
6: 快去叫玉红。
2: 小琴的爹，
3: 抬出来，抬出来，
2: 你的爹，
6: 抬到台子那边去。
2: 小琴的娘下神了，
6: 快
2: 出来，快。
6: 哎，
2: 快。

0: 前世
1: 闺女，这人生在世的，谁不图个富贵钱财的啊？
0: 无身谈钱屈指算，小亲命该许配吴先生。
2: 你听听。

0: 无身赐你棍一根，你快去把小琴打一顿，狠狠。
1: 不用装神弄鬼，要打你自己打。哎，小琴，
2: 就这是打呀，
0: 掐哦，小琴，
2: 你快点。
0: 你给我锁住，他一天不答应，我一天不许他出来。我的天儿啊！

0: 什么事儿啊？
1: 今天早晨，姓吴的来送彩礼，小琴和他娘闹翻了，他娘把他锁起来了，你快去看看吧。
2: 真是反了天了，现在讲民主了，还去随便锁人？二黑，走，咱们找他去。
3: 二黑，你们干什么去？
2: 爹，
3: 你是找他爹呀，还是找他娘啊？村长走的时候怎么说的？要把心思放在金旺身上。
4: 好，两位，来一壶。
5: 他妈的，南边几个村的干部给搞掉了好几个，这风可是越刮越大了。
6: 没关系，二叔说啊，蒋介石跟日本人已经挂上钩了。开原要是一有动静，这儿早晚得变天，万一在这儿站不住脚，咱们就溜进城。
5: 进城？哼，从我爹在世的时候就在刘家角管事，到咱们手了把他丢了。
6: 那言下怎么办呢？
5: 先下手为强。现在他们不是在整顿村政权吗？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拿小二黑这小子做个垫背的。
7: 哎，干什么去？
8: 给孩子。
7: 你放下。

0: 小新娘，咱就这一个孩子，您就依了他吧。
1: 你知道个屁！没听金旺放出话来了吗？要是嫁给二黑，人家能答应咱们了？再说，都生下姓吴的彩礼了，过两天人家就来娶人，到那时候是你去还是我去？哎呦，我的妈呀！

0: 村长怎么还不回来？
1: 不知道。现在最主要的是注意金网和新网的活动啊。嗯。
2: 二黑，你还是赶快到区上去一趟吧。
1: 好，明天一早我就去。小晴。

0: 小琴。
1: 我就是死了，也不到吴家去。
0: 只要你有决心。
1: 我早就下了决心了。二黑哥，你带我走吧，随便你把我带到哪儿。
0: 小琴，别害怕，咱们到区上去，区上会给我们做主的。
1: 真的？
0: 真的，我已经问过区上的同志了，他们说只要男女本人愿意，谁也阻拦不了。

0: 到那边去。
1: 好。
2: 有人，快走！
0: 别怕，站住！这黑井半夜的，你们俩在这干什么？
3: 你管不着，走。
0: 管不着？你们在这搞腐化？
3: 你干什么？
1: 好小子，
0: 把他捆上！捆！
3: 你凭什么捆我？
0: 你捆你，我还要揍你！
2: 你敢！
0: 好啊，咱们捉奸捉双，把他也捆上，你快带走，
3: 走。
1: 大白，哎，您甭着急，哎，我马上到区上去，
4: 哎，
1: 您快走吧，
4: 哎。
5: 英啊，英啊，英啊，英啊！你看，咱们两家一无冤，二无仇，你们看在我老汉的面子上，诸位高高手，把他放了吧。
0: 放了？你说的倒轻巧。
6: 哼，这事儿啊，我们可管不了，得交给上级。
3: 爹，别求咱们，
6: 送到哪儿也不犯法。
3: 二黑，你
0: 好小子，我倒看看你有多大能耐。连夜从区公所按军法处置，带走。走。
5: 舅啊，舅啊！
6: 哎，有话呀，你到区上去说。
5: 军法处置，
7: 到底什么叫军法处置？
5: 军法处置就是军法处置吧。哎呀，凶多吉少，生命难。
7: 什么？

0: 好了，你们说的情况我都明白了，你们两个先到隔壁去歇歇啊。局长，
1: 啊，
0: 应该先把小二给撤职，按军法处置。考虑考虑吧，小林，带他们先去休息。
1: 哎。
2: 小玲，啊，派个人呐，到刘家窖，找一下于小青的娘和六儿黑的爹来。
1: 哎，
3: 把这给孩子带上。
2: 对。
3: 到了区上，能见得着啊？
2: 哎，谁知道啊？去了咱们再打听吧。
3: 那你路上可小心呐。
2: 对。
3: 等等，三更半夜的把这拿上，
2: 对，
3: 小心呐。

0: 区长，别把事情闹大了，闹大了。
1: 怎么，你害怕了？你放心吧，你们这样子很好嘛。现在有很多当父母的，就爱给自己的儿女包办婚姻，不管男女本人愿意不愿意，两个人呐也没见过面，就硬给人家拍成了两口子。

0: 跑到区上来登记呀？呵，还说是自愿呢。我们这儿要是叫他糊弄过去，过不了两天就闹到哭哭啼啼，不管伤感情又影响生产，最后还是闹到区上。哎，这回啊，你们两个给他们做个榜样啊！哎，你们怎么了？我。
1: 我跟他说，我说我问过区上的同志了，政府会给我们做主的。他还不相信呢。
2: 哦，
3: 你们俩早来了啊！
2: 村长，
3: 区长，
2: 啊，
3: 区委同意了咱们意见。
2: 哦，
1: 哎，小李，
2: 嗯，
1: 你把金旺叫来。
2: 好。
4: 金旺，区长叫你们。
2: 陈如气。
1: 村里工作都布置好了，乡亲们的情绪可高了。他们来了。哦，村长来了。局长，
3: 嗯，
1: 审问过了吗？
3: 哎，对了，我倒想问问你们该怎么个审法？他们两个到底犯了什么罪？
1: 你们把他们捆到这儿来呀！
5: 二黑，他是民兵队长啊，神威干部，乱搞男女关系。
6: 他们一男一女，深更半夜在销售林立高幅画，
5: 违反村规，伤风败俗。
6: 伤风败俗？你说的谁呀？我问你，谁调戏人家李木匠的老婆，逼得人家上吊啊？
5: 不知道，不知道，
6: 逼得人家半夜三更又哭又闹的。
5: 这么大的人民事儿，全村谁不知道啊？你放屁！谁看见了？
6: 金旺，你还敢来？
5: 一点血口没人，你有什么证据？
6: 不许撒野！我再问你，谁给老乡们说八路军在这儿待不长要变天呢？把枪要了。
5: 村长，局长，这实在是冤枉！
1: 哎，
6: 局长，
1: 好了，
6: 回头你们村里开个群众大会。
2: 有什么话，你们向大伙去说吧，把他带走。走吧，走吧，走，快走。这是区公所吧？
7: 是。
2: 哎，村长，哎，刘大爷，咱们二黑，没事了，放心吧，刘大爷，一会儿就回家了。
1: 放了。
2: 当初就不该捆嘛，进去吧，进去吧。
8: 刚才区长还说呢，你们怎么了？哎，对了，待会儿你爹来怎么办呀？
2: 怎么办？我当然有办法了。
1: 二黑，你个闯祸的东西，放了你还不快回去啊？你把老子吓死，你还不快？
2: 区公所
1: 是骂人的地方吗？哦，哦，你就是刘秀德。
2: 是啊。
1: 你给刘二黑说了个童养媳妇儿。
2: 是。
1: 今年几岁了？属猴的。不到年龄不能订婚，把人家给退回去吧！啊。
2: 哎呦，区长，那女子只有个爹，他们是从敌占区逃难来的。 把闺女交给我，他爹不知早跑到哪儿去了，这往哪儿退呀？嘿嘿，局长，就说年纪小不能订婚吧，那不过是官家的规定。其实咱们乡下从小订婚的那多着呢，局长，嘿嘿，你摁点就过去了。哼，凡是
1: 不合法的婚姻，政府都不批准。
2: 我这可是两家情愿呀。
1: 二黑，你愿意不愿意呀？不愿意，由你了。哎，
2: 给他订婚，不由他还有你呀，老汉呐，如今这婚姻自主可由不得你了。那你说，
1: 这样，你家养的那个小姑娘，要是没处退呀，就当你的闺女好了。
2: 闺女，这也可以，可是还得求区长恩典恩典。 就是这样的话，可千万不能让他和三仙姑的闺女订婚呀。

0: 哎，老汉呐，这个就更由不得你了。不，区长，还是得求你恩典恩典。可不能这样，他们命相不对啊，火克金，这是他们一辈子的事儿。这个区长，不，你个二黑，你别糊涂了，这是你一辈子的事儿。
1: 老汉，你不要糊涂了，回去吧啊。
0: 区长，你还是恩典恩典吧，回吧，二黑，哎，父你爹回去吧，区长，区长，老大爷，回去吧，哎，不能这么办，
2: 回吧，
0: 还是叫区长恩典恩典吧，
3: 走吧，
0: 回吧，走吧，
3: 区长，您恩典恩典吧，
0: 回吧，
3: 走吧，
0: 区长，
4: 恩典恩典吧，
0: 去，
2: 恩典恩典吧。

0: 爹，走吧。
1: 你看，
2: 区长老爷，你可得给我做主呀、啊！我的区长大老爷、哎，
3: 这干什么？起来，起来，起来！你婆婆不是有了保人了吗？
2: 啊？
4: 你认错人了，这是小秦他娘。
3: 啊，你起来吧，起来吧。
2: 哎哎，
3: 起来吧。你多大岁数了？
2: 45。
3: 你自己看看，你这打扮的像个什么样子嘛？你给你闺女寻了个婆家？
2: 哦，是。
3: 她愿意吗？
2: 愿意。
3: 小李
0: 啊，
3: 把小青找来。
0: 哎，
5: 走走走走走走，看什么？人家也是人，没见过。
6: 头上带花呢，你看。听说呀、啊，还会下神呢。
7: 是啊，
6: 瞧他那打扮，
7: 就是。
6: 你没听说过吗？糜烂了，糜烂了，
7: 就是他。
6: 啊、哦，原来是他呀！
7: 啊。
3: 小琴，你娘跟你说了个婆家，你愿意吗？
8: 不愿意。我知道人家是谁呀、啊？
3: 听见了吧？如今不准买卖婚姻，不准父母包办，不准强排结婚。边区政府法令规定婚姻自主，做父母的要为自己的儿女着想，应该让他们婚姻自主，把吴家财给退回去。听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3: 以后可不能再装神弄鬼了，那可要害死人的呀！
7: 就是。
2: 哎，
3: 好，回去吧，小琴，陪你娘回去。
8: 嗯，
3: 回头你们村里开个群众大会，对金旺兴旺有什么意见，你们在会上说说。
8: 哎，

0: 在这个会上，群众揭发了金旺兴旺的许多罪恶，他们不光是平日为非作歹欺压人民，还勾结封建反动势力进行了不少的破坏抗战的活动，最后把他们交给政府法办。
1: 哎，这是对了。
0: 经过群众充分酝酿，重新选举了村政权，刘二黑当选了五委会主任。从此

0: 芭蕉就出现了新的面貌。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款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金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6: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7: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元，
6: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8: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9: 现在只要14元。
8: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10: 孩子睡了，
11: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12: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10: 这燕窝平时一克

0: 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极乔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
1: 你看看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0: 你呀、啊、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2: 只要14块钱，
0: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1: 好，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乔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乔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的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9: 9.9块？
8: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妈，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

0: 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普天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种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精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4: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5: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4: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6: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7: 现在只要14块钱。
6: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8: 孩子睡了，
9: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10: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9: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
10: 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9: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0: 只要14块钱。
1: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儿吃。好，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

0: 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万8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

0: 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1: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2: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1: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2: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2: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3: 韩照是导演也是编剧啊，我们哥俩最近这几年合作了不少的影视剧，对吧？
4: 对对对对对对。
3: 说你来干嘛？
4: 今天不是相声大联欢吗？我来跟你演个小品。
3: 我发现你这人的脑袋呀，这个思维逻辑呀，太陡了。
4: 不是，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得提醒您，您作为一名小品演员，您说相声得说出自己的特色。
3: 太对了，来跟大家说说我有什么特色。
4: 特别能嘚瑟。
3: 怎么说话呢？
4: 我的意思是像您这个艺术造诣啊，万年不遇。
3: 不是，中国文化才5000年，我万年不遇，你让我跟猴比呀？
4: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您要演这演出点绝的东西来。
3: 太对了，演什么绝的？
4: 咱俩来一段双簧怎么样？
3: 啥意思？
4: 他不明白你笑什么呀？双簧啊，就是两。

0: 跟人一块儿表演。那前面那个呢，他是光表演不出声，叫前脸儿。
1: 啊，
0: 后边那个光出声，他不表演，叫后身儿，明白吗？
1: 那我演那前脸，
0: 那我就来这后身。
1: 好啊，
0: 好吧，
1: 来，
0: 你最好化化妆，好看呢、啊，漂亮。
1: 好，可以，
0: 哎，化化
1: 可
0: 妆，
1: 以。
0: 还不如不捯饬呢。
1: 来吧，好看吗？
2: 有点意思啊！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0: 高山上一头牛，两个犄角一个头，四个蹄子分八瓣儿，我的爸爸在后头。
1: 出来，出来！这怎么突然间爸爸跑后头去了？
0: 不是，
1: 你想占我便宜是不是？
0: 不是，这词儿吧，不是我写的，是别人写的词儿，这导演他不懂。
1: 哪个导演写的？
0: 哎，不，您别找了，您别找了，不会再有这事儿了。咱正儿八经来一个，好
1: 不
0: 好？不
1: 会了是吧？
0: 不会了。
1: 好，
0: 好，
1: 正经的啊。
0: 好嘞。大年初二好天气，姑爷回家拜年去，祝岳父吉祥又如意。我先给您作仨揖，愿您健康又安宁，我再给您鞠个躬。祝岳母吉祥又如意，我也给您作仨揖，愿您健康又安宁，我再给您鞠个躬。祝二舅吉祥又如意，我也给您作仨揖，愿您健康又安宁，我再给您鞠个躬。祝三姨吉祥又如意，我也给您作仨揖，愿您健康又安宁，我也给您。怎么了？
1: 我们家亲戚就那么多吗？都谁呀？
0: 那个，咱这有，也不多呀，就48个舅舅，还有56个姨，还有72个老姑父。
1: 不行啊，不带这么玩的啊，不带这么玩的，咱能正经一点吗？
0: 正经点，正经点，我就不会了，你找别人吧。
1: 走，
0: 我不跟你玩了。
1: 走，
0: 我哪懂这个呀？
1: 走，我算服了。
3: 哎，
1: 就是来玩
3: 老弟，在这儿了。
1: 郭金杰，
3: 找您半天了。
1: 大家介绍一下，我干儿子。
3: 大家好，
1: 实在亲切。那个你看见了吗？刚才导演韩照，
3: 刚看你跟韩照合作，你怎么能跟他合作呢？
1: 对，我把他轰
3: 了。你看他长得样就跟出土文物似的，咱不能跟他合作。
1: 没错，
3: 咱爷俩给大伙合作一回这个双簧，怎么样？
1: 好。
3: 咱爷俩合作肯定比韩照强。
1: 有一样啊，你看韩照让我给轰下去了，所以说你给老爹争争气。
3: 您放心吧，我试试，我能跟他一样吗？我是您的干儿子，我肯定替您着想。
1: 哎呀，
3: 咱现在开始。
1: 好好好，
3: 来来来，咱爷俩合作个足球吧。
1: 我就喜欢足球。
3: 开始开始，比赛现在开始。球传在了18号老将潘长江的脚下。18号老将把球传给了12号小将潘长江，12号小将潘长江面对着3个人的包围，果断地传给了8号球员潘长江，8号潘长江传给了24号潘长江，24号传给了16号潘长江，16号传给了7号潘长江，7号传给了2号潘长江，
1: 出来，出来，
3: 2号潘还没说完呢，
1: 他这么多潘长江呢？
3: 他不就是他这是赶上重名，
1: 不能重名
3: 啊。
1: 我一个人跟他们11个人踢啊！
3: 不是，你这老头啊，你有点太难伺候了。你难做没事，我一定满足你的要求。我是您的干儿子，我替您想。
1: 对对对，
3: 我替您想，替您想了。
1: 哎，
3: 开始。18号老将潘长江把球带到了门前，准备起脚。这不是个机会。假动作晃过了对面，再次起脚。这还不是个机会，骗过了对面的守门员，空门大力起脚，这更不是个机会。你要想问这个机会到时候什么时候他才能有这？老弟，
1: 不是
3: 干啥呢？这是
1: 都空门了，还不是个机会。
3: 对呀，他这个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1: 去，
3: 不是，你看，
1: 走，
3: 不是，你看你这
1: 离我远点。
3: 你这老头个儿不高，脾气还不小，你这。
1: 我发现啊，

0: 今儿个来的人没一个靠谱的，还有没有靠谱一点的？
1: 有，来啦。爸，
0: 太阳，我亲闺女。
1: 亲爱的爸爸，你怎么在这？
2: 我这妹，千万，我媳妇在这坐着呢，你要这么喊，我回去没法交代，你知道吗？
1: 周叔啊，哎，让我戴着墨镜太暗了，我没认出来，不好意思啊，占你便宜了。
0: 瞎说，不是你占他便宜，是他占你便宜。
1: 送你了。哎，好，
2: 这孩子也太客气了，大过年的你。
1: 来了来了。
0: 啊，过去。我说你眼神不好使吗？啊，这么大个人站在台上，你看不见吗？
1: 我看见了，我刚才以为谁家小孩在这瞎溜达呢。
0: 太阳啊，看见了吗？刚才韩照、郭金杰都让给撵下台去了。嗯，
1: 看见了。
0: 他们特别不靠谱。
1: 对，
0: 他们今天不是捧我场的，是砸我场的。
1: 没错。嗯，我是您亲闺女啊，他们俩能跟我比吗？
0: 没错，亲闺女不能坑爹。嗯，对吧？
1: 对。哎，
0: 好好配合老爸表演。
1: 好，
0: 过年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很精彩的节目，好。
1: 好的。
0: 别让老爸在这丢人。
1: 哦，放心吧。哎，爸，你看啊，我会唱。
0: 没错。
1: 你也会唱啊？要不如咱俩来一段摔跤吧？你看怎么样？
0: 不是，你会唱，我也会唱，咱俩来一段摔跤吧？啊？这合适吗？
1: 合适啊。
0: 我不跟你摔，我怕摔秃噜皮了。
1: 那这样，爸，咱还是唱吧。
0: 哎，唱老爸比较拿手。嗯，你最好挑一个老爸最熟的。嗯，张嘴就来的。
1: 就来的。过河怎么样？懂不懂你？
0: 对，这个老爸最熟了。
1: 老爸啊，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那我开跳了。
0: 别带，哎，回来。刚才不说唱吗？怎么又突然变成跳了？那个潘阳，我问你一下，
1: 说
0: 你临出来之前你吃药了吗？
1: 好像没吃。
0: 我说的吗？我告诉你啊，千万千万不要把老爸往沟里带。
1: 不会，开始。
0: 开始。

0: 丹丹，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1: 嘿，哈，还没唱完呢。
0: 你这样，
1: 你说，
0: 也别嘿了，也别哈了，是吧？刚才说的好好的，唱过河。你怎么突然改了？改那个天竺少女了？
1: 我唱天竺少女了吗？
0: 你看这，他们都能作证，唱的是天竺少女。这样，老爸这个年纪不适合唱这种歌曲。
1: 对，
0: 你最好唱一个男人的歌，粗犷一点的，有劲儿一点的。
1: 想想啊，想到了，下面这首歌绝对适合你。
0: 好。
1: 蓝蓝的天空，轻轻的湖水，绿绿的草原，这是我的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0: 不是你这个堂是不是有点太短了一点啊？
1: 不是那个，
0: 你为啥就光有一个堂呢？你后边那个……
1: 哎，谁呀、啊？找我？
0: 那个
1: 送药来了，快快快！
0: 真没吃药，朱旭，咱俩上台来演，你演前脸，我演后脸，我绝对不坑你，行不行？
2: 来了，我不能上台。
3: 咱别麻烦外人，
4: 别急，别生气。
3: 大过年我都跟你开玩笑，
0: 开玩笑呢，
3: 对，逗你玩呢，
1: 玩呢，
3: 人家都愿意跟你合作，你是巨人。
0: 啊，逗我玩呢，
3: 对对对，
0: 开玩笑呢，
3: 对。
0: 行了，咱接下来不开玩笑了。过年了，
3: 对对，
0: 2018年狗年，咱们一起在这里的给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有现场的观众拜个年，怎么样？
3: 好，
0: 祝大家
3: 一帆风顺，
4: 两全其美，
1: 三阳开。
3: 四季平安，
4: 五福临门，
1: 六六大顺，
3: 七星高照，
4: 八方进财，
1: 九子登科，
3: 十全十美。哎呀，
1: 不错，
3: 这太
4: 好了！哎呀，
3: 这没了多余啊！
0: 什么玩意儿？
5: 你干嘛呢？
6: 哟嚯，这台上还一个呢，演员，找人了吧？
5: 啊，我找谁呀、啊？
6: 你瞧这鼓掌的，这不都是你找来的吗？你看啊，行啊，我愿意跟你们这儿人交朋友。
5: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你谁呀、啊？
6: 不认识我？
5: 没瞧出来。
6: 你瞧，我
5: 谁呀、啊？
6: 焦圈
5: 叫什么？
6: 焦圈，
5: 那咱俩差不多。
6: 您是
5: 麻团儿。哎。
6: 这麻团是干什么呀？
5: 胶圈怎么回事？
6: 你瞧胶圈你都不明白，我总找别人办事儿，哦，别人也找我办事儿，为此交了一圈的朋友，胶圈嘛。
5: 我说怎么一上来找人找人呢？不是，这交朋友干嘛还论圈啊？
6: 有圈好办事儿啊。哦，你说我们家那小区停车多费劲，晚回去10分钟你瞎了。
5: 怎么瞎了？
6: 那天我们楼底下那二哥打下班进小区开始找车位，开着个车围着小区转悠。一圈儿一圈儿一圈儿，一直转到早晨7:30，直接上班去了啊！
5: 不是，你先等会儿啊，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6: 我趴窗台看了一宿啊。
5: 你也闲得没事儿啊？
6: 这就是不找人的后果。你全咱交圈，
5: 你怎么样？
6: 甭管几点回去，保安的车位给我留着。
5: 你怎么这么牛啊？
6: 保安我这圈的呀。哦，哎，他回家这火车票。是我找人给买的
5: 火车票，
6: 别人排6宿买不着啊。我找完人车票送家来。
5: 你找的谁呀、啊？
6: 卖票那老宋是我这圈的。哦，他那病是我找人给看好的。
5: 你找的是
6: 专家呀？哟，别人挂不着号，我到那推门就进。
5: 这专家那么听你的？
6: 专家那保姆我给找的。
5: 你还负责找保姆、啊？
6: 我找这保姆又便宜又实惠，哎，轰都轰不走。
5: 为什么呀？哼。
6: 保姆那老公我给找的。
5: 这老公你给找的谁呀、啊、
6: 哎呀也不是外人，
5: 是
6: 就是给我留车位那保安。
5: 哎，又转过来了。
6: 你瞧，保安娶保姆，保姆伺候专家，专家治老送老众车票票，保安有个车票给我留车位。你瞧这一圈朋友叫的交圈嘛，是不是？
5: 哦，是这么回事。
6: 哎，你也加入怎么样啊？来，我扫扫你。我把你给拽进来，
5: 我把你给踹出去。哎，
6: 这怎么说话呢？
5: 我明白了啊，合着你这胶圈嘛，就图自己方便，损害别人的利益。
6: 我损害谁利益了
5: 啊？你占着车位，让二哥在这转一宿，你缺德不缺呀、啊？你损不损啊？这事我听着就有气。
6: 跟你有什么关系？
5: 废话，那二哥是我姐夫。哎，
6: 那你就是我小舅子。
5: 别占便宜啊！
6: 咱俩以后是朋友。
5: 谁跟你朋友？
6: 老话说得好吗？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哟，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还盯个诸葛亮。
5: 你瞧，
6: 一帮一对红嘛。嚯，这就叫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啊，秤杆离不开秤砣，老头离不开老婆。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会变成啊美好的人间。
5: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
6: 找我啊，焦圈。哎，焦圈，找人好办事。
5: 不是，焦圈。你每天在这圈里边是不是觉得特美特滋润呢、啊、
6: 以前挺滋润的哦，最近你们这圈界也不太好混。
5: 圈界啊，
6: 今年我儿子中考哦，我想着去那个重点一中啊。
5: 你瞧瞧，
6: 按照我们圈里的规矩，嗯，把人约出来啊，该吃饭吃饭，该喝酒喝酒、哦、最多交俩赞助费，这事儿准成啊。嗯，今年在

0: 么办？不成了。
1: 我听的怎么不成了？
0: 说这赞助费取消了。
1: 对，不收了。
0: 喝酒算违纪。
1: 没错，
0: 你说吃饭多正常的事儿啊，找谁谁都不来。你说这不冲我来的吗？哎呦，这以后都这么办事了，我这交圈还怎么开展工作呀？这太不方便了。
1: 哎，这就对了啊，因为你以前啊太方便了，我们大伙儿才不方便。以后只有让你这种人不方便，我们大伙儿才能彻底的方便，对不对？大伙儿
0: 都冲我一人来是不是？别的事儿可以，这事儿不行。
1: 怎么？
0: 你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
1: 他给用这儿了，
0: 必须找人给他办成。
1: 都给你封死，你找谁呀？
0: 我是谁？交圈儿
1: 又来了。
0: 我在圈界白混这么多年，
1: 你想怎么着？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搭上一个重要关系。哇，整个学校让谁进不让谁进，就他一个人说了算。
1: 学校那校长，
0: 看门的大爷。哎，
1: 大爷，大爷能管这事儿吧？
0: 大爷，我这圈儿呢？
1: 是啊，
0: 交圈儿，不得让孩子上学吗？
1: 你瞧瞧，
0: 我告诉你，你把校长他们老太太拿下，这个事儿就算成了。哎呦，大爷，那您告诉我怎么拿下？我给人弄点什么呀？别的不用弄，你就给他弄个枸杞。听见没有？
1: 什么呀？
0: 你圈里没人知道这信息？
1: 什么呀？
0: 校长他妈爱骑狗。
1: 哎，
0: 啊，这东西什么？
1: 等会儿，
0: 你要为人，
1: 你从哪儿听出来校长他妈爱骑狗啊？
0: 大爷说了，
1: 说什么？
0: 您弄个枸杞，这不骑狗吗？
1: 不对吧？
0: 啊？
1: 是不是让你弄那喝的枸杞呀？
0: 一看你就没办过事儿，那玩意儿满大街都是，送这个能办成吗？你弄个枸杞就让老太太骑狗，
1: 我觉得不对啊。这生活当中你见过骑狗的吗？
0: 国外有那骑狗比赛，你没见过？
1: 那是在国外。我说咱们那儿你见过吗？
0: 那你得用发展的眼光来理解这个问题
1: 啊。
0: 再过十年咱们这儿骑狗上路，保不齐还给限号。
1: 没听说过，
0: 对不对？
1: 你这怎么限呢？
0: 那你周一到周五按品种限呗。
1: 啊，品种怎么限啊？
0: 礼拜一
1: 啊，
0: 骑泰迪。
1: 那礼拜二
0: 京八串，
1: 礼拜三
0: 骑大单，
1: 礼拜四
0: 藏獒日，
1: 礼拜五
0: 裤裆补。
1: 裤裆补？怎么裤裆补？
0: 那骑了礼拜给补补了，对不对？
1: 纯属抽风。我让
0: 就是骑狗，
1: 骑狗我听着新鲜。
0: 骑狗就新鲜。
1: 对，
0: 想当年孙膑骑的什么呀？
1: 牛。
0: 张国老骑的什么呀？
1: 驴。
0: 阿凡达骑的什么呀？
1: 鸟。
0: 哈利波特骑的什么？
1: 扫把。
0: 对呀，许他骑扫把，就许我们骑狗。
1: 哎，
0: 校长他妈骑狗，就这么任性，
1: 好嘛？
0: 对
1: 呀，哎，呀，这焦圈是有风啊，
0: 找狗去。
1: 我让，
0: 找去啊！
1: 你上哪儿找去？
0: 找去，我打听啊。
1: 啊，
0: 我一出门，蓝亮三蹦子，
1: 嚯，咚，
0: 开过来了。坐上去跟师傅打听。
1: 你瞧瞧，
0: 师傅，您见过人骑狗吗？
1: 啊，
0: 你下去。
1: 哎。
0: 给多少钱我都不拉你。
1: 怎么急了？
0: 知道我们这黑车该取缔，但是你不能侮辱我们。
1: 怎么？
0: 我们这叫狗骑兔子，不叫人骑狗。
1: 这哪儿跟哪儿的？
0: 他也跟我较劲啊！
1: 哎呀，
0: 我直接奔狗市
1: 那儿学么去了。
0: 一进门看那条大个了，
1: 嚯，
0: 师傅，您这多少钱？
1: 嗯，
0: 诚信要五千去了。
1: 哦，
0: 听话吗？能左以会握手。
1: 你瞧，
0: 能骑吗？哎，嘛玩意儿
1: 啊？
0: 能骑吗？
1: 对，
0: 哎呀，
1: 啊，
0: 那你别问我呀。
1: 怎么着？
0: 你跟他商量商量，要不你来一圈
1: 啊？
0: 我估计啊，只要是不往死里咬，他就算同意了。不是，您到底说准了，到底人能不能骑呀？哎呀，人能不能骑不知道，反正据说以前马戏团的时候猴骑过。
1: 哦，
0: 那这算有工作经验的。
1: 是啊，
0: 交钱走人。
1: 干嘛去？
0: 回家一对一的封闭训练，
1: 下功夫去了。
0: 不出一个礼拜，您猜怎么着？
1: 怎么样？
0: 这狗我骑上，
1: 你真骑上了，
0: 大功告成啊！
1: 哎呀，
0: 我骑着直奔广场。
1: 你上那儿干嘛去？
0: 校长他妈在那儿练那广场舞，
1: 全打听出来了。
0: 这家伙，我骑着他一出来，
1: 哎呦，
0: 回头率100%啊！还有起哄的呢。
1: 说什么呀？
0: 哎呦呵，
1: 啊，
0: 二郎神换造型了，
1: 好嘛，哪也成哮天犬了。这，
0: 哎呦，到了广场一看，一帮老太太跳得正欢呢。
1: 跳什么呀？
0: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1: 还真时尚。
0: 我说看见没有
1: 啊？
0: 就是领舞那个啊。
1: 哎呦，
0: 一拍屁股，噌就窜过去。
1: 哇，
0: 老太太跳正高兴呢。
1: 嗯，
0: 哼哼的笑脸温暖我的心窝。
1: 啊，
0: 就这时候，滋楞就钻裆底下了
1: 啊，
0: 驮起来就跑啊。
1: 哇。
0: 老太太一点准备都没有。
1: 什么样啊？
0: 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1: 老太太都没准备呀。

0: 就掉下来了。
1: 我说摔着没有？
0: 我扭头赶紧跑吧。
1: 你干嘛去？
0: 我得找那大爷去。
1: 哦，得问一问。
0: 我说你给我出来。哼，你有没有圈得你？
1: 是啊。
0: 你不让我给他妈弄个枸杞吗？
1: 啊啊，
0: 这倒不错，刚上去就掉下来了。
1: 是，
0: 我告诉你，摔个好歹你算主谋，你知道吗？
1: 这大爷说什么呀？
0: 我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啊，
0: 我是让您弄个那个枸杞。
1: 还是喝水的吧。
0: 没让你弄个那个枸杞，
1: 嗨、
0: 你弄个忘了个枸杞，不是我，不是个枸杞，
1: 哦哦，
0: 我说这个枸杞没问题，
1: 对，
0: 你弄个忘了个枸杞就有问题，
1: 啊啊，
0: 你那个忘枸杞有问题，它不是我的问题
1: 啊，
0: 我是说你把我说忘枸杞这个问题，你理解成忘枸杞，你忘你忘你，我腿圈了，
1: 大爷是憋急了，这是，哎呀。
0: 别跟他废话，
1: 怎么着？
0: 我赶紧找校长道歉去吧。
1: 这校长什么态度？
0: 你就是教圈啊！
1: 啊，
0: 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嗯，
0: 你怎么想的你啊？让我妈骑狗玩啊？不纳了闷儿了？孩子上学挺正常的事儿，该去哪儿去哪儿，按规矩办呗。
1: 对，
0: 你倒好，整天拉关系，搞圈子，搞圈子，拉关系，视规矩为儿戏。什么是规矩？
1: 嗯，
0: 小规矩就是社会秩序，大规矩就是国法党纪。你拉了关系就坏了规矩。坏了规矩就破了风气，破了风气就乱了法纪。我们要打破圈子，守规矩，摒弃关系，树风气，不要为了满足个人的一己私利，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1: 说得太好了，周圈
0: 啊，
1: 您得好好的反思一下了。
0: 哎呦喂，校长这一席话是点醒圈中人呢。
1: 嗯，
0: 你说我以前干的叫什么事儿啊？
1: 你得谢谢人校长。
0: 不光校长，
1: 嗯，
0: 他妈我也得好好谢谢。
1: 你谢老太太什么呀？
0: 多亏了人喜欢的是枸杞，我就弄条枸杞
1: 啊。
0: 这要喜欢当归，
1: 怎么样？
0: 我就变小王八了。
1: 他没听说。

0: 这位老人名叫郑文慧，今年87岁。退休以后，她一直在写回忆录，纪念她的丈夫。郑文慧的丈夫叫黄胄，已经去世多年。黄胄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杰出的画家之一，他是那样的著名，以至于毛主席对他有过这样的评价：黄胄是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有为的画家，他能画我们的人民。
1: 黄胄是我敬爱的丈夫，他是画中国画的，他生于1925年，河北澧县梁家庄。
0: 河北省保定市澧县新兴镇梁家庄是黄胄的家乡。1925年3月31日，黄胄出生在梁家庄的一户农家，取名梁干堂。父亲最初是村里的教书先生，略通绘画，后来参军，成为冯玉祥西北军的一名军需官，常年在外。梁干堂跟着母亲和两个姐姐在梁家庄生活。梁干堂家院外有一个戏台，祖父爱唱戏，是村里戏班的会头，负责各种戏剧演出。梁干堂经常跟着大人看戏。当时河北农村流行的地方戏是梆子戏，戏里的是非善恶悄悄地影响着农家孩子梁干堂。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三省。

日军侵华以后，梁干堂一家的生活越来越艰难。1933年，8岁的梁干堂离开家乡，跟着母亲和两个

姐姐，一路流浪到山西，找到在旧军队工作的父亲，在临汾住了几年。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们再次加入逃难的队伍，过枫林渡、潼关，沿着黄河来到陕西宝鸡，最后在蔡家坡安顿下来。在蔡家坡，梁干堂一家的旧居已经无法找到，从这些仅存的老房子依稀可见当年的模样。在蔡家坡有一所十里铺中学，1939年梁干堂来到这里上中学。今天在这里上学的孩子幸福的笑容常挂嘴边，他们很难想到80多年前梁干堂在这里求学的时候，这所学校还叫宝鸡县私立惠工学校，是抗战时期为解决抗战内迁工厂职工子女就学问题而建立的。梁干堂在惠工中学上学期间，中国美术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运动，不论是油画家、国画家，还是漫画家、版画家，都不约而同地投入到以抗战为主题的创作中去。

在惠公中学，梁干堂接触到国画大师赵望云的作品，他深受吸引，开始自学赵望云的笔墨技法。同时他还临摹德国画家科勒惠之的版画、唐伯虎的国画以及徐悲鸿的油画。画画这颗种子慢慢地在少年心里扎下根来，他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当一名画家。在惠公中学，一件很小的事情成为梁干堂艺术人生的起点。学校组织体育比赛，梁干堂获得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炎黄之咒。老师告诉梁干堂，炎黄之咒解释为炎黄子孙，就是指我们中国人一代代的延续。得知这面旗帜的含义后，梁干堂当即给自己取名黄咒，立志做有为的炎黄子孙。如今十里铺中学在校园里立了一块石碑，纪念他们这位著名的校友。

0: 1939年，黄胄的父亲从河南回到蔡家坡，半年后因病去世。父亲去世以后，家里的顶梁柱没了，主要的经济来源也就断了，再也供不起黄胄上学，黄胄只好辍学回家。在惠公中学，黄胄只读了一年半，这是黄胄一生中的最高学历。
1: 1939年，他的父亲去世了以后，没什么可以供他读书的了，他就到了那个一个村的附近的一个县城里头教美术。
0: 黄胄教美术的地方是宝鸡市千阳中学，这所学校至今还保留着黄胄当年的宿舍。
2: 土话呀，这个就这个哈手艺还不行，你再去餐馆呀、饭店呀，去也就是写生的话，同时在野外也多次写生。
0: 那段时间，黄胄主要的活动地点就是蔡家坡和千阳县，一边教书一边画画。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他，自然关注的都是劳动人民，这些就是黄胄当时的作品。然而画画太费钱，黄胄微薄的薪水几乎全部送进了附近的纸墨店，家里糊口都成了问题。

0: 母亲出于生活上的考虑，非常反对黄州画画。
1: 这个时候呢，他的姐夫就觉得他岁数已经大了，就应该找个工作，就让他去在他们厂里头当电工。他不愿意干这事儿，所以晚上呢，他就想了一想，想了一想，他就独自的跑了。他就没给他父母，给他的母亲说，也没给他姐姐说，就自己从宝鸡跑到西安。
0: 那一年是1940年，黄胄15岁。西安，中国四大古都之一。几千年厚重的历史文化沉淀下来，让这座城市拥有独特的文化气韵，孕育了很多文化大家。初来西安的黄胄只是一个怀揣理想的流浪少年。初时他在铁路上打石头做短工，后来又长期在莲湖公园当小工，除草浇花打扫卫生，整天饥一顿饱一顿，在公园的长椅上度过了许多个漫漫长夜。求生之余，黄胄继续追寻他的人生理想。他陆续画了20多幅京剧人物速写，送到一家书画店去寄售。然而几个月过去，无人问津。这时的黄胄发现，画家之路走起来多么艰难，他需要一位指路。

0: 西安市东南隋唐长安东城墙的边上，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老街，名叫开通巷。1942年，经人介绍，黄胄来到这里，拜见了一位即将影响他一生的画家，韩乐然。韩乐然，1898年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县，是我国杰出的朝鲜族政治活动家、人民艺术家。
1: 韩乐然是个朝鲜族的革命画家，是画家里边的共产党员的第一位。原来我们查知道他是1922年吧，23年入党，后来说查他1921年就入党，我建党那年就入党了，是朝鲜族的，但是他属于和苏联联系的第三国际这一派，一边画画一边做统战工作。
0: 黄胄的作品让韩乐然眼前一亮，第二天，韩乐然就让黄胄搬进开通巷，住进自己家。流浪少年黄胄终于找到一个家。从那以后，韩乐然每天教黄胄一些绘画常识，同时还向黄胄讲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盛况。在韩乐然家，黄胄还读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2: 1943年来回在韩乐然先生大概住的有7-8个月，这个时候呢，他们一块从进行了一些八百里秦川的写生。
0: 八百里秦川，即陕西关中平原，自古以来这里风调雨顺，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为秦国文明的兴起奠定了强大的基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生活在大都市的画家因战乱迁向内地，在长途跋涉中，他们有了接触贫苦百姓的机会，涌现出一股边疆行脚的热潮。八百里秦川就是边疆行脚的热点。1943年，黄胄跟着韩乐然西出西安城，步入八百里秦川，写生作画整整3个月。韩乐然多画水彩写生，黄胄则用铅笔画速写。
2: 所以对于他来说，从韩乐然先生那里开始，他对于

0: 一些西方的一些步骤，一些怎样有水用水彩，怎样用素描来捕捉形象，他才有了一定的了解。
1: 800例秦川写生结束后不久，韩乐然离开了西安。1944年元月，黄胄在西安找到了他的第二位导师赵望云。赵望云，河北戍鲁人，擅长山水人物绘画，是中国现代著名国画家。他多次到山东、江苏、浙江、河南、河北等地农村写生，描绘抗日战争时农民的贫苦生活，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获平民画家称号。黄胄拜赵望云为师以后，住进了赵望云家，成为了赵家的一员。赵望云家有6个孩子，黄胄比他们都大，孩子们都叫他黄胄哥。这张照片里，黄胄手里的小孩就是赵望云的儿子赵振川。
2: 你想，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在家里多人多一口吃饭的也不容易啊。像我老父亲、我老母亲，我认为那都是非常好的人。
3: 现在看来，赵云的教育的成果，为人处事、组织美术活动的成果，这个一点都不比他的绘画的成果成就低。
1: 在赵望云家，黄胄开始系统的学习中国画。当时，赵望云极力主张用中国画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精神面貌。因此，赵望云家附近的菜市场就成为黄胄经常写生的地方。
2: 这实际上都是我父亲对他的一种要求，就到生活里去画，而不是在模特在这个，课堂上或者在这个素描室里去画，因为我们也没钱去雇人了。我们只有到街上画，他不花钱，而且鲜活呀。

1945年8月15日，日语广播里传来一段尖哑的声音，那是日本裕仁天皇宣布的停战诏书，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了，中华民族长达8年的抗战结束了，全中国人民为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而欢呼。这年冬天，通过赵网云介绍，黄周来到河南开封《民报》工作。在开封，他意外地获得了一次去黄泛区考察写生的机会，邀请他的是一个画家司徒乔。司徒乔出生于1902年，广东省开平市赤坎镇人，曾留学法国。对于司徒乔，黄胄并不陌生，他15岁时就临摹过司徒乔与徐悲鸿的同名油画《放下你的鞭子》。这次司徒乔邀请黄胄一同去黄泛区写生，黄胄爽快地答应了。出开封往东80多公里就是花园口镇，顺黄河而下的河岸地区就是黄泛区。早在抗战时期的1938年，日军进攻开封、郑州，国民党政府为减缓日军进攻，把花园口镇的黄河堤坝炸毁，导致黄河水泛滥。河南、安徽、江苏3个省44个县受灾，直接淹死、饿死百姓达89万人。黄胄跟随司徒乔去写生的时候，已经是一九

0: 距离黄河决堤已经七年，但黄泛区依然惨不忍睹。在黄河两岸，眼见无助的难民，黄胄感同身受，他创作了一大批速写、漫画、国画和木刻作品。尉迟县南大街，描绘了黄胄和司徒乔到达的第一站河南尉迟县的景象。在花园口，黄胄亲眼目睹了近十万民工紧急堵口的劳动场面。黄胄据此创作了花园口堵口工程之一。在西华县城郊，黄胄遇见一位逃荒的妇女，她的房屋和土地全被洪水冲洗而光，只好挖食草根度日。黄胄据此作下这幅速写，遍地汹汹黄水。司徒乔和黄胄的这次黄泛区写生长达八个月，黄胄创作了300多幅作品。
1: 我看了一部分速写，当然这些纸都已经发了黄了，那些作品有的是寥寥几笔非常简单，有的是画的人物。我估计那个时候他在画速写是两重含义，一种是观察生活了解生活，一种就是训练他的绘画技巧造型的。
2: 在那个民族危亡的时候，他们不是为了画画，他是为了记录生活。那么黄胄在这种精神的感染下，可以说他这个路子，他一开始他不是个人，他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他是为人生而艺术，他是为国家为民族在这个时代用绘画的方式发出他自己的呐喊。

0: 这一有准备的年轻人来说，机会总是出现在他的面前。黄泛区写生两年后，1948年秋天，赵望云接受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将军的邀请，到新疆写生，黄胄作为陪伴，一同前往。
1: 现在我们可以说，像我父亲黄胄啊，去表现新疆少数民族的题材。黄胄一画，一发不可收拾，画了一辈子。
2: 在新疆这个地方，因为人长得也美，特别是年轻的姑娘和巴拉都那么有精神，应该说去了新疆呢，就感觉到走到了一个文化艺术氛围极为好的那么一个乐园。

0: 新疆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6，色彩斑斓，人文风情多样。赵望云和黄胄这次新疆之行长达8个月，他们画了大量写生。如今黄胄当时的画作已无法找到，但毫无疑问的是，新疆是黄胄把笔墨与生活相统一的新天地。
1: 黄胄玩的是什么？玩的生活之路。谁给他的这个路？实际上他是承袭了老父亲用中国画反映现实生活的这样一条路。用今天来看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在当时来讲，等于为中国画整整开拓了一个新的一个反应。

这次新疆之行只是黄胄多次新疆之行的开始，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曾多次到新疆，在新疆的山川河谷之间创作出独特的民族题材作品。

0: 直接到生活中去，连技法都没有的时候，他就被生活所感染，被老师所带领，直接到了生活中间，画了大量的速写，他就从速写画成了大侠。所以黄州这个呢，我觉得表明了一个师傅带徒弟这种体制，这种教学体制，它其实是可以走通的。
1: 我觉得，黄豆遇到了，应该说，一个是韩诺然先生，一个是赵婉瑜先生，一个是司徒乔先生。我觉得，这三个人呢，不同的来对黄豆有很大的影响，但是那个阶段对黄豆的做人，对黄豆的对世界观的塑造、人生价值观的成立。是有绝对的关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距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还有8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山西纵深推进能源革命，能源向心而行，转型开创未来。
1: 织密路网惠民生，我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速推进。
0: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专栏今天播出。这几天我省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各地闻汛而动，压实防汛责任，确保安全度汛。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资源型经济转型是党中央交给山西的一项战略任务。近年来，山西充分发挥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先行权，以制度创新破解深层次矛盾，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山西经验。一系列新产品、新技术、新成果问世，在能源供给、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国际合作等领域交出了一份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的新答卷。
2: 在山西，一块煤能变成一滴油，也能变成一缕气，身价倍增。在六安化工，这瓶清亮的润滑油就是由煤炭变身而来，能做数据中心冷却液，也能做新能源汽车电驱油、变速箱油。在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科研团队能从火电厂排放的烟气中补给二氧化碳，制成航油、合成气。不仅煤炭可以七十二变，如今在山西的能源家族中，风、光、氢、地热等新成员也越来越多，绿色产业链越来越长。在朔州，这家企业可年产500台氢燃料发动机。现在，科研团队正努力将发动机的稳定续航里程从400提升至600公里。将来，企业还计划建5000台套氢燃料电池产线，2至3座加氢站。
3: 我们将进一步深耕氢能产业链，这个产业链是产学研一体的，可以使得在研究室里面的技术很快地落地到现场。
2: 从资源依赖到创新驱动，从单一支撑到多业并举，科技创新是关键力量。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国家级平台、省实验室、省重点实验室、省技术创新中心，合计上100家，覆盖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煤机智能制造、煤电新能源融合、煤层气开采等关键领域。创新平台加速集聚，关键技术连获突破。这些年在山西，循环硫化床快速调峰关键技术创全球新纪录，低浓度瓦斯提浓技术破解世界难题，进华炉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太原理工大学研发的全球首套极地新能源系统落地南极秦岭站。山西以科技创新引领能源产业变革，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跨越。
4: 我们要靠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新质生产力，把能源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里。
2: 这些年，山西纵深推进能源革命，全国首个煤层气矿业权改革试点实现先采气后采煤、三气共采。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发布我国首个主产地煤炭交易价格指数，成为全国煤炭市场的晴雨表。中价新华焦煤价格指数成为炼焦煤价格风向标。山西还率先建成全国首家正式运行的电力现货市场，增量配电改革、售电侧改革全国领跑，成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
5: 我们所有原有合储各类资源能够协同互动，让新型电力系统的这个资源优化配置效率更高。
2: 山西以先行先试的勇气，趟出一条能源体制机制变革的新路，为全国能源革命贡献山西方案。向内深挖价值，向外拓展空间。这些年，山西以开放姿态积极走出去、引进来，国际合作日益深化。山西建投、牵投总承包了印尼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焦化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孟加拉国首个集中式风电项目，晋能控股光伏组件

0: 煤机装备出口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等国，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成为国际能源领域高端对话平台，今年即将举办第十届。当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体制机制改革破冰发展壁垒，国际合作拓展全新空间，山西正加速从先行先试迈向全国示范，在转型发展中奋力书写能源革命的崭新答卷。山西台报道。
1: 眼下，我省交通基础设施工程加快建设步伐，从高速公路主动脉到城市主干道，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全力推进路面铺筑、管网升级等关键工序。通过高标准施工、精细化管理，打通区域连通的大动脉，疏通城市出行的微循环。
2: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临霍高速公路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施工人员正在进行路面铺筑作业，这也标志着项目进入到收官冲刺阶段。
1: 临霍高速是青兰国家高速公路长治至延安联络线的组成部分，项目总投资超231亿元，线路全长150多公里，全线途经黎城、潞城、襄垣、沁县、沁源、古县、霍州等地，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每小时80公里，同步配套建设多条二级公路互通连接线，桥隧占比达45.62%。
3: 当前已全面进入路面施工阶段，对此我们加大施工投入，同时全方位加强质量安全管控，紧盯高风险施工点位，在保安全、保质量的前提下，全力冲刺项目建设收官任务。
1: 为高效推进项目建设，施工团队针对隧道机电、路面施工等关键工序，实行专人盯守、全程督导。截至目前，项目路基工程已全部完成，路面工程完成76%，隧道机电工程完成92%。项目预计年底前实现全线通车。
4: 临霍高速全线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加密晋东南高速公路网布局，打通山西连接京津冀经济圈、连接东西部区域的快速交通通道，同时也将有效串联太行、黄河两大文旅资源，大幅提升区域通行效率。
5: 这里是阳泉市桃北东街华盛桥至桃园桥路段的改造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呢，施工机械有序排布，工人师傅们正在抢抓工期，紧张作业。
1: 桃北东街是阳泉市滨河商圈的交通要道，通车至今已有20多年。今年，阳泉市政府把改造提升桃北东街列入民生实事项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燃气、热力、强弱电管道铺设作业。
6: 我们组织公司尽量320余台液坝、出料、运输、盘铺、碾压等关键施工环节，加强洒水防尘工作，避开夜间施工，把扰民影响降到最低。
1: 桃北东街改造工程将把机动车道从15米拓宽至21米，升级为双向六车道，同时改造传统雨水壁，增设侧流壁，更换新型路灯83盏，在灯杆上集成交通信号、公安监控、城市照明等功能。
7: 我们对道路交通管网配套、市容环境、防洪排涝进行全方位系统性的升级，通过设施更新提升城市颜值，项目建成后大幅提升车辆通行效率，让市民出行更安全、更畅通、更舒适。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这几天我省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昨天省防止对太原、晋中、长治、临汾市启动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面对强降雨考验，我省各地迅速行动，全面排查隐患，压实防汛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这里是忻州，现在我是在城区新建路雁门大道南街口，接到强降雨雨情预警后，城市管理部门抽调力量迅速行动，全力保障城区排水和道路通行安全顺畅。
9: 忻州城区新建路雁门大道南街口地势相对低洼，为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当地城市管理部门提前布控应急抽排设备，设置警示标识，
10: 确保这个强降雨来临以后

0: 后，能够保证路面积水及时排除。
1: 为做好强降水防范应对工作，忻州市城市管理部门还派出四组应急队伍，对城区溢涝点位实行全天候应急值守处置。这几天受持续强降雨集中冲刷影响，大同市灵丘县六个乡镇11条县乡道路受损明显，其中下关乡境内县乡道路受灾最为严重，部分主干道路、通村道路通行完全中断。
2: 这条路呢，就是我们乡受损最严重的道路，受损多达39处。
1: 为把降雨造成的影响降至最低，灵丘县交通运输局第一时间开展全域道路隐患排查，调集各类机械设备90多台，组织施工人员210人，多点同步施工，推进临时变道开辟、道路修复等工作。
2: 把这个现场的情况调查一下，就赶紧出这个施工方案，把咱们这个地方赶快恢复了。
1: 截至目前，灵丘县水毁道路修复工程总体工程量已完成50%，大部分受损道路实现临时安全通行，所有水毁修复工程将于9月底完工验收。这两天，晋中市灵石县降雨频发，防汛压力持续增大，辖区内汾河沿线乡镇提前部署，针对风险隐患突出的路段点位靶向施策，扎实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3: 咱们在四个桥洞上呢安装了3台这个闸门，有专人24小时盯守，有雨水呢就直接电动打开这个阀门。
1: 这几天降雨频发，国网长治市潞州区淮海供电服务站的运维人员持续开展防汛专项特巡，对电表箱、变压器、环网柜、配电线路等关键电力设备逐项检查，
4: 不放过每一处细微隐患，提前消除设备风险，尽可能降低降雨天气引发供电故障的概率。
1: 供电服务站工作人员还向窗口办事群众科普安全用电知识，细致讲解雨天居家用电注意事项、积水环境防触电等安全常识，
5: 让群众掌握相应避险常识，全方位化解汛区各类用电安全隐患，夯实整体防汛保电基础。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8月28号，山西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即将开幕。赛场上，残疾运动员奋勇拼搏，追逐梦想。赛场外，我省残疾人事业书写温暖答卷。近年来，我省持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扶持残疾人创业就业，让残疾人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同时，深入实施残疾预防行动计划，持续提升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和能力。
1: 本届省残特奥会将于8月28日开幕，9月1日闭幕。赛事设21个竞赛项目，有1015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前期已完成12个项目竞赛。开幕式后，田径、游泳、盲人柔道、乒乓球、羽毛球等个人项目和聋人篮球、特奥足球等集体项目将陆续开赛。近年来，我省残疾人群众体育持续普及，竞技体育水平持续提升，在2025年全国残特奥会上斩获历史最好成绩。近年来，我省持续加大残疾人事业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省政府连续多年把开展扶残助学圆梦工程、抢救性康复救助残疾儿童、辅助器具适配补贴等列入民生实事。今年我省投入2117万元，帮扶3000余名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就业创业，对102家残疾人辅助性就业示范机构尽享家园给予资金扶持，对2600名符合条件的农村残疾人或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给予自主就业创业帮扶，帮他们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手工业、加工业等新产业，同时还培育500名残疾人励志主播。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残疾预防行动计划，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达到95%以上，超过国家80%的要求。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患者基层规范管理率均达到65%以上，适龄儿童国家免疫归还疫苗接种率持续保持在90%以上，因慢性病、传染病等主要疾病导致的残疾风险。

0: 前得到有效管控。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和辅助器具适配率均稳定在85%以上，公共建筑无障碍设施重点场所基本实现全覆盖。目前，残疾预防工作已由单一健康干预转向预防、筛查、康复全链条闭环管理。15/57，我省将进一步加大关爱帮扶力度，优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完善残疾人相关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保障政策，健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持续织密扎牢残疾人社会保障网。山西台报道。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记者见面会，我省5位扎根各行各业一线的优秀青年代表围绕青年担当奋进这一主题与记者见面交流。
1: 见面会上，5位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青年代表讲述了他们扎根一线的奋斗故事，从古建保护传承、高空作业实干建功，到肿瘤临床诊疗研究、公交一线便民服务，再到西部计划志愿奉献，他们的讲述里有泥土的气息，也有青春的热度。
2: 跟着悟空游山西，带火了山西古建，我们随即组建了村民讲解员队伍，最小的有来兼职的在校大学生，而年纪最大的是我们近60岁的孟阿姨。通过铁佛寺的文创开发，短短时间为村集体增收超过26万元，助力文旅开发，推动乡村振兴。
3: 我日常的工作呢，在几十上百米的高空，在这个小小的驾驶室里操作着这个大臂来完成各项吊装任务。这些年呢，我也见证了我们山西的发展与变化，我觉得我参与这样的一个建设，我特别的荣幸。
1: 5位代表围绕扎根基层的难忘瞬间、职业选择的内心考量、青年优势与工作创新、边疆支教的精神支柱等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4: 从2003年起，山西省共派出19941人前往新疆、西藏、贵州等地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在这群边疆孩子们的身上，我真正找到了青年的价值与担当。我们将继续为边疆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5: 十几年来，我安全行驶了57万公里，做到了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我也积极地参与宣讲活动，累计宣讲上百场。青年最大的优势就是善于思考、敢于借鉴、勇于创新。我们敢把想法落到实处，用自己的行动去更好地推动我们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6: 通过智能算法的构建，把经验的诊断转化成可量化的精准指标，让我们的研发成果目前已在全国11家医疗中心使用，服务了上万名肿瘤患者，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山西医疗事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 青春该是什么样？5位代表给出了各自的答案。有人扎根乡村振兴一线，有人在百米高空参与城市建设，有人在帕米尔高原支教，有人在10米车厢传递温暖，还有人用科技守护健康。岗位不同，但他们都把根扎在了最需要的地方，担当奋进，用青春铺路，理想终会闪光。山西台报道。
7: 眼下，临汾福山的百亩黄桃和运城万荣的3000亩酸白瓜相继成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订单黄桃销路不愁，改良酸白瓜口感清甜，特色农业的提质升级，让农民的日子越过越有甜头。
8: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福山县东张乡魏村的黄桃种植基地。这两天，近百亩黄桃迎来了全面成熟期。在我身后，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打包，田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
9: 整个本黄桃的第5年了，一年收成比一年好。今年这个天气适宜，雨水适中，黄桃个头比较大，果肉厚实，汁水特别足，甜度也比往年更高。
0: 黄桃是魏村的特色主导产业，这里的黄桃果肉细腻，果香浓郁，深受消费者青睐。当地依托科学管护、品质把控和订单产销模式，提前锁定市场。
9: 今年我们全部实行批量订单式销售，销路稳定，

0: 兽也有保障。
1: 黄桃产业不仅让种植户丰产增收，还稳定带动本地村民就近务工。
2: 收瓜、收果、套袋、拐李、采摘、打包，一年四季都有活干，一天能挣100多块钱。
1: 这几天，运城市万荣县南张乡的3000多亩三白瓜已经成熟。这种因白皮、白瓤、白籽而得名的三白瓜，每天能稳定采摘4000斤左右。
3: 销的话，基本上还是以咱当地为主，北京、太原，其他地方也销一部分。今年种有20亩吧，收入估计就5-6万块钱。
4: 每个万只让它留一个，每个瓜大约就这个20斤左右。三白瓜从种到收4个月，它不影响种秋粮，这个是个很大的增收。
1: 南张乡地处峨眉岭台地，凭借充足光照和昼夜温差，孕育出个头大、多汁、耐储存的三白瓜。然而，传统品种个头偏大，甜度不足，外地市场认可度不高。为此，当地联合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历经8年攻关，成功推出了改良新品种。
5: 改良口味啦，瓜的大小啦，皮的不是厚，硬度大了，颗粒感饱满，纤维比较粗，钾的含量就是比正常水果的钾含量高20倍左右。增加了中西糖，不熟悉这个三白瓜的人来说呢，他的一口吃上能爱上这些瓜。
1: 今年新品种三白瓜亩产基本能达1万斤，收购价更是翻了倍。协会还推出保底收购价，让瓜农没有后顾之忧。
6: 今年第一年种这个新品种三白瓜，感觉特别好，管理比较省事儿，瓜必须抗逆性强，抗高位、抗病，瓜的味道呢特别甜，会让这保底收购，咱不愁卖。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7: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选派的第二批技工院校援疆骨干教师赴新疆昌吉富康技师学院开展对口支教帮扶。这次赴疆支教的骨干教师专业覆盖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重点领域。支教团队将结合富康技师学院办学实际和产业需求，开展师资帮带、专业建设、课堂教学、实训指导、技能竞赛集训等各项工作，切实提升受援地技工教育办学水平，为当地培育更多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8: 近日，2026年度中国城市国际传播影响力报告在北京发布，大同入选中国城市国际传播文化增长级代表城市。大同凭借云冈石窟、华严寺等世界级古迹、刀削面等地方特色美食，正演变为融合历史探索、艺术共鸣与美食体验的全方位沉浸式文化枢纽，成为渴望跨越时空、深度读懂中华文化根脉的全球游客的必选之地。
7: 近日，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举办，活动向社会发布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其中，我省阳泉市新华小学崇实宇、吕梁市临县临泉镇黄白塔寄宿制小学高新宇2名同学成功入选。自2018年新时代好少年宣传学习活动开展以来，我省共有11名组同学入选全国新时代好少年，401名组同学入选山西省新时代好少年。
8: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7: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8: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大雨转多云，23到16度。大同，小雨转多云，20到12度。浑源，中雨转多云，20到13度。朔州，小雨转多云，20到11度。怀仁，小雨转多云，21到15度。忻州，中雨转多云，23到15度。五台，中雨转多云，15到11度。吕梁，中雨转多云，27到16度。蛟城，中雨转多云，23到17度。晋中，中雨转多云，22到14度。平遥，中雨转多云，24到18度。阳泉，中雨转多云，22到16度。平定，中雨转多云，21到15度。长治，中雨转多云，24到16度。长子，中雨转多云，27到15度。晋城，小雨，26到18度。沁水，中雨转多云，28到17度。临汾，中雨转多云，29到21度。洪洞，大雨转多云，28到19度。运城，中雨转小雨，32到22度。闻喜，中雨转多云，31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Very strong, smooth,
2: dependent,
1: aromatic,
3: warming but smooth.
1: First, but it won't be the last.
4: 让老百姓的口中体味到我们中国文化。
5: 白酒出海，东方清香凭什么征服全世界的胃？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中国白酒现在有多卷？卷价格，卷渠道，卷营销，卷到行业都被逼得发布了倡议书。但往外看，完全是另一番光景。2025年，全球烈酒市场规模高达1.8万亿美元，可中国白酒的出口占比，每100瓶里头不到一瓶。一边是内卷红海，一边是增量蓝海。白酒出海不是选做题，是必答题。这道题谁答得最好？汾酒，凭什么？说到底就两个字：口感。汾酒的清香口感跟威士忌、伏特加这些国际主流烈酒的清爽口感天然接近，外国人端起汾酒反应出奇一致。
1: Very strong, smooth,
3: subtle,
2: dependent,
1: complex,
3: pretty nice,
1: provoking, aromatic, impactful,
3: refreshing,
6: yummy,
3: beautiful, warming but smooth.
5: 很多人不知道，汾酒是自带国际基因的老牌选手。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汾酒拿了甲等大奖章。2018年，一瓶民国时期的汾酒拍出864万。因为它是中国最早出口海外的白酒食物。2024年，汾酒把国际化定为核心战略。但说实话，老外心里中国白酒什么样？度数高，味道冲，一口下去喉咙烧。怎么才能让喝惯了葡萄酒的外国胃爱上中国白酒呢？汾酒的第一招，用老外熟悉的方式重新认识白酒。伦敦咖啡节，汾酒做了一杯咖啡马天尼，东方白酒加意式浓缩，跨界尝试让汾酒在咖啡香中被重新认识。无数英国人人生第一次喝白酒，就是从这杯特调开始的。汾酒就这么进了伦敦的咖啡圈和酒吧圈。汾酒和丹麦艾顿伯格做了白酒酒心巧克力，和太平洋咖啡做了联名特调，汾酒冰淇淋甚至面膜都安排上了。跨界融合让老外认识到，白酒不一定烈，不一定冲，也可以很潮、很温柔，很好入口。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打破偏见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解决的是怎么让老外主动想喝。汾酒的办法很简单。

0: 不劝酒，组局，这个局叫汾酒陪你过夏天。从欧洲的都市露台到北美的海滨酒吧，汾酒把白酒喝成了全球年轻人的夏日派对。局上喝的是什么？鸡尾酒特调，用汾酒做鸡酒，配果汁，配香草，配冰块，既有中国白酒的底子，又是老外熟悉的鸡尾酒口感。
1: It's fragrant. It's like when you walk into a flower shop.
2: It tastes like summer in a glass.
3: This is the third time we've tried that.
4: First, but it won't be the last.
0: 伦敦夏日鸡尾酒节，汾酒特调三天卖了2100多杯，破了记录。派对做起来了，下一步呢？很多国货出海，一辈子困在唐人街，只做华人生意。汾酒说那不够，要走就走进海外本土市场。酒吧、夜店、美食节、大型展会、官方会议、文化沙龙，能喝鸡尾酒的地方就能喝汾酒。光铺场景还不够，渠道也要跟上。汾酒在加拿大落地清香白酒酒庄，进驻欧美高端酒吧、免税店、本土超市，在西班牙、法国请当地调酒师和米其林名厨一起做品鉴，让外国人吃西餐配汾酒。
5: 干杯！
0: 光入味还不够，还得走心。汾酒在全球建了6个海外文化体验中心，外国人可以亲手调一杯汾酒鸡尾酒，可以了解汾酒酿造工艺，了解中国白酒文化，可以看懂一杯酒背后的故事，从卖产品升级到卖品牌、卖文化。
6: 我们想实现中国白酒真正和像伏特加、威士忌、龙舌兰、金酒真正成为我们世界上烈酒里边中国白酒的文化地位的输出，和我们产品达到一个适配，让老百姓的口中体味到我们中国文化。
0: 如今汾酒覆盖5大洲76个国家和地区，80多家海外经销商，终端店超过9000家。100多年前从杏花村出发，今天到了5大洲，这股东方清香正在慢慢拿捏全世界的味。
7: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8: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9: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8: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9: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8: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六

0: 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来，请坐。
1: 请坐。
0: 您从哪儿来？今天来找什么人？
1: 我叫李安，我从美国的加州过来，是为了我二叔的战友寻找他们的家人。
0: 这个是二叔年轻时候的照片。
1: 对，我们家只有这么一两张年轻时候的照片了，
0: 看上去很英俊。
1: 对，我家呢是北平的世代的书香门第，我爷爷在北京大学化学系教书，他有四个孩子，我爸爸是老大，底下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爸爸妈妈还有我爸爸的几个兄弟姐妹，当时在抗日战争之前都是北平的各个大学的大学生。
2: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开始对日宣战，正值中国的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此时，身为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生的二叔李嘉禾，看到满目疮痍的祖国大地，再也无法掩盖内心的声音，和众多学生一样，放弃自己的学术前程，选择投笔从戎，报效祖国。
1: 这个消息给我的祖父母知道了，他们非常的为他担心，但是我的祖父母都是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们知道在国难当头，好男儿应该挺身而出。据了解，在昆明乌加坝空军大门的时候，有一个对联非常引人注目，就是说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误入己门。他们知道一旦跨入了这个大门，那就是他们为国捐躯的时候到了。他们是先派到印度的机场进行短暂的培训，然后坐船送到美国，说是为期一年。我二叔是1942年的秋天走的，我的家人就不停地等啊等啊，盼着二叔能够归来，一直等到1944年年底，他们等来的不是二叔，是一纸军政部送到昆明的阵亡报告。这真是叫出师未捷
0: 身先死。
1: 二叔说是他在美国

0: 飞行受训的时候，不幸因公去职，没有他任何消息。我们全家人都为他惋惜，觉得他没有回到自己的祖国，完成他的宏愿，到空中与日军奋战，而是不幸在异国他乡就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最惋惜的事情，他们非常的难过，但是他们也知道我二叔是个英雄。就这样很多年过去了，二叔挂在我奶奶卧室里的那张穿着军装的照片也找不到了。我的祖父祖母也先后去世了，一直等到我父亲跟癌症搏斗了8年多，在1987年的时候，他有一次把我叫到床前，他说我来日不多了，我都去见自己祖父母了，我也很想知道我这个二弟怎么样，因为失踪60多年了，我很想知道他在那个世界活得好不好。就是在那第一次，我对这个从未有谋面的二叔深切感受到了我父亲跟他之间的兄弟情。我父亲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还念念不忘着记着二叔。
1: 你就在想二叔会是怎样的一个人。
0: 对啊，后来呢，改革开放以后，我跟我哥哥就先后的出国留学，后来到美国工作。有一天突然接到了我四叔的一封信，在信中说他也年满体弱生病了，他希望他在世的时候能不能发动那些已经在海外的人帮助找到二叔的墓地，他很想在自己有生之年能找到这个哥哥。所以四叔的来信也让我感觉到，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使命。在四叔的坚持下，他说我们的一个远方亲戚接到他的请求之后，居然找到了二叔在德州的墓地的地址。
1: 这是哪一年？
0: 我记得那是2000年之前。
2: 由于重病在身，四叔无法亲自赶往墓地探望二叔，于是他立即委托他的女儿从中国特意飞到遥远的美国，带他看望自己的哥哥。
0: 一直到了2013年，我哥哥再一次到二叔的墓地去，在路上他带了2盆白菊花，代表我们全李家的人去为这个我们家的空军英雄表示我们的敬意。但是我哥在墓碑的周围突然发现了有50多位其他都是标志着中国空军的墓碑，这让他大吃一惊。那墓碑上都是写着空军的名字，
1: 就是这样的墓碑。
0: 对，他们的军衔，中国空军的标记，牺牲的日期和埋葬的日期。所以我哥哥就把这个消息带回来了，而且他每一个墓碑他照了相，他说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消息，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中国空军死在美国。他做了很多的调查研究，但是一直也没有结果。后来我们国内的亲人呢，就说你们就不要查了吧，已经找到了二叔的墓碑，而且你们这么多后人都去过了，已经做得很好了，对得起二叔了。但是因为长久不知道我二叔在哪里，就一直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说是教练为了纪念他们飞行毕业喝了酒带着他们去兜风而创山的。我就觉得这是对于二叔的一种

0: 但是如果我不找到二叔飞行失事的真实情况的报告，我没有办法澄清二叔他们当时失事的原因。所以呢，我就明白了，就说光找到二叔的目的是不够的，我们还要知道这个二叔的死因，那才能算是真正把二叔带回家。这件事呢，一直埋在我心里，因为我在硅谷呢，在一个高科技公司担任项目经理，工作压力很大，我不可能一边工作，然后业余时间去寻找二叔，我就离开了公司，全力以赴地去寻找二叔了。
1: 你是怎么寻找的？
0: 先是去查找二叔，跟二叔一起到美国学习飞行，然后回国参战，加入飞虎队的这些老兵，他们所写的一些回忆录，我就着重地去找这些飞行的事故，因为在那个上面很难找，我就都把它一页一页地拷贝到我自己的电子表格中去。
1: 这大概有多少数据？
0: 这个数据我就举一个例子吧。二叔是1944年10月1日飞行事故去世的，整个十月大小飞行事故就有1192个。结果我在搜寻的过程中，有一天突然发现了我二叔的名字，这让我惊喜万分，就及时的去跟美国飞行事故委员会发邮件，然后他就把那个失事报告寄给我了。我还记得我看二叔失事报告的那天晚上的情景，我关上了书房的门，点亮了台灯，坐在书桌前，我打开那份失事报告，好像就是轻轻地去打开了一个历史的画卷，布满了灰尘的历史画卷，一张张这个惨烈的空难，一张张图片，看得惊心动魄。
1: 报告里都写了些什么？
0: 他们那次飞机呢，是从奥克拉哈马州，他们进行一次飞行训练，飞机上一共9个人，我二叔他们的飞机呢，在经过气候变化特别大的阶段，机长没有及时的跟地面联系，他不知道前方的气候变化，所以呢，在强气流的压迫下呢，就撞到山上，然后飞机上面带着很多的汽油，就立刻撞山了，熊熊的燃烧起来。在9个人当中，有3个人是中国空军。我找到了二叔的失事报告，也完成了我一个心愿。所以我后来3月的时候，我去看二叔。我去的那天，正好是有一个下葬仪式，有好多家属带了很多的鲜花来悼念自己的亲人。这种情景让我非常的感动。
2: 当我们走到二叔他们那个墓地前呢，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一边是有很多的人，很多的花束，但是二叔他们那个中国空军的墓地呢，就是在一个墙角，没有花，也没有人去看他们，而且那个城市就是在墨西哥的边境，非常的炎热，风沙很大，一些灌木丛也都枯萎掉了。我很快找到了我二叔的墓碑，我看到了墓碑，我就像看见二叔从墓地里走出来，我抱着墓碑跟二叔说，对不起，我终于来看你了。我们在去二叔的路上也带了2盆白菊花，代表我和我的哥哥和全体家人。但是我看见墓碑的周围，特别是他旁边的2个墓碑，那个牺牲日期和埋葬日期都跟二叔是一样的，我就猜想他们一定是在一个飞机上失事的。我看着这些墓碑呢，我就觉得这些空军啊，当初都是

0: 怀热心，为了抗战到美国来的，可是现在呢，在美国就像一群离群的孤雁在那里，没有人问津，70多年了。我跟我先生感到非常的不忍心，我就跟二叔说，我要去给他们买花，也要祭奠他们。我跟二叔发誓，我说他们都是我的二叔。 我一定要把你先找回来，然后我要把他们也都带回来，带到他们自己亲人的家里。那些死在德州和乔治亚州的那些空军飞行员，虽然没有这个机会让他们回到自己的祖国，在空中与日本人一起交战。 但是他们同样是我们的英雄，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把他们带回来，让他们默默无闻在美国待那么多年呢？因为我们家已经费了千辛万苦才找到二叔的，他们的家人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哪里，为什么死的。所以我觉得我有这个义务和使命。 再怎么难，我也要帮助他们，把他们都带回来。
1: 你的这个名单是50多个人，现在找到了多少人？
0: 我在我二叔的德州的墓园找到了52个墓碑，在乔治亚州又发现了5名，
1: 已经找到了大概10几位。好，走到舞台中央，我们来看一下。
2: 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您寻找的？好，有请。有请苏东。李安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您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登记寻人，我们看到了。您说您要替和您二叔一起当年牺牲在美国的那些中国飞行员寻找他们的亲人，我们也很感动。 我们也是抓紧时间帮助您整理资料，包括您告诉我们说，知道这些飞行员们他们大概都是在1937年左右参的军，而且知道其中一些人的姓名、军衔、原籍所在地、出生年月日、牺牲时间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第一时间把这些资料汇总，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信息的发布。
3: 同时呢，我们还联系了广东、辽宁、河南、四川等多省市的志愿者，共同展开了寻找。在接到求助人的求助后，我们考虑到被寻找人数众多、分布范围很广，所以我们立刻联系了全国多地的志愿者关注此事，并且在各地范围内进行了走访与调查。在寻找过程中，有沈阳的志愿者反馈，打听到了一个人，他家的亲戚与其中一位牺牲的飞行员的情况非常相似。
4: 那么他们到底是不是我们要找的人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5: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6: 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5: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林安大姐，这是我们在沈阳找到的一位朱海林大哥，他的大伯朱朝富先生也是当年牺牲的飞行员之一。
1: 他大伯叫什么呀？
0: 叫朱朝富。
1: 哦，我知道。
0: 您知道有这个名字？
1: 我知道朱朝富，他是在我宁可五十多个名单里的一个。
2: 等到我回忆，我一定告诉我父亲，他的在天之灵，我替他把你这个安息。
0: 李安大姐，咱们跟朱大哥，咱们回去慢慢讲，慢慢讲。来，朱大哥，走。
3: 请坐。
0: 来，朱大哥你坐。来，李安大姐你也坐。
2: 我父亲一辈子的心愿，老的时候经常念叨这件事情。

0: 我的大爷带着我的这个叔叔和我的爸爸，他就像父亲似的照顾他。后来他都很大的报复自己，据我父亲跟我说，他走了以后就没有消息了。又过了两年多，就听说因为在训练当中飞机失事掉海里了。
1: 我觉得每个家庭有一个亲人出去为国而牺牲了，大家都会怀念着他们，他们都是我们的抗战英雄。
2: 这是我们找到的第一位家属，
1: 希望栏目组能帮助寻找。
2: 您放心，我们会多管齐下。另外呢，就包括我们的志愿者也现在还在全国各地进行查找。
3: 谢谢你啊，大姐，你的寻找让我们看到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1: 谢谢大家，
3: 也希望你能够把这份寻找坚持下去，让你每一个二叔都能够把这颗心放下。
1: 对，谢谢，谢谢叔叔，
2: 谢谢，
1: 谢谢，谢谢，
3: 谢谢，来，
1: 叔叔，谢谢，
4: 来。几代人牵挂了二叔几十年，作为晚辈的李安终于给了家人一个答复，也给了二叔一个答复。但是那些曾经与李安的二叔一样怀着满腔热血想要报效祖国的年轻人，却依旧埋葬在异国他乡，无人问津。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关注这份寻找，帮助英雄早日归家。
5: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6: 牛肉拉肠，
7: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8: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9: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0: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5: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掌柜万师傅。
11: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5: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宝店宝手艺了，万师傅。
11: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5: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11: 不用。
5: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1: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5: 天哪，太难。